0: 夯实基层末端治理的重要举措。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区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动员部署会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地灾防治、消防安全等各项工作，坚决打赢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战，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突出群防群治，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加强安全知识宣传普及，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构建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安全治理格局。要深化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地灾隐患、城市内涝、道路交通、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实行台账化管理、闭环式整改，确保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持续建强基层应急阵地，配齐配强应急救援队伍，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基层队伍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实战能力。要强化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区四大班子领导、区级部门、镇街属地、村社网格四级责任链条，自上而下层层传导压力，凝聚起上下同心、各方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在洛黄镇小兰鸭村森林防火通道建设现场，蒋华江实地查看边坡塌陷、路基沉降等隐患，与相关部门及专家现场会商处置方案。他要求要迅速制定应急工程方案，统筹推进坡面排水疏通、山体降坡减材、掩体位移、全天候监测、边坡土石方消防清运等整治举措，从源头消除地质安全风险。要全面排查沿线燃气管道及周边建筑物安全隐患，严防施工及次生灾害引发安全事故。随后，蒋华江前往碑亭社区芝麻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他指出，要层层压实安全责任，紧盯房屋结构安全、消防通道畅通、用电用气规范等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天，区领导钟红兵、黄丁、向军、周毅也分别前往先锋、四平、蔡家、双福等镇街，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
1: 7月29号，区18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学习贯彻了市委6届9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学深悟透全会精神实质，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市委全会关于建设创新强势的总体要求，广泛凝聚创新发展共识。要发挥人大职能，主动服务全区创新发展大局，加强集城市监督，切实发挥代表主体作用，推动代表建议金点子转化为创新发展好项目。要坚持守正创新，突出创新驱动发展主题主线，主动做好全市人大系统改革试点和全区重点改革任务的承接转化和细化落实工作，打造更多人大领域改革创新标志性成果。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2026年1至6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对上半年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要紧盯年度目标加压奋进，聚力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制造业集群培育与枢纽经济深度融合，强化重点企业纾困培优，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深挖内需增长潜能，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激活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财政运行保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持续推进民生。

0: 实施落地见效，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2025年决算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了2025年区本级决算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2026年1至6月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了人事任免，被任命同志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区领导李世友、张世英、罗明兰、徐方忠、杨玉书，区监委、区法院、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参加或列席会议。
1: 7月29号，区政协召开17届26次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区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通报、一府两院半年工作情况通报。区政协主席杨丽主持会议。
0: 在听取通报后，杨丽表示，上半年区委区政府团结带领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努力克服各项困难挑战，奋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在枢纽港建设、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广大政协委员要坚定发展信心，始终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保持高度一致，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为服务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对于做好下一步政协工作，杨丽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及时跟进学习区委全会精神，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特色优势，紧扣重点任务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同时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引领带动联系的界别群众，凝聚起支持创新、崇尚创新、尊重创新、参与创新的广泛共识。要坚定发展信心，广大政协委员，特别是企业家、经济界别、工商联界别委员，要坚定发展信心，在把握大势中抢抓风口，扎根实业、深耕主业，最大限度地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发挥正能量，传递好声音，为推动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政协贡献。要有序推进下半年各项工作任务，稳步推进协商计划，深化政协委员工作室建设，提升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质效，保持积极认真履职的态度，圆满完成本届政协的各项工作任务，为新一届履职奠定坚实基础。会议还听取了全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通报，全区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推进情况的通报，和区政协办公室关于2026年上半年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情况的通报。当天，与会人员对各项工作通报进行了分组讨论。区领导翁一峰、李祖奇、杨玉书、李新伟、梁启凯、刘安兵、徐高、戴大为参加有关活动。
1: 盛夏高温持续，先锋镇辖内水西河、山平塘水库等水域溺水风险陡增，该镇深刻汲取安全事故教训，摒弃麻痹松懈思想，以党建统领全域防控，构建人防加技防加设施防加全民宣立体化防护体系，全方位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
0: 连晴高温以来，先锋镇抓实源头管控，对辖内10条河流、10个水库、近800余个山平塘进行了全覆盖摸排，对重点水域、重点人群、重点时段台账式管理，增设警示标牌2000余块，配齐救生圈等应急物资700余套。全镇建立镇村社3级巡河机制，今年各级河长累计巡河540余次，30余个入河劝导站全天候值守。午后傍晚溺水高发时段，一旦发现群众、中小学生临水戏水，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劝离。各村网格员、党员志愿者顶着高温穿梭河岸，一边劝阻危险行为，一边清理河道漂浮垃圾，实现巡河护水、安全管控双向发力。
2: 我们此时正村党员干部、网格员、群众志愿者挨家挨户走访，特别是中小学生和留守儿童家庭，面对面叮嘱，手把手教法。午后和傍晚重点时段，全镇15支巡防队守在20多个临时劝导卡点，见人就劝，见险就拦。同时，联动周边政协开展跨界水域联防联控，全方位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
0: 下一步，先锋镇将持续盯紧水域风险短板，不断优化巡查、宣传、安防举措，持续发动村民志愿者共同参与水域守护，营造人人重视、人人参与防溺水的浓厚氛围，以严师举措守护辖区群众夏日平安。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传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凝聚退役军人力量，助力基层治理，7月29号，即将接到桥南社区召开81建军节座谈会，辖内退役军人、军属代表齐聚一堂，共叙军民情谊，共话社区发展。会上，辖区向辖内全体退役军人和军属送上节日的祝福与诚挚问候，现场齐唱军歌，暖意融融。结合退役老兵的实际生活需求，社区邀请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开展头晕防治专项健康科普讲座，为老兵健康护航。交流发言环节气氛热烈，老兵们畅所欲言，大家纷纷表示戎装虽卸，军魂永存，今后会始终牢记军人身份，积极参与社区各项建设工作，持续发挥余热，贡献力量。此次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军民鱼水情谊。下一步，桥南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将持续夯实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让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风尚在社区持续传承，生生不息。
1: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3: 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盲道是保障视障人士安全出行的重要无障碍设施，是城市文明与温度的重要体现。最近有网民反映，滨江春城小区外的人行道上，两座疑似废弃的配电箱长期占用盲道空间，影响行人尤其是视障人群的正常通行，存在安全隐患。这盲道上的配电箱究竟是谁的呢？
4: 接到市民反映，记者前往滨江春城小区外路段实地核查，只见两座箱体矗立在人行道盲道正中，直接阻断盲道通行路径，过往路人只能绕行避让。对视障人士而言，突兀的箱体障碍物极易引发磕碰摔倒事故，出行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记者还注意到，两座箱体表面油漆斑驳脱落，布满锈迹，看上去似乎早已闲置许久。更令人担忧的是，两座配电箱柜门并未锁闭，可轻易打开，箱体内部结构杂乱，安装有一台电表以及交错裸露的电线，还配有类似路由器的控制盒，长期暴露在外无人打理。
5: 这是电箱，这是这下边是电缆，不方便，就是在这弄不方便，耽误了。这人行道是
6: 盲人道
5: 是要往边上挪就好了。
4: 针对配电箱占道问题，记者随即对接多家单位进行核实，最终经多方确认，这两座配电箱归属于交管部门，核心作用为管控西江大道路段货车限高杆以及前方500米处的道路 LED 宣传显示屏。据电箱运营方工作人介绍，该路段货车限高管控政策早已取消，仅留存 LED 屏幕正常使用。那么两座配电箱为何会修建在人行道的盲道上呢？运营方给出了解释。
7: 因为当时是滨江春城在施工，他们施工范围都涵盖了这一部分地段，当时是跟他们是在施工范围的交界地方安的建的人行道。因为当时是滨江春城在整体做施工，这一块人行道他们也是占了大部分，我们是靠近它最边缘那的安的，当时这个人行道是不能通，因为当时是没得行人通过，所以才选择这个地方。
4: 为了恢复盲道的正常通行，运营方很快安排人员对两座配电箱进行移除，对 LED 显示屏电线做了重新部署，同时经过修复， 人行道看上去更加整洁宽敞，盲道也畅通起来。
7: 原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考虑到他现在的那个实际办道情况，因为当时我们不是很清楚他春城这边的那个施工时间，所以中间的一个时间差在里面。现在会屏幕会断电嘛，但是断电以后我们会在那块屏幕那边进行加紧改造，从另外一个地方搭电到那块屏幕，不会对屏幕造成影响。
3: 涉事占用盲道的问题得到处置，关键在于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落实。短期拆除是治标，长效管护才是治本。我们建议相关管理部门加强对各类设施设备的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并清理栈道障碍物、废弃物，让精细化治理真正的落地见效，为市民守护好城市的无障碍环境。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声，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聚焦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正一，
1: 我是妍希，
2: 我是依依。
0: 哎，那么我们今天啊，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1: 啊，
0: 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什么事儿？
0: 就是今天是

0: 31号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当然今天也是星期五，
1: 是的，明天就休息了。
0: 前，
1: 嗯，
0: 那么一周忙忙碌碌下来，临到收尾的时候，就忍不住在心里复盘、这周的任务完成了多少，离自己的目标又近了多少？
1: 嗯，
0: 好像也没有做出什么亮眼的成绩，哎，就不算过了这一周呢？
1: 嗯，确实这样哈、我们好像从小到大哈、都被灌输着人往高处走的这种观念哈、要永不止步，永不满足，要不断的去超越自己，去超越别人，这种啊就叫积极上进。
2: 嗯，
1: 那知足常乐这四个字哈、越长越大了就不敢轻易说出口了，好像一说出来好像是感觉自己怎么、不咋上进啊，给自己的不上进找个借口。
2: 嗯，
1: 就是这种躺平是佛系，是逃避现实的一些消极的心态。
2: 嗯，确实是哈，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都因为类似的事情而纠结过。
1: 哎、
2: 就比如说你周末的时候你在家躺着追剧，点了一份爱吃的外卖，哪怕你前面已经加班或者说已经努力了大半个月啊，然后可能你会觉得这样就也挺知足了，周末这个休息一下。可能对方你跟朋友分享的时候，朋友就会说年纪轻轻的怎么就这么佛系，一点拼劲都没有哈。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如果说听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就会觉得会愣住，就觉得难道安于当下的一些小快乐就是消极的这种表现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我们常说的知足常乐到底算不算一种消极的心态？
0: 那我觉得其实知足常乐哈，很多人都觉得我到底是不是，或者心里面想一想，那这很戳人哈。
1: 对，
0: 然后有人呢就把它当作叫什么呢，生活当中的解药。有人呢就为它躺平，找了一些借口。好，当然呢大家可以说一说哈，这种躺平内卷对于你的生活的影响有没有，或者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1: 是，其实躺平和内卷啊，真的这两个词我们都知道，一听就知道啊，是两个极端。
2: 是的，
1: 其实这两个极端也在拉扯着我们，就是一边是不敢听，一边又觉得累得慌。其实知足常乐刚好是在他们俩中间，因为有人觉得它是平衡生活的一个支点，有人觉得它就是放弃努力的这种说法。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知足常乐这个话题来拆透啊，聊聊它到底是消极还是积极的。为什么那么多人觉得知足常乐是消极的呢？
2: 我觉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说觉得这个是消极和或者说是不上进的。那我先说一下我的感受哈，就是我觉得在我们现在很多的主流语境里边哈，不满足才是进步的动力。比如说在中学时期的我，可能比如说没有考好，那么家长可能就会说你这个没考好，那你就应该往前走。如果说哪一次稍微考得好一点了，家长就会说还不够，别骄傲，你得往再上边走。比如说到了工作了，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觉得月薪呢可能是5-6千，大家都说努力要冲10000冲20000，但是好像一旦说我知足了，我这个5-6千就够了，就是不思进取，就是止步不前。
1: 对，其实你这个说法真的很多人都会是这样的一种以为哈。这种认知其实在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里面是分不开的，因为现在这个整个社会的这种评价体系是非常单一的。就好像成功了就等于不断的往上走，那职位越来越高，收入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大，车子越来越好。在这种永无止境的向上攀比里面，这知足感觉好像就成了异类一样，就会当成这种没追求没出息的这种感觉。
2: 确实哈，就是会产生一种对比。特别是你在我们在刷那种社交平台的时候，这种感觉会更加的强烈，因为在社交平台里面所看到的都是别人更加精致啊，别人精心挑选的一些日常。可能我们刷了一会儿朋友圈，刷了一会儿短视频，好像你看到人人的这个薪水哈都特别特别高，好像都是我们的多少多少倍。然后呢他们今天又去哪里旅游啦，然后呢他们又升职啦，或者说又加薪啦，甚至说现在有很多20出头的年轻人都已经事业有成，然后感觉生活呢也是生活水平也是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在这种对比之下哈，哪怕说自己在一步一步慢慢的向前走往上走，都会觉得这个远远好像还不够。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了一句我知足了就这样吧，

0: 那反而会像一个失败者的自我安慰。
1: 嗯，
2: 听他讲的这么就是
3: 感觉
2: 那个深刻
3: 深刻哈，高大上的感觉。
2: 对，
0: 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把知足常乐和安于现状、放弃成长，就是这之间可能就画上了等号。
2: 嗯，
0: 比如说我有见过不少的人，可能嘴上说着知足常乐，但是实际呢其实是不敢去面对很多的竞争，然后也不想去承受努力的辛苦，用各种我不在乎来去掩盖我做不到，就是把这两个东西画上了等号。那么时间久了，大家就觉得知足常乐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挡箭牌，那自然就会觉得它是消极的。
3: 对，其实还有一种情况，除了刚刚说的这情况哈，其实还有一种情况也非常的常见，就是身边人总是用这种知足常乐哎来劝你妥协。
0: 嗯，
3: 比如说哎你想换一份哎有挑战性一点的工作啊，难度高一点的工作。
2: 嗯，
3: 家人就会说哎现在的工作稳定了就不错了，知足常乐吧。
0: 嗯，
3: 你想想啊，试试新的领域，学点新的东西。有人就会说哎呀别折腾了，安稳点挺好的，知足常乐。
2: 嗯，
3: 听多了你就会觉得哎知足常乐就是让你别折腾别突破，老老实实待在你的这个舒适区里啊，这不就是消极吗？
2: 嗯，其实所以大家反感的从来就不是知足的本身，而是那些打着知足旗号的偷懒摆烂劝人认命的一个状态。
3: 对，
2: 你看我们节目没开就是刚刚开播哈，你看就有朋友在说，他说我今年毕业，爸妈天天在我耳边说知足常乐，让我考个家门口的公务员，一辈子安稳就行，可是我自己还想去大城市里闯一闯，难道年纪轻轻就该知足吗？我觉得年轻人就该有欲望有冲劲儿，太早知足就是消极。
3: 所以每个人对这种知足常乐的这种理解其实是不一样的。
2: 对，但因为不是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这个知足一定是出于在自己的本身能够理解
3: 的
2: 是知足，
3: 是
2: 那一定就是常乐的。
3: 对，
2: 就是外人给你施加的任何的内容，
3: 嗯，就
2: 他们觉得你应该这样就知足了，那是不知足的。所以你看其实大家都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哈，其实知足会不会让人失去前进的动力，大家怕的是不是快乐哈，而是一旦知足了就再也不想往上走了，然后慢慢的落后，慢慢的被淘汰，这种担心其实我觉得很正常。
0: 嗯，
2: 毕竟哈我们一直强调一个字叫做不进则退。
0: 嗯，
2: 所以很难心安理得的停下来享受。
3: 对
2: 吧？
0: 是的。
2: 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哈，就是你们看一下这种知足，
3: 嗯，
2: 如果每天给你10块钱能够吃饱一顿饭，
3: 嗯，
2: 那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那他就是知足的。
3: 对，
2: 对吧？
3: 对。
2: 但是对于还有一部分人来说，他觉得每天他需要20块钱
3: 是
2: 能够吃得好一顿饭。
3: 嗯，是的。
2: 那么这个知足在当他得到20块钱的时候，
3: 嗯，
2: 我相信他内心来说也是知足的，对吧？
3: 对对对。
2: 但是因为这种欲望或者是这种金钱，当然我们只是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方
3: 、嗯、
2: 对，有的人可能50块钱他觉得知足，有的人100块钱一顿饭他觉得知足，所以这个知足一定是基于自己的
3: 对你的内心想法
2: 里边才能够觉得是知足。
3: 是，
2: 所以比如说就像刚才这位网友朋友分享的哈，爸爸妈妈觉得考一个公务员一辈子安稳他就知足了、
3: 嗯、
2: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觉得在外面闯荡能够有价值、
3: 嗯、
2: 有冲劲，他是知足的、嗯、对吧？所以这个知足我觉得很多家长或者是很多朋友并没有看到这个问题，都是在讨论别人的人生，让别人知足常乐。
0: 是的，就是很容易受到一些外界的影响。
2: 嗯，对。好吧，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你的知足到底是什么。我们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
3: 嗯、
2: 好吧，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首歌当中来想一想，哎，这种知足到底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这种
3: 感受吧，
2: 感受
3: 啊，你的知足常乐是什么样的。
2: 好，

0: 怎么样，歌曲过后大家有没有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足常乐哈？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想和大家说到的这个事情哈，这个知足常乐、是真正的知足常乐，它从来不是那种消极的、反而是一种特别积极特别有力量的生活智慧。
1: 嗯，
0: 它和努力上进根本就不冲突，甚至是能够让你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1: 是的啊，比如说啊，那种啊，平时有的人说哈、今天哎下班哎吃一碗这种热乎的面就很知足了。
0: 嗯，
1: 在这个时候你是打算哎明天不上班了就是躺平了吗？哎，当然不是，你只是在那一刻觉得哎我要好好的去享受当下的一个快乐。
0: 嗯，
1: 没有因为我还没买房没买车啊没有升职加薪就否定当下的这种幸福，哎、这个就是真正的知足常乐。
2: 是的，
1: 那对已经拥有的这种心怀感恩，不贪多，不攀比，但对未来依然是有期待，有行动。
0: 哎，
2: 是
0: 的，
2: 就是很多人他对知足会有一个误解，就把他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把他给不上进。打上一个等号，但其实它是不内耗。我给就是大家举一个例子嘛，就比如说同样是做一个项目，有的人呢他一边做一边焦虑，哎，我万一做不好怎么办，我万一哪个地方做的不够完美怎么办，别人会不会比我要做的更好，那这样他就会怀疑自己的能力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全程都会进行一个自我的否定，内耗掉很多的精力。但是真正花在做事当上面的心思反而就少了，因为他大部分的这个心力都拿去内耗好了，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往往也是不尽人意的。
1: 对，
2: 所以说懂得知足常乐的人，他其实会先肯定自己已经付出的努力，就是他不会因为说害怕未来这个项目的结果而去影响到他自己对这个项目进行中付出的心力的多少。所以说接受当下的不完美，然后呢踏踏实实的就把每一件事情给做好，不要被负面的这种情绪给拖着走。
1: 是这样子啊，所以呢有的人就是比如说有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啊，比如说一个孩子啊特别的要强，永远盯着别人的这个进度，哎，他说听说哎同事涨薪了，他就觉得焦虑的睡不着啊，为什么我没有涨薪，是不是啊，明天他看到同龄人升职了，他就觉得哎自己一事无成，他总说啊自己啊不能知足啊，总觉得哎别人都就是一知足哈，就等于就是落后了。可是他其实大部分的精力其实都消耗了他的情绪里，
2: 是的，
1: 工作哎反而是干不好。哎，另外一个呢就非常的心态很稳，就他会认真的做好手头的每一件事情，下班了之后他就好好的去享受生活，不跟别人比快慢，也不会因为暂时没有成果哎就去否定自我，觉得自己不行，大家都觉得哎你是不是太佛系了，太容易满足了。可是几年下来他就是那个最知足的，因为他积累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工作经验，他晋升之路也就水到渠成了。
0: 没错，你看这样一对比哈，就真的很明显。
1: 你
0: 天天喊着要上进不能知足的人，他反而把力气都花在了内耗上，那些看着佛系懂得知足的人反而在踏踏实实的往前走。这么看来哈，其实知足不仅不消极，反而能帮我们卸掉情绪的包袱，更专注的做事儿。
2: 确实是这样哈，就是我之前呢有了解到，就是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来讲，知足呢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心理韧性，就是人生它不可能说是事事如意的，你总有很多事情你是求而不得，或者说你付出努力以后事与愿违的。那么如果一个人他永远都不懂得知足，永远都盯着自己没有的一些东西，甚至去羡慕啊或者去嫉妒别人，那么他就很容易去陷入一种焦虑啊自我怀疑的这种心境里边，甚至有一点点的这种挫折他就会整个垮掉。而知足的人就不一样，就是他能够在低谷期的时候把自己给接住啊，或者说在平凡里边看见一些美好，这种自我调节的能力哈，它其实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生存智慧。就像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的生活中，一些比较平凡的瞬间能感到幸福的就可以让我感到知足。哎，比如说我在特别炎热的时候我喝了一口
1: 冷饮，
2: 对，喝冰镇的汽水，哎，或者是我这个冬天我在特别冷的时候来了一杯热咖啡或者热可可，那我觉得那个瞬间就很幸福。它其实不只是说我一定要做一个多么大的成就才能够知足。
1: 对对对，真的，所以知足哈，真的啊，不是知不不

0: 钱，真的是允许自己慢慢来，因为很多人觉得哈，必须要一路狂奔，哎，不断的去超越，这就叫积极。可是哎，人生啊，是场马拉松，不是个百米冲刺，就一直绷着那根弦，迟早就会断。那知足呢，就像一个跑步途中的这个补给站啊，停下来，哎，喝口水，喘口气，你不是放弃了比赛，是为了更有力气跑到终点。是的，
1: 没错，没错。其实很多时候哈，知足哈，我觉得你看它其实生活当中的例子特别特别的多哈，比如说有些水果店呐、一些早餐店呐、
0: 是的，
1: 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哈，虽然不是那种大富大贵哈，但每天他们都是乐呵呵的，他们不是放弃努力，而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好好的生活，然后也不羡慕别人的风光，也不否定自己的日子，这个就不是消极，而是把日子过得明白通透。他最重要的就是不否定自己的日子，
2: 是的，是的，
1: 对吧？
2: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他们是踏踏实实的去过好自己的日子，然后去经营好自己的这个生活。我觉得这种是最接地气的知足常乐，就是我们生活离我们最近的知足常乐。
1: 对，知足常乐不是消极，是放过自己，好好生活。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累哈，不是因为我们身体或者是我们事情本身有多难，而是我们总喜欢跟人比，总觉得自己不满意，内耗这件事情是太累了。知足不是不努力，不是不再用别人的标准惩罚自己，要踏踏实实的走自己的路。我觉得这就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最好的知足常乐。
2: 是的，
1: 好的，我们上半场节目先这样稍微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回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怎么样来分清知足，什么样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呢？
3: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悦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4: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0: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9: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9: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0: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0: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6、5、4、3、2、1。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7: 近日，重庆发布洪水红色预警，地灾红色预警。听众朋友们，收到暴雨预警后，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主动避险，妥善安置阳台、一箩物品。第二，户外步行要避开井盖、广告牌，远离临时搭建物、危旧墙体、路边的大树等。第三，外出行车注意控制车速，适当增大车距，如遇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迅速靠边停放，撤离报警，严防二次事故发生。其次，不在山区沟谷、滩涂、河道、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其五，暂停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户外作业。其六，警惕和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其七，各单位要确保厂区电气设备线路及防雷设施的安全运行。其八，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要加强对敞开式和半露天式库房的防风措施。其九，在建工地要做好深基坑、塔吊等安全检查，落实应急排水设备加固等防
8: 范。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9: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10: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11: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2: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8: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
13: 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2: 骗子，
13: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2: 骗子，
13: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2: 还是骗子。
13: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2: 还是骗子。
13: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2: 骗子，骗子，骗子。
2: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2: 小心上当受骗哟。
14: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香金晨间第一声。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知足常乐这件事情。其实说到知足常乐呢，可能很多朋友还会有一些疑问哈，就是我怎么判断自己是真的知足常乐，还是在用知足当借口消极逃避呢？毕竟有的时候想休息一下都会有负罪感，感觉自己是不是太堕落了。
2: 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会有这种纠结，就可能有时候加班或者说上班的时候累了想偷个懒，脑子里呢就会有两个小人打架。我小的时候吧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动画性的一个场面，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哪怕现在长大了，脑子里经常都会有两个小人打架。
3: 对，
2: 就是，
3: 有可能还有三个小人。
2: 对的，就一个说歇歇吧，哎呀知足常乐，但是另一个呢就说不能停，别人都在跑你不能停下来，这种就特别的内耗，然后可能很多人就会问这种到底应该怎么去区分。
3: 其实核心区分有三个点，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看其实很容易分辨的。第一点就是看你是接纳当下还是逃避一下现实，因为真正的知足是承认现状接受不完美，但依然愿意为了更好的未来去行动。比如说你现在工作非常普通，但是你又不抱怨不自卑踏踏实实的你去做好了现在手头上的事情，慢慢的去提升自己，那这就是知足。
2: 是的。
3: 那假消极就是明明你对现状非常的不满，但是你却想着要改变，只会说我就这样了，知足常乐嘛，一边躺平又一边不甘心，就每天浑浑噩噩的混日子这就是逃避。
2: 确实。
3: 还有就是看你是不攀比还是不成长，因为真正的知足是不拿别人的标准来绑架自己，不盲目的跟风卷，但不会放弃自我的成长。你可以不跟别人比这个升职的速度，但是你会认真的去打磨自己的能力。你可以不追求大富大贵，但是你会把自己的小日子经营的有声有色的那假消极就是彻底的放弃成长，什么也不想学，什么也不想试年纪轻轻就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1: 出家。
3: 那这不是知足，这就是懒惰。
1: 对，还有就比如说看似内心平和，但其实有的朋友可能还是自我麻木。真正的知足常乐心里是有温度的，眼里是有光的，你能感受到生活里的小美好，会为一朵花开一顿好饭开心，对未来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期待。而假消极的知足那就是麻木的，死气沉沉的，对什么都无所谓，得过且过，看似无欲无求，其实是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和盼头。
2: 是的，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帮助大家去区分清楚真假的知足。可能很多朋友呢也会问说那我们普通人应该怎么去践行积极的知足常乐呢？就是他可能既不想被内耗拖着走，然后呢也不想年纪轻轻就失去了冲劲，有没有说可以什么有一个可以落地的方法？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下，就是学会区分必要和想要，就是什么东西是必要的，什么东西是你想要的。我觉得人就是很多时候他可能之所以去痛苦我大多数时候是因为你想要的东西太多，然后呢你自己可能安于现状或者说真正得到的东西比较少，那么你就会在想要和必要之间产生一种纠结。有的人觉得我吃饱穿暖身体健康家人平安这些是必要的，而更大的房子更贵的包包更高的职位别人都有的东西很多其实是被环境裹挟着来的，然后这种想要的话和我们所说的必要它是有本质上的区分的。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需要多看看自己已经拥有了哪些必要，就少去纠结那些还没有得到的想要，我觉得那种知足的心态才能慢慢上来。
3: 对，我们
4: 乡亲们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0: 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啊，有一个称呼啊，一类人群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称，叫做小糖人。说到这个小糖人啊，那就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呢，已经成为慢性病当中影响大众身体健康生活质量的最主要的病因之一。而糖尿病作为这种高发隐匿性强、并发症危害极大的慢性代谢疾病，早已不是老年人的专属，越来越多的中青年甚至青少年都开始出现了血糖异常的问题。很多人呢，说到这个糖尿病的认识还停留在是不是这个多吃糖就会得糖尿病，血糖高点啊，是不是没关系，不痛不痒不用管，这些错误的观念里面。殊不知啊，糖尿病的发生从来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血糖的轻微异常的糖尿病前期，到确诊糖尿病，再到出现眼底病变、肾病、血管病变等并发症，往往需要数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而这个漫长的过程恰恰是我们干预、调整、逆转、控制病情的最佳窗口期。所以呢，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就精准划分两类人群，没有患上糖尿病的健康人群和血糖异常的人群，以及确诊糖尿病的人群，全方位精细化的我们来讲解不同人群该如何关注自己的血糖，还有科学养护规避风险。那么希望通过今天这一期节目呢，能让人人都筑牢自己的健康防线，远离糖尿病，糖友们呢能够科学的来控糖，稳定病情，拥抱健康的生活。好了，首先呢，我们来和大家厘清一个核心认知，那就是糖尿病啊，我们刚才说到的，从来都不是突然找上门来的。所有的糖尿病确诊都源于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忽视身体信号，不重视血糖监测。对于没有患上糖尿病的普通人来说，大家最大的优势就是身体的代谢功能尚且完好，只要咱们主动干预、科学养护，就能够最大程度的规避糖尿病的风险，甚至逆转已经出现的血糖轻微异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说未患糖尿病人群的全方位的一个防护指南。这部分人包含了两类，刚才我们说到，一类是血糖完全正常的健康人群，那血糖大概是在 3.9 到 6.1 这样的一个完全健康的数值内啊。还有一类呢，是处于糖尿病前期，血糖偏高但尚未达到确诊标准的临界人群。这两类人群的防护重点略有不同，但核心都是预防血糖持续升高，阻断糖尿病发病进程。首先，我们大家一定要牢记一个正常的血糖标准，这是所有防护的基础。空腹血糖只进食8到12小时以后，大概呀，也就是咱们早上空腹那个状态啊，我们晚上睡吃完饭啊，睡觉啊，到第二天早上，咱们的这个空腹血糖正常范围就是刚才我说的 3.9 到 6.1。如果是咱们餐后两小时血糖呢，咱们从吃第一口饭开始计时啊，到后面两个小时，正常数值应该小于 7.8。随机血糖任意时间检测正常不超过 11.1 啊。而糖尿病前期的临界数值大家一定要牢记，那就是空腹血糖从 3.9 到 6.1 变成了 6.1 到 7.0， 餐后两小时血糖啊是 7.8 到 11.1。 这个阶段没有任何明显不适症状，但是是逆转血糖异常的黄金时期，

也是很多人最容易忽视的危险阶段。对于所有未患糖尿病的朋友，第一要务就是管住咱们自己的嘴，戒掉伤血糖的饮食习惯。很多人都误以为呀，预防糖尿病就是完全不吃糖啊，这种认识是非常片面，非常错误，需要纠正的。真正的升高血糖，损伤咱们这个身体的胰岛的这个功能的，它不只是糖啊，不只是甜食，还有什么呢？精致碳水、不合理的饮食结构、暴饮暴食的饮食习惯。首先，我们要减少精致主食的摄入。这个精致主食具体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说，我们日常吃的白米饭、面条、白馒头、面包、糕点、饼干，这些呀，都是属于精致碳水，升糖速度极快，还有一个稀饭超级的升血糖的元凶。这一类的食物呢，进入身体以后会迅速的升高咱们的血糖，让咱们身体内的胰岛长期处于高负荷状态，久而久之呢，咱们的胰岛功能就开始受损了，胰岛素哈分泌它就不足了，血糖呢自然就会失控了。所以说，从饮食上啊，咱们管住嘴上，我们建议大家日常主食尽量的去做到粗粮细粮搭配着用啊，我们可以用糙米、燕麦、玉米、红薯、山药啊，来这些粗粮啊杂粮代替一些啊一半以上的精致主食。这个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而且呢很多都是这种消化吸收慢的，血糖上升很平稳的，它不会一下子把咱们的血糖飙高，咱们有充分的时间通过胰岛去控制咱们的血糖。所以说呢，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哈，如果您原来还没有这个习惯，咱们接下来啊吃主食的时候，咱们把原来一碗米饭的量减成半碗，另一份呢咱们用什么玉米啊、山药啊或者是粗粮啊来代替一下，这样呢就能够有效的来减轻胰岛的负担了。其次，第二方面，咱们要重视戒掉隐形的高糖食物。很多其实还有那些不甜的食物，升糖的功能啊远超糖果，甚至是比如勾芡的浓汤、红烧的菜品、加工酱料、奶茶、果汁、瓶装饮料，这些食物都添加了大量的蔗糖。物极必反，物极必反呐、啊！虽然你别看它是蔗糖哈啊，说起来可能感觉比较健康，但是它量加的大呀，咱们长期使用一样会持续扰乱咱们身体的代谢。同时呢，要控制高油、高盐的饮食。长期这种高脂饮食会引发肥胖啊，胰岛素抵抗，这是二型糖尿病最核心的发病诱因。很多体型肥胖、腹部脂肪堆积的人群，看似哈身体平时没啥事儿，实则胰岛素抵抗已经可能是达到了临界值的严重阶段了，血糖可能马上就要严重超标了。同时呢，在吃的方面，咱们还要养成一个好的饮食习惯。三餐咱们一定是定时定量的吃，拒绝不吃早餐、晚餐暴饮暴食、熬夜加餐啊，这些习惯都要不得。不吃早餐呢，会导致上午血糖过低，身体分泌升糖激素，造成血糖波动紊乱。晚餐你要是吃得过饱的话，或者过晚的话，这个夜间咱们身体开始休息了，代谢本来变慢了，那么糖分呢它就无法充分的消耗堆积在咱们身体内，长期下来呢就直接诱发血糖异常。所以在这里咱们建议大家三餐七分饱，少食多餐，每餐保证优质蛋白、蔬菜、主食合理搭配，蔬菜占每餐饭量的一半，主食占四分之一，蛋白占四分之一，咱们来均衡饮食才是稳糖的核心。当然了，如果您想控糖控得更好，身体更加健康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饮食，坚持规律运动，改善身体代谢，也是一个预防糖尿病的第二方面的核心关键。胰岛素抵抗是血糖升高的根源，而运动来说的话，就是改善胰岛素抵抗最有效、最廉价，也是最科学的方式。久坐不动、长期缺乏运动的人群，会导致首先咱们身体的肌肉量减少，身体消耗葡萄糖的能力大幅下降，多余的糖分呢就堆积在了血液里，
接二。

呢就会损伤咱们的代谢功能。对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呢，有一个权威的机构啊来进行了一个分析和一个市场调研，他们通过整体的一个调研数据来看的话，建议每周咱们至少啊一个成年人要坚持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跳绳、游泳、骑行、广场舞都是非常适合的选择。算下来呢，可能大概咱们每天的运动时间的话，大概就是能够坚持个30分钟。其实啊，对于任何人群来说啊，抽个30分钟真的是不难，这个时间挤一挤总是会有的。咱们来稍微锻炼一下，每天就能够有效的消耗咱们多余的血糖，提升肌肉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同时呢，我还在这里更加建议大家有条件的情况下，有时间的情况下，能够每周搭配2到3次的力量训练啊，尤其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健身房撸撸铁呀。如果实在去不了健身房，健身房很远啊，咱们可以在家里做一下深蹲啊、平板支撑、哑铃训练等，来增加一下自己的肌肉量。这个肌肉就是身体天然的糖库，肌肉量越高，葡萄糖的消耗能力就越强，血糖的稳定性自然就越好。但是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切记啊，今天听了这个节目就去这种极端的运动和偶尔的突击运动。如果说您啊原来没有这种运动的习惯，长期不运动啊，你突然剧烈运动会导致身体的应激反应，血糖反而会短暂升高，不利于代谢稳定。所以说呢，这个运动哈，它是贵在坚持。当然了，首先咱们思想形成认识以后啊，我们就开始行动起来。如果是没有运动过的朋友，每天咱们就开始适度的活动啊，远比偶尔这种高强的这种训练效果更好。同时呢，对于上班族、学生党，咱们切记久坐不动，每坐40分钟啊，咱们尽量的刻意提醒一下自己啊，刻意的训练一下自己的思维，就让咱们起身活动5分钟，拉伸一下，走动一下，哪怕去上个厕所啊，咱们在走廊上走一走，咱们避免这种久坐导致代谢的停滞。同时呢啊，还要注意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指标，那就是咱们的体重。咱们杜绝肥胖型的这种身材也是很关键的。大量的临床数据表示啊，80%以上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在确诊前都存在啊体重超标肥胖的问题，尤其是腹型肥胖，这个腹是哪个腹？就是咱们腹部的腹，肚子胖的人群。因为肚子上的内脏脂肪会持续分泌炎症因子，直接引发胰岛素抵抗，让身体对这个胰岛素就不敏感了。即便咱们身体分泌了足够的胰岛素，也无法正常血糖。那么这个超重啊，肥胖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测算标准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自测一下。如果说男性腰围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超过85厘米，就属于腹型肥胖了，属于糖尿病的高危人群了。对于超重人群，不需要快速减重啊，但是咱们要循序渐进的来引起意识，降低自己的体重。需要减重5%到10%，就能显著的改善咱们胰岛素的抵抗，让血糖恢复正常。当然了，说到这里呢，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他没有正儿八经的去测过自己的血糖。很多人呢啊，他不管自己健不健康啊，一辈子很少测血糖，觉得没有不舒服啊，我肯定就没糖尿病，肯定就是这个身体是健康的。但是这里要为大家讲解的是，糖尿病前期是完全没有症状的。所以呢，我们还要做好的一点就是健康人群，普通人这个至少每年要做1次2次的血糖检测。有糖尿病家族史、肥胖史、高血压、高血脂、熬夜、久坐习惯的高危人群呢，更是建议大家每年至少监测4次啊，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的血糖。在这里重点提醒刚才说到的有家族病史的朋友，比如说你的父亲、母亲或者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辈儿有这个糖尿病的明显遗传倾向啊，比如说家里的爷爷啊有糖尿病，结果呢自己的伯伯或者自己的叔叔、自己的姑姑啊其中啊也有糖尿病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引起

高度的重视，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是有遗传基因的，如果说祖上有的话，本人的患病概率它会成倍的大幅提升。所以说呢，如果是这类人群的话，更要提前干预，严格控制咱们的饮食习惯啊，坚持运动习惯，定期监测血糖，同时提前阻断发病风险。所以呢，大家呀一定要把这个糖尿病引起重视，不是说咱们现在没有啊它就不存在，以后啊所有人群呢都是有风险的啊，尤其是有家族病史的人呢，这个风险更大。同时大家还要学会区分生理性血糖升高和病理性血糖升高。比如说哈我们这个测血糖之前刚好偶尔一次啊，在这个测之前头一天呢两天呢甜食吃的很多啊，或者有感冒发烧熬夜情绪激动导致了这个血糖短暂升高，这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这个时候呢无需过度恐慌。但如果说咱们频次不一样，多次的去监测到了血糖持续处于临界区间，甚至高于临界一定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调整生活方式了，必要时呢还要进行一个就医检查，一定是要把这个风险把它扼杀在萌芽阶段。好了，以上呢就是为大家分享到的咱们未得糖尿病的健康人群和临界糖尿病没得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些健康建议。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糖尿病前期人群和已确诊糖尿病人群该如何科学养护，规范的来控糖。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生活中啊一个听起来很可爱但其实啊让大家特别担心的一个疾病，就是小糖人糖尿病。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到了咱们健康人群如何的来啊合理科学的控糖，防止自己啊在未来得糖尿病。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为大家再讲一下已确诊糖尿病的人群该如何科学养护。对于糖友们来说，糖尿病无法彻底根治啊，这个病啊真的是很难彻底把它铲除的，但是绝对可以完全控制。咱们如果说科学的来管理自己的血糖、血压、血脂，规避不良习惯，其实啊完全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包括长寿，有效的杜绝眼底的病变、肾病、脑梗、心梗、周围神经病变等致命的并发症啊。我身边其实也有很多啊我认识的啊老辈子嘛啊90多岁了，已得了可能几十年，至少是20-30年的糖尿病了，但人家一直很健康很长寿，也就是和他们的各种生活习惯保养方式有关系。先来说很多糖友存在两个误区，一类是过度焦虑，确诊后呢他过度就开始节食了啊，不敢吃饭了，盲目吃药，导致频繁低血糖，营养不良。另一类呢他又过度的放任啊，得了以后又觉得血糖高点没事啊，我这个感觉身体没啥问题啊，他这个那就不监测自己血糖，不控制饮食，最终导致了各种并发症到来，甚至是啊肾衰竭啊尿毒症，最后啊可能这个寿命呢就大大的缩短于预期。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讲一下糖友们的一个核心的饮食规律。糖友们的饮食不是挨饿，而是一定要科学吃，核心原则是控制总热量，均衡饮食，少食多餐，平稳升糖。咱们主食刚才说到精准管控，糖友们严禁完全不吃主食，长期主食不足会导致低血糖，还有酮症酸中毒，还有营养不良，记忆力下降啊，落发，各种问题。每日主食呢，我们根据自己的身高体重、活动量合理摄入，坚持刚才说到的

粗细搭配原则，只是对于那些啊高油高糖的东西咱们一定禁止。如果是已经成为糖友了，什么蛋糕、饼干、甜点、糯米制品、含糖粥品啊，这个煮粥啊，刚才说到是糖友最大的误区。大米经过长时间熬煮，淀粉完全糊化，升糖速度堪比直接吃白糖。所以呢，糖友们尽量就是吃干饭，不喝稀饭。早餐可以选择燕麦、杂粮馒头、玉米、鸡蛋，搭配无糖豆浆、纯牛奶，平稳晨起血糖。同时呢啊，蛋白质也是要多吃的。很多糖友担心吃肉升糖，其实优质蛋白呀，几乎是不升糖的，还能增强咱们的饱腹感，保护肌肉，提升免疫力。咱们建议糖友们多吃鸡蛋、瘦肉、牛肉、鱼虾、豆制品、纯牛奶，每天保证一个鸡蛋、一杯牛奶、适量瘦肉，杜绝那些肥的猪肉，尤其是动物的内脏、油炸的肉类。优质蛋白是糖友的核心营养餐，一定要记住这个概念。然后呢，蔬菜呢，当然就是多多益善了，咱们优先选择绿叶蔬菜，什么菠菜、生菜、油麦菜、西兰花、芹菜、黄瓜、西红柿等绿叶蔬菜，膳食纤维丰富，热量极低，能够延缓糖分吸收。

0: 一些蛙泳哈，都是很适合糖友的运动方式，最好是每天都能坚持个40分钟，微微出汗啊，同时呢搭配一些简单的居家力量训练，保护肌肉量，维持身体代谢能力。所以说呢，只要是坚持好了这个控制饮食加运动以后，咱们的糖友们的身体一样能够健健康康。朋友们呢，在这个生活中，我们真的千万不要忽视身体的每一个微小信号。口干多饮，多食易饿，小便增多，体重莫名下降，浑身乏力，视物模糊，这些问题啊，都是血糖异常的预警信号。健康没有侥幸，无论是健康人群的预防，还是糖友的管控，拼的都是日常的坚持和自律，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坚持一辈子的事儿。血糖的管理，它是一场终身的修行，无关年龄，无关您现在的身体状况。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能够防控糖尿病，还能养护我们其他的血管啊、脏器啊，守护咱们周身的安全。希望呢，通过今天的这期科普呢，每一位听众都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血糖健康，摒弃错误的养生观念，针对性的做好防护和管控。健康人群守住咱们自己的防线，远离慢病困扰。而糖友们呢，更要控制好自己的血糖，稳住血糖，拥抱安稳自在的生活。那么节目最后呢，也是真心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平安健康的好身体。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喂，你好。
2: 那个湖南天人的电到云南观光了，
3: 转了那些大点的那些台子，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自古以来都欺负亚人。
4: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我们当中和大家见面了，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最近这段时间呢，在咱们的暑期电影档哈，推出了很多精彩纷呈的一些电影，和咱们老百姓哈，就是各种的需求是息息相关的啊。你看，有咱们各种各样的动画片儿啊，还有在即将8月份上映的很多的一些科幻题材的啊，当然也有喜剧反映现实题材的一些电影。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特别的想和听众朋友分享到的，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比较火的一个国产动画片儿《八仙》啊，
1: 是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
1: 其实《八仙》这部影片的话，我在前段时间，就是上周的时候，我有去电影院观看了这部影片。当时呢是刷到了网上的一众好评，说这个影片的剧情很不错，然后说整个画面还是比较的精美，然后呢去看了以后整体的感受还是不错的。然后这个电影呢，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影院会专门开辟一个角落，比如说就八仙来为例子哈，他会专门做一个八仙的主题文创集市，比如说卖盲盒啊，然后蜀绣的书签啊，还有一些非遗匠人现场去进行一些展示。观众呢看完电影不走，哎，就在这儿就逛上了，可以看一下这些比较有意思的文创。然后其实这种现象哈，就是电影后市场，就比如说以前看完电影可能大家就散场了，但是现在呢，观众是想把电影里的东西哎带回家，把那种被打动的情绪给延续下去。但是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哎，一部电影它下映了，那么这些文创角落该怎么办？哎，那它的热度过去了 ，IP 是不是就跟着消失了呢？他们能不能从这个荧幕上面给走下来？比如说走到景区，走到商场，再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是走到海外市场去。
0: 对对对，您的这个想法呢，确实挺好的哈。你想想看哈，最近一些年咱们不只是八仙，像前些年的什么宝莲灯，还有哪吒啊，还有什么姜子牙之类的国产动画电影是异军突起哈，
1: 是的，
0: 涌现出了很多的一些咱们动画界的动漫界的哈很多的一些产业，以及相关的咱们的一些优秀的年轻的这些设计师们哈，动画设计师确实也是一方面我们觉得像今天说的是八仙，那么其实八仙的话也基本上是延续了在前些年的那个哪吒的这样的一个动画电影 IP 的这样的一些魅力哈。我们也看得出最近一些年确实国产动画影片它的一些设计啊，人物的一些造型还有就是整个场面的一些设计都是非常的可圈可点，虽然说跟国外的一些大制作比起来还是有些差距，但是我们也在不断的一些进步。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动画电影的话，我们有的时候看了以后心潮澎湃哈，就想着走进电影院是怀这种期待，那看电影的时候呢非常的开心啊，觉得很尽兴。下映以后呢，就觉得哎呀，这份心潮澎湃能不能有一个载体，能够烘托出我们对电影的一些喜爱？有些像那个哪吒电影播放以后呢，哈，在网上啊推出了很多的一些游戏，还有那些相关的一些手办呐、盲盒呀之类的哈。
1: 是的，
0: 这些也出来了。那八仙放映以后呢，现在逐渐的票房在慢慢的积累它的一些收入。看的人越来越多，像年轻人基本上很喜欢。那作为我一个中年人，昨天也是去看了，觉得还是因为它是什么呢，八仙这个题材的话，它既然是一个神话故事，其实它是在明代的时候哈有一个雏形，慢慢的经过这个几百年，它现在就是越来越成熟嘛。那我们今天的这些动画片的一些导演或者说编剧，它是集合了几百年的民间的一些传说在进行一些改编，
1: 是的，
0: 和以前的这种传统的一些文本还是有一些不同，但是改编还是比较成功的，它能够原厂哈能够解释很多。如果说你对这个电影的话，它的 这些八仙的故事不太了解的话，可能其中有些梗你不一定看得明白。我昨天也是看了一些场外的一些解说，就是他其中还是有一些梗的。为什么说那个吴兴昌，他具体不是指某一个人，
1: 某一个人，
0: 哎，他指的是这样的一个，其实叫什么呢？一种传承吧，哈，
1: 是的，
0: 就是对于。

0: 长生，拯救长生的一种传承。还有呢，就是为什么说咱们那个吕洞宾特别害怕下雨呢？也是有一定的一些典故在里头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电影的话，看的是热闹，但是你听了场外的解说，或者说你了解了某些他的一些典故以后呢，你对这部电影，他会有一些更丰满的、更立体的一些感受。
1: 嗯，是的，他会把一些比较细节的比如说根据之前的一些故事啊，或者说一些民间的流传，给他融进这部影片里面。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条比较完整的 IP 成长之路，从一部八仙的电影开始，聊一下它是怎么延伸到影院之外，再聊一下那些还没有被拍成电影的地方故事怎么样反向的走进荧幕，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游戏、古装剧，还有包括饮食服饰怎么带着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呢？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神话 IP 的双向路到底应该怎么走。
0: 对的，好，那么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到江津荣媒的抖音直播间，进入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我相信今天这个话题呢，大家应该是很有话说的哈。
1: 嗯，
0: 因为这是普遍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这些国产动画电影哈，大家对它的这个口碑是比较好的。嗯，那我们再来说说吧，就是在有些大城市，有些大影院，它专门就在电影院或者是在商场就开辟了一个角落，来进行这样八仙的文创集市的哈一些举办。那么依然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1: 我觉得其实他们去开这些集市是去有效的利用了影院的一些空间哈。比如说，首先可能有的人就会问，哎，这个位置选在哪儿啊？我觉得很多影院的经理确实是做得很好。我之前呢有在网上查询到一些资料，他们是专门的挑选一些被遗忘的角落，比如说检票口旁边的空地啊，然后卖品部旁边的侧墙啊，以及闲置的后场走廊。这些地方哈，以前可能就是一个死空间，没有人停留，也不产生一分钱的效益，现在呢就被改造成了有灯光、有展陈、有人气的一个小集市，就是给他们增加了一个收入的一个来源，还有效的利用和盘活了这些空地。
0: 对，这是咱们电影院的一些做法。有的商场的话，它居然也是想蹭一下这个流量哈，
1: 怎么说，
0: 也是专门开辟了一些角落，举办了一个集市。比方说在八仙里头那个何仙姑的那个荷花，它也专门去搞一个刺绣，你如果说看着这个工作人员去绣，你觉得喜欢，你就可以当场买走。当然也有一些手办的一些盲盒呀，这样的一些开启哈。还有就是像那个什么手机壳呀、帆布包啊、书签啊这些哈，商场里头它也会卖。它和就是某一些设计公司啊，进行就是联名这样的一些推荐，就是把我们电影当中的一些动画片的一些人物以及他用到的一些道具，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就可以看得到，买回家摆在这个书房或者在自己的卧室里头看一看啊，就觉得哎呀，就像是什么呢，我们到了一个景区总是喜欢买冰箱贴，买了就是去
1: 是
0: 就是你在家里头看到这个冰箱贴，你在这个地方游览的一些经历哈，又浮现在你的眼前。我们买这些手办呐、盲盒呀、帆布包啊，这些也是我们看了这部电影啊，把相关的一些产品挂在家里头，放在屋里头，那么看到这些纪念品也想到了看这部电影的一些感受。
1: 这个确实是哈，就是针对于走到一个地方，然后呢就可能会购买一些这些地方比较有特色的东西。但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啊，我到这么多地方，每个地方有特色的也不一样，好像这东西拿回去也没什么用，然后大家就会选择用冰箱贴的形式。那么同样的，我们这个不同 IP 的电影，它去打造的不同的文化产品，也是想让我们就是留一个纪念，我们在看到这些产品的时候能够再回忆起我们当时看电影的那种情形，以及电影里边的那些剧情。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第二个维度就是关于产品这方面，首先就是带得走的，比如说盲盒呀、书签呀、手机壳呀，还有刚刚这个橙子姐姐说帆布包这种轻周边，就是可以随手买到，并且你拿回家也不是很占地儿。那么第二个就是看得见的，我们刚刚有分享说有非遗匠人的演示，比如说蜀绣师傅当场就绣一些荷花。好，然后呢第三层呢就是玩得起的，比如说放一台扭蛋机，或者是一个电影场景的微缩打卡背景板，可能观众哈花个十几块钱扭个盲盒，或者说免费的拍一张照片，发个朋友圈，能够 来纪念一下这个比较快乐的一个时光。
0: 嗯，我记得像那个国外那个电影疯狂动物城，它不是有一个前集吗？
1: 是的。
0: 那么就是在观众心目当中就是很喜欢，然后又最近几年出了一个续集啊，大家也很喜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商场，我家这个小区有个商场，还有那个电梯的那个入口都有的疯狂动物城当中的一些动画的一些造型，还有一些贴纸啊。一看到这个贴纸啊，一些造型就想到了当时看这部电影的一些欢乐的感受。
1: 是的。
0: 那确实也是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一部电影看了不尽看了尽兴以后呢，还想延续我们的一些电影的一些情怀。如果说有一些现实的一些东西，小物件啊，小摆设呀，能够唤起我们对电影的一些记忆，那么基本上呢，我们还是很愿意去买单的。
1: 是的，就是可能这些东西的出现，它并不是抱着一种推销的这种态度和心态去，而是给观众一个出口。比如说我在看完电影以后，我这个情绪啊还没办法从里边抽离出来，那这个时候你这种积累的情绪通过买盲盒呀，或者买一些其他的轻周边啊，拍一张照片啊，就可以进行一个软着陆。
0: 对。好，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个听众朋友说，哎呦，感觉看完了电影走出来看到文创角啊就会冲动消费啊，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会这样哈。只要是您自己喜欢的一些电影哈，要不然怎么那个这些什么文创啊，基本上买的都是年轻人，
1: 是
0: 发现在景区啊，都是这样。
1: 所以说啊，这个文创集市的本质啊，就是说影院它不再是放完电影就赶人的地方，它变成了一个像中转站的一个地方，就是把观众从电影世界慢慢的过渡回现实世界，可能中间的这段路呢，就是文化消费空间创造的意义。
0: 对。那么我们关注到了最近一些年国产的动画电影是越来越好，做的是不管是从故事啊、编剧啊，还有从它的一些影像动画的一些设计啊，是越来越好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感受哈。这部电影比方说暑期档的，它火个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火了以后感觉这个 IP 的热度就慢慢的降低了，热度就退了，那能不能够让它继续的散发出它的一些魅力呢？其实国外在这方面它还是有很多成功的一些经验。比方说那个迪士尼的一些动画片很多哈，那么他们会专门建一个迪士尼城，像咱们上海有，那个香港有，还有就是美国也有两座，还有那个东京也有哈，就是在这个动画城，在这个迪士尼城里头呢，它有很多动画的人物，还有很多的文娱消费、餐饮消费、住宿消费，还有很多的公仔出售，还有很多的一些游行啊，晚上还有烟花看哈，我自己也是去过，就是非常的欢乐，那么你想想看，它是一个影城在那儿，每天吸引的人绝对是非常的多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个电影基本上它放映了几十年前放映的什么唐老鸭呀，米老鼠啊，它今天还有人在看，还有人去愿意追它的 IP。
1: 它这个迪士尼的很多动画哈，它讲究的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个效应，就是哪怕说暂时的这个影片下映它的热度过了呀，或者说这个集市撤了，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它会马上的落地变成一些新的项目，并且它的周边是向全球性的这样去铺开，然后就会让很多的这种不管是唐老鸭呀、米老鼠啊等等各种迪士尼的 IP 都能够在我们大众的印象里就是加深我们的这个感受，然后会让我们在看到这些比较可爱的动画的人物的时候，会想起来，他们在影片里面的这个表现，也会唤起我们在看影片的一种感受。
0: 对，除了这个迪士尼以外哈，他们也把除了建立一个影城，他们还会什么呢？开发一些游戏。
1: 是的。
0: 像那个我们国内最近一些年开发的那个《黑神话：悟空》哈，就是这个根据《西游记》开发的一款游戏，在国外还是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也是把咱们那个什么大足石刻给捧红了，因为很多的场景就是 咱们的影视团队到现场去观摩了大足石刻，然后呢在我们的动画那个游戏当中去设计相关的一些场景。
1: 是的。
0: 那么他们像这个冰雪奇缘那些舞台剧呀、一些游戏呀、等等，它每年游戏就不说了嘛，每年都有，舞台剧也是每年都有，而且还会进行全球的一个展映，全球的一个巡回演出。所以它

0: 把那个线上的电影延续到了线下，还产生了那么多的一些产业链，所以产生的这个经济价值也是非常可观的。
1: 是的，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产业链这个东西哈，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重要，因为我们自己我们神话故事中的很多的比如说神仙啊，它都不比那些超级英雄差。
0: 对，
1: 那么产业链这个东西就很重要。首先第一步就是你得去接住这个流量，你在电影的热映期间，你做的这些文创的集市啊，你进行一个最快的变现。然后第二步就是你要去延伸这个体验感，八仙里的蓬莱仙境能不能说在景区或者说在商场做一个可以走进去的沉浸式的这种特展，就是这样的一种场景的展现会让我们的情绪延续得更好。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尝试去做一些跨界的融合，比如说电影的 IP 渗透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像我们刚刚有提到何仙姑的荷花，它能不能和茶饮的品牌做出一些限定的
0: 什么霸王茶姬之类的哈，奶茶推一个何仙姑的一个茶款。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后面还真的会有一些奶茶品牌会落实。然后第二个就比如说像铁拐李的这个酒葫芦，它能不能和一些酒厂联名做出一些果酒，就它的这个无论是外形还是它的口味是做一些创新，然后也会让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就是被吸引。然后还有就是角色的服饰的纹样能不能用到我们现代的这个服装里边进行一个良好的融合。然后最后一步呢也是比较困难的一步，就是要讲究它的持续性，运营上的持续性。它不是说电影上映的期间热闹一阵后面就没有了，而是要把这个 IP 当成品牌去进行一个长期的经营，就每年的话可以推出一些新的内容、新的产品、新的活动，让这个新鲜感在大众面前持续的浮现。
0: 对，好，我也关注到在抖音直播间那么有一位听众也在说，希望咱们将近电影院也能这么做。他这么做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影院，他会把一些线下的场景铺设开来，会有一些文创集市。他说现在将近电影院基本上老年人在那里乘凉。确实也是哈。你能不能把老年人也哄进电影院，那就是你的成功了。
1: 是的。
0: 那么确实电影院你还别说，就是我所在那个小区前些年的话，他是有这样的一些 IP 的。他是把那个什么绿巨人，蜘蛛侠，还有那个什么蜘蛛侠，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美国队长之类影片当中的一些造型，他摆在电影院外头，让很多小孩都在那里合影的，就是还很热闹。后来因为城市建设方面等等一些原因，就把那些塑像给拆了啊。当然他是因为电影院比较小嘛，他就把他摆在电影院以外的这个步行街，但是还是成为城市的一道景观，因为只有当时这家影院是有这样的一些动作的。现在呢确实电影院老年人比较多哈，因为去可以蹭蹭空调，我们也希望也能够摆设这样的一些场景。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疯狂动物城它有一级二级一直延续下去。
1: 是的，
0: 咱们那个哪吒呢也可以有一级二级，八仙也可以一级二级，什么的说一下它的前世呀后来呀怎么怎么的，每年都拿出来炒一炒，增加一些新的一些内容，也会吸引更多的一些观众在场下进行一些体验。有新的一些商家也可以从这个电影当中的 IP 挖掘出它的产业链条。
1: 其实讲到这个比较持续的产业链哈，我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就找到一些例子哈。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八仙啊，或者是哪吒啊，或者是西游记啊之类的，你买了一个盲盒，你放到你的这个工位上，你的同事可能就路过看到了，就会问你，你这个还挺好看，你在哪儿买的呀？好，然后他就会就会跟你说啊，这是八仙的谁谁谁，我在哪里哪里买，这是一种自带传播。这样的话这个产业链也会通过我们这种口口相传的模式，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样一个 IP。
0: 对，我之前我们办公室就是其他办公室也有一些同事，他的这个工位上就放了很多的小手办。
1: 是的，
0: 就是两层三层四层越来越多啊，很可爱。当时我是觉得这个女生哈，虽然说已经当妈妈了，但是还是有一种少女的情怀在里头哈。确实他的这个手办很多都是动画片里的人物，当然还有像马布布哈这种，他跟这个电影 IP 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管怎么说呢，就是有人在线下买这个东西，其他的同事或者朋友看到的话，进行一个没有广告的这个宣传的话，其实这种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也 也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有一位这个网友在说哈，说文创现在太贵了哈，一个盲盒六七十啊，下不去手啊哈。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哎，我们怎么去看待它呢？
1: 我觉得针对于文创这个东西，盲盒确实比较贵，因为你想一个 IP 它会去单独的去打造一个盲盒的这个链条，那么在盲盒的这个市场基本上均价呢也就会比较高。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不一定是盲盒啊，哎，可以是比如说像书签啊，我们说的
0: 冰箱贴啊，
1: 哎，冰箱贴啊，或者说帆布包啊，这种轻量化的，我们去购买这样一种类似的东西，也可以去延续我们的情绪。
0: 对，就像这个文创产品，它有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也有上百的，甚至几百块钱的，
1: 是的，
0: 就看您的经济承受能力哈。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一些 IP， 您都可以在这个文创里头找到自己的所爱。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和您分享到的就是从一部电影到一个产业神话 IP 的双向路怎么走。那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金融媒啊，一定要关注您的留言才会留下来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那说到的是刚才是八仙，再往前
1: 民俗，哎，这个属于是我们文化方面的，就像花轿怎么抬，哭嫁怎么唱，爸爸宴上是几道菜，这些细节哈，就是长在那片土地里边，是离了塘河的山水和老街，哎，它这个味道就不对。
0: 确实也是。我关注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有一位听众哈也在给我们留言，他说哎呀，要想火呀，产品就得做精美，还要和当地的特色做融合，这确实也是属于我们地方的一些 IP 哈。
1: 是，
0: 他说还可以把文创做成吃食，像很多的一些景区就把那个什么文创做成了冰雪那个冰淇淋，像我们洪崖洞哈也可以做成冰淇淋呢。对，哎，洪崖洞全国各地的游客，包括全世界的游客都跑来，但是没有看到洪崖洞的这个叫什么冰淇淋。洪崖洞的冰箱贴我倒是看过的，这帆布包也是看过的啊。
1: 其实咱们这个四面山前两年还真的有这个文创雪糕，哎，还是这个还挺美味的，但是就是当时应该是只是尝试了这么一两年吧，因为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如果说现在没有的话，我们肯定也希望继续延续下去。
0: 对，
1: 因为文创雪糕确实现在我们在很多的景区都能够看到，它是一个宣传点。
0: 对，有的像那个苏州园林，它也做了一个文创雪糕，人家做得很精美，
1: 是的，
0: 绝对不是说你这个很大一坨，就毫无美感可言哈。咱们那个江津四面山，还有刚才说的那个那个听众说，爱情天梯要做成冰淇淋，肯定是很大一只，
1: 是的。
0: 这个一定要做精美啊，要有一种它的这个艺术性，它的一种美感，绝对不是说只是一个吃的一个东西很大一块儿哈，跟其他地方来讲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1: 主要是对于比如说像我们江津比较在地性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流传了很多年的，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和田玉，哎，它是从100多年前就慢慢形成一直传到现在，它的历史效应是很长的。
0: 是、所以这个东西要想火呀，我们还得是慢慢的去等待，我们先打好这个基础，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有可能在5-6年见不到多大的一些效应，但是呢没有这5-6年，就像这个搭房子一样，你说我不修1层2层，我就直接到8-9层，那是不可能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需要时间来进行一个检验。那么我们这些文旅部门也不用着急哈，我们你想想看，不管是咱们江津的这些风景区，唐河的一些婚俗，其实到现在已经延续了好几百年，甚至不止好几百年，都是1000多年的历史。咱们江津建成都是1500年了。那为什么说晓得的人不是特别的多？而且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缺乏这方面的一些产业链条的延伸，我们自己懂文化，但是不懂商业的运作，你就要和那些懂运作的一些人进行合作呀。
1: 是的，就像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爱情天梯的这些景点哈，比如说你要想把它融合给贯通起来，你就要去多方面的尝试去合作。像这个爱情天梯哈，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说它不只是一座山，哎，可以做成这个朝圣之路，爬之前看纪录片，爬的时候呢这个看到这个故事牌，爬到山顶的时候呢又有小剧场的沉浸式的演出。你想如果这一整套流程下来，其实因为 爬楼爬梯爬楼梯嘛，会很累。哎，但是如果加入这么多趣味性的一些东西，不仅会让我们或者说外地的一些游客了解到我们爱情天梯的文化，也能够就是让他在攀爬的过程中也能够轻松一点，就是让他这个注意力。

0: 能够被其他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演出啊，或者说一些小剧场啊给吸引。
1: 对，你说这个提法特别好。
0: 嗯，
1: 我们有的时候就听别人说，哎呀，爱情天梯多伟大啊，
0: 嗯，
1: 那个6000多级台阶儿，你不亲自爬一爬，你不知道爬起来都累，别说是凿那个石阶了，
0: 是的，
1: 就是很多年的时间去凿出来的。
0: 嗯，
1: 啊，经过这一路的跋涉，那么你就觉得很累，哎呀，你就在想，哎呀，我。那个这种精神哈，这种爱情确实很让人觉得感动。
0: 敬佩。嗯，
1: 我走进这个小剧场看一看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爱情片，这种就是什么剧场的演出也行哈，他们的电视剧也行，你才能够设身处地的站在他们两个人的这种角度想一想啊，当初要冲破世俗，当初要凿这个石阶，可以看得出刘国江对徐朝卿自己的爱人这种深深的爱恋，浓浓的爱意。就是进行一种回味。
0: 是的，而且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地方我有去到过的哈，像这个四川眉山的瓦屋山，它有一条这个徒步的路线也是非常长，然后有一个坡叫绝望坡，就是垂直高度是幅度是特别，坡度是特别大的，它那个地方就是你爬到山顶，哎，它有一枚定制的这个纪念的奖章，哎，如果说我们爱情天梯也学习别人的这样一种好的做法，你到了这个山顶以后也给予一种奖励吧，这种事，然后别人回去的时候呢也会感觉很值得。
1: 这一趟行程是很划得来的。
0: 是的，
1: 你一看到若干年以后看到这个奖章或者是相关的纪念品哈，就觉得哎呦，当初啊我就曾经爬过这个6000多级台阶哈，江津的爱情故事确实非常的动人啊。不只是有咱们一路来的这样的一个很多的交通标志的一些设计，还有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还有当地的一些文娱那个文艺演出，一些电视剧的一些播放，让我对江津爱情天梯有了直观的深刻的认识。我还可以把这些纪念品买回家，带给我的亲戚、我的朋友，让他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些纪念品，可能有兴趣再来逛一逛。
0: 是的，而且不仅是像爱情天梯哈，像我们有讲到的唐河的婚俗啊，还有石笋山啊，这些不同的这种关于爱情或者说关于情感，或者是关于地方文化的，我们都可以尝试利用上他们地方的这种历史文化，去融合到我们现代的一些产业产品当中，让这个产业链能够更加的完整，也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
1: 好，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其实咱们四面山是有文创雪糕的。
0: 是的，
1: 确实就像刚才依然说的，曾经若干年前都去吃过的。
0: 是的，
1: 味道怎么样？
0: 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它做的是一个绿色的山的一个
1: 形状。
0: 是的，但是我因为后来就没有在，不知道是还有没有，反正后来就见的比较少了。如果就像我们刚说的，如果是没有的话，希望能够延续下去。
1: 继续延续下去。不只是咱们四面山有文创雪糕啊，咱们唐河也应该有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叫什么爱情天梯那儿也应该有啊，是吧哈。好，我们再来说说咱们唐河的这个婚俗。有的时候你说做人雪糕一吃就没了，走啊，什么东西能带走呢？咱们如果是年轻的情侣，或者说结婚10年20年的这些中年老年夫妻到这儿去游一游啊，然后呢咱们年轻人可以来到咱们唐河举办中式的婚礼，有现成的一些咱们的一些设施，还有体验花轿、哭嫁、爸爸宴哈，住老街的民宿，做成咱们全国独一无二的中式婚庆的目的地。这个就把产业做大做强了。那么老年的夫妻来了，刚才不是说了吗？10年20年30年的，你到这儿来游一遍，我们也有定制的一些10年的这个什么婚庆的一些纪念品，20年的一些婚庆的纪念品，那个纪念品呢，可能就是我们唐河婚俗的一些风景啊，或者相关的一些帆布包啊等等之类的。你来了以后呢，你的这个10年20年的一些婚庆，不只是你自己开心，我们唐河也同时为您庆祝这个婚姻的一种神圣和完美。
0: 是的，因为像现在的话，可能在早期我们有很多清欧式的或者说一些法式的婚礼的一些殿堂啊，或者说这种场景 的制造。而现在哈，就近几年其实有很多中式的婚礼是慢慢的出现，就再次出现在我们大众的面前。那么像我们唐河的婚俗就是很典型的中式婚礼之一，
1: 嗯，
0: 哎，我们就可以把它利用上来。
1: 对对对，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办婚礼的话，你办西式婚礼跟办中式婚礼价格完全不一样，中式婚礼要贵很多。
0: 嗯，是的。
1: 这就是我们体现

0: 城市文化的一个魅力所在哈。那石笋山这个景区呢，也是可以做成咱们夜游的一个地方啊，爱情神话夜游的地方。
1: 怎么说？
0: 就是因为那个石笋山嘛，它就是男女石笋，就是有一个动人的传说，说一对恋人哈，因为他们就是追求自己的这种爱情达不到，然后呢就跳崖，就变成了两座山峰啊，一边是男石笋，一边是女石笋。咱们呢可以在这个山峰用，就像四面山那个灯光，光影把那个山峰来进行一些投射，就晚上的这个夜景特别的美，甚至在石笋山这个地方，因为一边是咱们永川区，一边是江津区，有的说，哎，我是不是侵了权了？永川是不是侵了江津的？江津是不是侵了什么？咱们两地合作呀，这是属于咱们永川和江津两地共有的 IP 呀、啊，咱们每晚的进行一个。固定的演出啊，变成渝西必打卡的一些夜间的文旅项目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确实，而且不仅是各种文旅项目的出台哈，我们其实还可以尝试一下拍摄微短剧，因为像比如说之前可能是长剧统治的时代，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在抖音或者说在一些其他的社交平台，我们都能够刷到很多的微短剧，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尝试把我们地方性的这种文化给它拍摄成微短剧的形式，在网络上进行一个传播。
0: 对，咱们江津玉的话是在去年哈，拍了一部短剧，虽然说那个成本不花费钱不多，但是呢打破了咱们江津没有属于江津的一个短剧的一个空白吧哈。我们未来也希望咱们这个石笋山呢、这样的爱情故事，唐河文化的爱情故事，还有我们刘国江、徐朝卿的这个爱情故事，也可以拍成这个短剧。这是属于我们江津自己的 IP， 其他区县你抢不走的。
1: 是的，
0: 我相信应该是有人去看的，因为像那个《爱情天梯》在全国都是非常出名的。
1: 是的，我们其实江津哈，就像刚刚说的，我们并不缺故事，我们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很深厚，但是主要是我们缺把这些故事和文化底蕴给融合起来做成产品的人。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是要有地方的支持，第二个就是要有不同部门和不同产业的合作。
0: 是的。好，我们那个抖音平台呢，有一位网友说，他说我们綦江还有版画呢，也是非遗，但是年轻人都不知道哈、确实你别说綦江版画，我还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所以这就是当地文旅部门可以接下来做的事、让这个版画不只是以版画实物的形式呈现在
1: 是的
0: 什么展销会之类的哈。我们有没有短剧啊，有没有相关的剧场啊，有没有文创啊，甚至咱们整个重庆的文旅部门都可以把38个区县的这些爱情故事也好，各地的什么抗战文化也好，都可以融合在一起，让外地进入到咱们重庆，也有各个地方的一些 IP。 你看咱们重庆的一些文化那么多，我们有短剧我们有一些短视频，我们有我们的小剧场，我们有很多的演出，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文创。那进行这样的一个集中的打造，你说我们江津也好，永川也好，区县经济实力有限，那重庆整合整个主城区啊，这样的一些经济实力，那就大不相同了。
1: 确实是。其实不仅是像我们爱情天梯哈，还有像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是白沙的，哎，小的时候呢听到老人讲过白沙的杂耍，但是现在呢就基本上是看不到有人在就是杂耍了，就感觉这些东西哈，就真的再不捡起来，可能到新的一辈或者到下一辈它就会断掉。那我觉得确实这些之前会有的比较深厚的底蕴或者说是历史文化，我们不能够让它断在我们这一代或者断在下一代的手上，我们要让它通过一些方式一些产业让它去延续下去。
0: 是的。哎呦，我们今天说了那么多哈，也介绍我们江津的文旅部门，甚至咱们重庆的文旅部门是大有可为的一些地方。与其说你砸个几十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带来的这个短视频的这些流量，它是短暂的，那几个月，也就一年可能左右吧。但是我们打造的一些线下的一些东西，还有那个微短剧之类的，那传播的时间那就更长了。
1: 是的。
0: 而且呢不只是传播到咱们那个国内，还可以传播到全世界。你想这个爱情天梯，爱情文化在全世界应该也找不出几对恋人会这么做。咱们还可以通过这个短视频呢相关的一些介绍，通过国外的一些网站宣传出去，哎，让全世界的一些网友们啊，一些旅客们都能知道。

0: 咱们江津有这样的爱情文化，也跑到咱们江津来逛一逛。
1: 嗯，其实你刚刚有说到这个关于文化产品出海的这个问题哈，其实网上已经有不少的案例了，比如说古装剧的代表就是《长安十二时辰》，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们看过这部电视？
0: 很多都看过。
1: 很多的外国观众呢，第一次知道唐代的长安是长什么样子的。西安呢也顺势做了同名的主题街区，然后成为了海外游客热门的打卡地。这个是确实哈，我去过两次西安，西安这个地方的外国人真的是有很多，因为很多的这个国外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在了解喜欢或者了解中国文化的，他们的首选之地就是河南的洛阳或者是陕西的西安，就是这两处地方。
0: 是是是，中原文化的一个发源地吧。
1: 是的，
0: 传播地。还有就是像那个电视剧《梦华录》也曾经是那个当中出现的一些场景，什么宋代的一些茶具啊，一些茶点呢，也是让很多的外国人说我也去买电视剧当中出现的那些茶具。还真的是就是从这个线上的电影电视剧延续到了线下的这样的 IP。
1: 是的，而且不仅是电视剧哈，像我们在节目的开始有提到黑神话悟空啊，包括原神，这些就游戏类型的哈，都是霸榜了海外的，让很多的外国的玩家呢，通过比如说了解了剧情，再去读一下我们中国四大名著的西游记，然后在游戏里的很多中式建筑、音乐，包括整体的这个神话的体系，都成了潜移默化的文化输出，并且像我们谈到的，它又带火我们的大足石刻。那么像我们这些景区或者说一些文化，把它能够融入到游戏里边，在国外进行传播，它也是通过不同的载体达到了传播的这个目的。
0: 对，仅靠我们就是文旅部门这几个人拍拍脑袋，可能确实是
1: 力度不够，
0: 有限哈，是需要融合很多部门，甚至借助于很多的一些平台来进行一些播放。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哈，我们从《八仙》这部电影聊到了它的一个线下的一个集市，从咱们江津本地的一些咱们的一些风景区，咱们的一些爱情文化，一些故事也可以进行线下的一些打造，甚至是我们从景区延伸到线上，从线上的一些电视剧延伸到线下，这样的一个双向的一个流通互动哈，他们都是内容 IP 的一种不同的形态，有可能是游戏，有可能是一部电视剧，有可能是一款衣服，像那个马面裙在国外是比较火，有可能是咱们吃的什么那个螺蛳粉呢，吃的什么奶茶呀之类的哈，它都是把中国的好故事、好审美、好滋味，用现代人喜欢的方式传播开来，卖到全世界去。
1: 对的，所以说总体说来哈，我们江津本土的故事是非常丰富并且底蕴深厚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把它做出来，并且有没有把它做出来，有没有让它以一种很好的形式在国内或甚至是国外去做一个传播。
0: 对，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八仙影院文创角的一个具体的做法，我们再到电影 IP 延伸的这样的一些思路应该怎么走，再来看看全国各地文旅部门愿意花几十万砸钱做宣传，但是做不好自己的文创，再落实到了我们江津本土的爱情天梯、唐河婚俗、石笋山的传说，这些都是其他区县抢不走的一些好故事，具体应该怎么落实到位哈，让它的这个 IP 的不同形态能够呈现出来，最后聊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怎么去走向全世界。可以说呢，好故事呢是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喜欢的，好故事也不分大小，一部电影呢票房几十个亿，和深山里砸出来的6000集的石阶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体现人的情感、人的经历和人的文化。
1: 对的，我们江津呢有好故事，重庆也有好故事，中国更是有讲不完的好故事。那么希望今天聊的这些能够给有心人一点启发，不管你是做文旅、做自媒体，还是仅仅只是一个热爱家乡的人，都不妨想一想，我的身边有什么好的故事，我能不能用它为我们文化的传播做点什么。
0: 对，我们也是集思广益吧，抛砖引玉哈，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些建议呢，能够被我们江津的文旅部门或者重庆的一些文旅部门所看到、听到，有一些思考，有一些启发，知道接下来哈怎么去做大做强我们江津的文还有重庆的一些文旅，让它真正的走向全世界。
1: 嗯，
0: 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那今天也是周末了，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这两天能够好好的休息哈，周末愉快。也感谢大家在我们抖音平台。这样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那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嗯，好的，再见，
0: 拜拜。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把一首江津本土的歌曲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美丽江津不是那个吹。

0: 长江老城金山来一位，人杰地灵青山小巍巍，好似好伙玩得忘了累，真的来呀我的兄弟姐妹。跨江的大桥，哎呀好雄伟，圆锥藤。
1: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你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配件有原厂和副厂之分，一般来说原厂配件要比副厂质量好，于是在 4S 店保养的时候呢，车主认为啊，原厂机油就相当于原厂配件，往往选择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贵出不少的原厂机油。那么原厂机油来自何方呢？它真的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要好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金志文，放弃我抓紧我。

今天的话题是原厂机油真的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好吗？答案是不一定。首先啊，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原厂机油，它出自何方。原厂机油呢，并不是汽车厂家生产出来的机油，它也是汽车厂家从机油生产商那儿采购过来的，往往呢被冠以某某汽车品牌指定用油这样的字样，因为呢外表看起来比较正规，写着专用机油，所以就更容易被车主所认可。那它是由这个机油厂家和汽车厂家联合开发指定的，一般呢只走 4S 店的渠道，也就是说啊，此款机油只给汽车厂家供货。

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车企自己呢都不生产机油，所谓的原厂机油啊，就是和某些机油厂商联合开发的贴牌产品，因此呢和同级别的品牌机油相比，只能说能用。至于说机油的散热清洁等作用不一定比市场上的品牌机油好，但是原厂机油的粘度呢是经过厂家测试验证过的，其高温抗剪力、高温运动还有粘度以及低温清点等参数肯定是通过了验证的。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您，一般用户手册上啊都会明确的标注啊机油型号，那就是厂家已经测试过的，所以建议您啊不要擅自的增加机油粘度。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回到我们的话题，原厂机油呢并不像宣称的那样优秀，因为厂家在选定机油的时候，除了要达到车辆的适用范围，价格因素呢也是要考虑的，不然呢机油太贵会提高车辆的养护成本，那对于新车的销售也有影响，所以原厂机油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很多车呢都是使用普通的矿物油。如果啊自己买机油做保养，只要这个机油的各项性能大于等于原厂机油，那就完全没有问题，越好的机油对发动机的保护就越好，那寿命呢也越长。所以有些 4S 店服务人员呢会告诉你啊，就是鉴于原厂指定机油质量一般，让你加钱升级机油的这种情况，这种都是存在的。

既然原厂机油不香了，那么还有必要在 4S 店做保养吗？其实呢，在 4S 店保养啊，也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机油保真，很少出现假冒机油或者是劣质机油以次充好的问题，都是明码标价。而自己呢，买机油虽然性价比高，但大多数人都不能辨别真假。如果呢，在正规渠道购买的正品机油，这还好，万一买到了假货，这个对发动机是有危害的。一边呢是去 4S 店购买高价但是省心的机油，一边呢是自己买性价比更高更便宜但有风险的品牌机油，这个怎么选就看你的选择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原厂机油和市面上品牌机油的情况，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既然可以不在 4S 店选择原厂机油，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机油品类呢？其实无论什么机油，只要达到了该车型使用的最低要求，这个都是可以的。比如粘度等级、质量等级、抗剪切能力、全合成还是矿物油等等等等。一般的原厂机油就是最低要求，只要在各种条件下达到润滑效果。那么要看哪几项指标才能确定用什么机油呢？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选购 GO 要看哪几方面的指标呢？您只需要看三个方面，一是粘度等级，二是质量等级，三是合成油还是矿物质。首先跟您介绍一下机油的类型，机油可以简分为矿物油以及合成油这两种。矿物油呢，最常使用在一些微型车、经济型车上，这些车对机油的要求不高，满足基本的润滑需求就行。优点呢就是价格低廉，缺点就是这个润滑的效果一般。合成机油呢又分为全合成和半合成两种，合成机油和矿物机油的主要区别就是啊，合成油耐高温、抗粘度变化、抗磨损能力更强，而且呢使用温度范围更广，使用的期限更长，价格呢自然肯定也更高。简单来说，合成机油的适应能力和持久力更强一些，建议您依照车辆的使用手册规范来选择合适的机油，也可以向上选择更好的。

0: 让你好 不想你了，有生命。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大多数人选购机油的时候呢，最容易注意到的就是这个年度标识。年度标识啊，通常也是机油包装上最显眼的项目。例如这个 10W40 0W30 这样的标识啊，其中这个 W 呢代表机油的这个低温粘度值，数字越小就代表低温流动性越好，而后半段的数字呢代表的是高温下的这个油膜韧度，数字越大代表高温的时候它的粘度就更为浓稠，两个指数之间的差距越大代表机油的适用范围也就越大了。那具体选择呢也要因车而异。

对于如何选择机油粘度的这个问题啊，有些老司机呢就给出了这样的参考，新车呢选粘度低的，比如这个 5W30， 还有这个老车呢就选粘度高的啊 5W40， 欧美车呢选粘度稍高的全合成油，日韩车呢选粘度低的 5W30， 经常堵车啊就选粘度低，经常开高速就选粘度高的，切记看到油压表偏低就拼命选用极高粘度的这个润滑油，不知道这么说哈有没有道理呢？欢迎您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留言和我们共同讨论。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声音客栈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It's Friday's time, so we're gonna fall in love, baby.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98.7
1: Good afternoon。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九八七江金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走进江津区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近日全区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关于换届工作要求，鲜明树立实干实际选人用人导向，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工作，为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换届选举的新一届镇领导班子任期与十五五高度契合，肩负着把宏伟蓝图转化为江津生动实践的重大责任。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换届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作为汇聚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强大动能的关键举措，作为全面提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能力的重要途径，作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肃清流毒影响和修复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抓手，着眼全区“十五五”发展需要，强化穿透式分析、动态化研判、立体式考察，真正把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际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唐大军强调，要严把政治守关，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入肃清流毒影响，用好政治素质考察清单，做深做实党性鉴别，抓实政治素质甄别，要锚定实干实际，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干部考察的重中之重，用好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把埋头苦干、注重前绩、为民造福、有实干实际和八瞻报表、八张问题清单工作推进有力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要聚焦改革创新，紧扣“十五五”产业发展方向，围绕构建“一加二加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等，把善于用改革办法破解发展堵点，用创新思路激活发展动能，用数字化方法解决问题，用法治化思维化解矛盾，熟悉经济发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专业领域的干部

放在合适岗位上。要强化风险斗争，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担当意识和斗争本领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维度，选拔使用敢于直面矛盾问题、经受过重大风险考验、实战能力突出的干部。要守牢廉洁底线，从严开展廉政审查，用好巡视巡查、信访审计、财会监督等成果，严格落实凡提四弊要求，坚决杜绝带病提名、带病提拔，真正把品行端正、秉公用权、干净硬气、公道正派的干部选出来。要聚焦关键环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合理搭配党政政职，优化班子梯次结构，严格党代表、人大代表推选把关，严明换届纪律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环境，严谨规范推进换届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加强统筹协调，正确处理好抓换届与抓发展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促进，做好舆论引导，营造换届良好氛围，确保换届平稳有序推进。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区领导钟红斌就做好换届工作做具体安排。区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各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纪委书记、组织委员参加会议。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第22期枢纽之城经商会。近日，枢纽之城经商会第22期中传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基地智能装配线落成暨第二批企业入驻活动在京举行。中传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猛，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并致辞，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中传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永志，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和入驻的十家企业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行业组织及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代表出席。本次入驻的十家企业涵盖了风电精密加工、高端精密铸件、低空经济数字化、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精准补全产业链关键环节。正式投产的偏航变桨齿轮箱智能装配线，深度融合工业互联网与数字孪生技术，加工精密度达微米级，为海上大罩瓦及风电增速箱等核心部件提供规模化制造支撑。中国机械总院集团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西南检测中心、713所无人机装备研究院西南分院、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风电专委会三大创新平台同步揭牌，构建起产学研用协同的创新闭环。徐猛在致辞中表示，作为中传重庆装备风电产业的核心承载平台，中传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基地锚定风电齿轮传动系统和新能源重卡变速箱双轮驱动发展思路，以产业链主聚集优势为牵引，聚焦大功率风电主增速箱、偏航变桨齿轮箱等领域，致力构建研发制造检测服务全链条产业生态。今天智能装配线的落成投产，标志着基地从基础建设阶段正式转入规模化生产运营阶段，为后续产能快速释放和产业链配套能力全面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中传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将始终牢记央企使命，坚定扛起链主担当，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做强核心技术优势，积极拓展产业赛道，加快产能释放步伐，带动配套企业全面集聚城市，在服务制造强国、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的时代征程中扛起更大担当，展现更大作为。唐大军在讲话中向入驻企业成功签约和智能装配线的落成投产表示祝贺。他指出，一年来，中传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基地落地建设有序铺开，项目建设提速推进，产业链配套持续完善，创新承载力不断提升，产业集群效应加速释放，走出了一条央地协同、链主领航、存量盘活、集群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这是央地合作龙头带动产业集聚、存量资产盘活的典范，也是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成套装备产业的重大突破。
希望中船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持续加大优质项目投放力度，推动更多前沿技术。

术成果落地转化，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集聚发展。期待入驻企业扎根江津、深耕江津，与炼煮企业协同突破卡脖子技术，共同构筑安全坚韧的产业生态。江津将以高效的专班服务保障基地高效运行，以优质的要素保障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让每一位企业家在江津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活动现场举行了入驻企业集中签约和创新平台授牌仪式，与会嘉宾还实地参观考察了中船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基地。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接下来我们将来关注的是江津区人民政府公布区长公开电话。当前我区正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践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为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现将区长公开电话予以公布，并在百日攻坚行动期间专项受理群众反映的各类隐患和问题。区长公开电话47521321，24小时接听，受理时段及重点。自即日起到百日攻坚行动结束，也就是即日起到十月底，该电话重点受理以下事项：江河堤防、水库塘坝、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风险隐患，生产经营单位违法违规作业、安全防护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涉及安全生产相关的重大隐患突出问题，其他涉及公共安全、应急处置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或重大事项。受理要求：一、群众来电应如实反映问题，尽可能提供时间、地点、现场状况等详细信息；二、对恶意骚扰、虚假举报等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三、鼓励实名举报，便于核查反馈，对匿名举报且线索清晰的同样予以受理。对群众反映事项，区政府将实行即接即转、限时办结、跟踪督办，一般问题5个工作日内反馈办理进度，紧急事项及时处置并回告。除区长公开电话举报之外，群众也可以通过江津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互动交流、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等渠道反映问题，请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监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接下来我们将走进江津一号工程，关注持续刷新的进度条。七月的江津骄阳似火，近日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先进机电装备和物流产业园项目现场，只见厂房骨架林立，工程车辆穿梭往来，工人们有序作业，一幅热力十足的建设画卷加速铺开。作为江津一号工程的核心承载项目，先进机电装备和物流产业园总建筑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分三期推进建设，聚焦先进成套装备、先进材料、现代物流及供应链服务等主导产业。项目全面建成后，预计能撬动产业投资500亿元，年总产值跃升至900亿元，成为辐射西部、服务全国、链接东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典范。这段时间持续高温，为保证项目建设进度和施工安全，大家调整了施工时间，避开最热时段，防暑药品和清凉饮品都是敞开供应。项目现场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面对酷暑考验，项目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努力克服炎热高温天气。项目部通过制定高温酷暑天气安全施工应急预案，加强高温作业安全培训，备足防暑物资，以细致周全的后勤保障，让一线建设者安全施工，放心作业。正是这股不服暑的拼劲，换来项目建设进度条的持续刷新。目前产业园各楼栋主体施工已经基本完成，植花大道沿线建筑实现主体封顶，专家公寓、科创中心、标准厂房、综合服务中心等配套项目均按节点有序推进，产业园整体形象已初具规模，为后续产业入驻奠定坚实基础。产业项目的进度条同样令人惊喜，中冶昆源铝产线设备安装及热试已经完成，预计2026年8月全面建成投产。赛迪电器则已于2026年3月率先建成。与此同时，知汇路、知林路、知乡路等内部道路逐步完工，产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正在被精准打通。这股建设热潮在洛黄片区同样持续升温，科马项目、全顺项目、卓池项目正有序推进设备安装，一座座新

厂房蓄势待发。在园区交通配套层面 ，G348 道路改建加速推进，预计今年十月即可完工。小南丫集疏运分拨道路、童子坎支路、南区大道下川道已建成通车，枢纽货物转运的内部微循环正在加速畅通。建设一线的火热场景正转化为园区实打实的发展特色。近年来，园区紧盯项目建设时间、任务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优化项目服务，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园区已实现科马通基及智慧农机生产基地等35个项目开工建设，中冶赛迪电器、朗然汽车零部件等30个项目建成投产。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产值约140亿元，全年预计投产项目40个，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4.16亿元，同比增长27.4%。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园区将紧盯项目建设时间和任务节点，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重点项目建设落地见效，为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江津力量。好，接下来将提醒大家，江津往返中心城区需绕行，因为高速改建。因城渝改扩建工程需要，从7月27号起，城渝高速白市驿停车区至高新收费站局部进行为期1年的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这一路段的通行有变化。为了实现高速公路全封闭一次性成型施工，项目依托与主线高速仅相隔16米的科学大道，采取东西半幅分流通行方案。高速车流借道1公里东半幅路面通行，城市社会车辆则统一分流至西半幅。施工期间同步优化西侧辅道分流路线，新增应急救援专用通道。据介绍，本次工程仅借助单侧城市通道，就完成了高速全幅车流保通保障，大幅压缩分阶段栈道施工时间，是城区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中的创新实践。据介绍，此次第一阶段交通组织只涉及 G93 城渝环线高速白市驿停车区至高新收费站出城车流转换，交通管制不会影响中梁山隧道经青龙嘴立交至科学大道方向的通行。来关注一下绕行线路，前往璧山方向的可经青龙嘴立交至高新大道至金凤隧道绕行，前往江津永川方向的可经华岩隧道至高盛大道至 S7高新南收费站绕行，江津也可以走江鲁北线高速重庆段 S6 九龙坡收费站经陶家隧道前往中心城区。节假日大流量时段，建议广大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好路线。据了解，城渝高速高新区段现为双向四车道，日均车流量超4万辆，路段拥堵问题突出。本次改建将通过桥梁拆除重建、路基改桥梁、抬升道路标高一系列改造施工，把该路段扩宽升级为双向八车道，有效提升通行能力，更好便利市民出行。最后再一起来关注江津至昆明渝昆高铁的建设进展。据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消息，日前渝昆高铁昆明段2座220千伏牵引站、大树营牵引站、中海村牵引站全部带电运行，渝昆高铁昆明段成为云南境内首个完成牵引站配套供电工程通电的区段，为后续高铁联调联试如期通车提供核心能源保障。据介绍，牵引站被称为高铁动力心脏，而牵引站外部供电工程如同滋养心脏的动脉，是列车运行联调联试常态化载客的先决条件。渝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起自重庆西站，途经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和云南省，接入昆明南站。目前渝昆高铁云贵段路基桥梁等主体土建工程已基本完工，牵引变电所、分区所、接触网架设等4电向通信信号、电力、电力牵引供电工序正同步加快推进。下一步，项目部将继续推进光电缆铺设、接触网的架设、通信信号调试等重点任务，为全线后续联调联试打好基础。与此同时，渝昆高铁沿线站房装修也进入最后阶段，位于昆明境内的寻甸东以及松明长水机场站主体已经完工，装修进入收尾。长水机场站未来将实现

0: 高铁与航空无缝换乘项目预计2026年年底建成通车，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从目前的5小时缩短至最快2.5小时左右。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7月31号白天到夜间，各地多云转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是27到38摄氏度，高海拔地区21到31摄氏度。要请大家注意，午后到夜间多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2: 走，
1: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大家伙好，全部起来反对项羽。说在此之前呢，这个燕王啊臧荼呢击杀了辽东王啊韩广，吞并了这个辽东，项羽就杀掉了这个韩王城，另立了郑昌为这个韩王。说这么一来，东方西方形势大变，新的战乱呢又一酿成。咱们且说这个沛公刘邦按照张良的这个计谋，一不扯旗，二不放炮，马不停蹄，人不卸甲，急急忙忙的往这巴蜀进发呀。他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到了这儿禁不住对手下的这些个将官就说了，这个项羽也太没有理了，竟然敢背约贬我，我迟早要跟他决一死战。手下的几员大将，您像这个樊哙呀、周勃呀、灌婴等等的，也都是摩拳擦掌，摇摇欲试，想立即回去厮杀呀。唯独这个萧何劝诫说，不可呀不可呀，千万不能这样，蜀地虽然说偏僻，总可以求生存，如今呢他们人多咱们人寡呀，这就叫彼众我寡，彼强我弱呀。咱们应该呀求这个生存，咱们先聚这个蜀地，爱民礼贤，养精蓄锐，然后咱们才能定三秦，进取天下，到那阵也不迟晚。这个刘邦一听啊有道理，于是啊这个怒气啊渐渐的就平息了。跟着他就问张良，张良啊完全赞同萧何的这个意思。随后呢，张良送这个刘邦出关前往巴蜀，从此刘邦正式称为汉王，所率领的这个部众也就称为了汉军了。这个张良啊打算呢归这个韩国，在和呀汉王刘邦啊辞行的时候，劝他一定要烧毁所过的这个栈道。说这么一来呢，第一来说给这个项羽看，表示啊没有啊东归的意思，二呢防御各国，杜绝出路，使他们呢知难而退。汉王刘邦依计而行，走10里烧10里，走100里烧100里，最后把360里栈道全部给烧毁。季布追到栈道口，一看栈道早已被烧得干干净净，只好带领人马回去交差。这个项羽一听是哈哈大笑。汉王刘邦怎么样？到达了南郑之后，拜萧何为丞相，命令这樊哙、曹参、周勃这些个人为将军，决计修兵养士，广招人才，准备跟这个楚国的霸王项羽争一个高低。但是安息了1-2个月之后，将士们都不愿意在此长待，整天去唱念思乡东归之歌，不少士兵跟这个将官纷纷的东逃啊。汉王愁的吃不好睡不宁啊，于是对人就说，我何尝不回忆家乡啊，但是一时不能东归，这便如何是好。说话之间突然有军吏来报，说是丞相萧何今天也逃走了。汉王一听啊，怎么着他也跑了，差一点就蹦起来，直僵僵的坐在这儿，大惊失色，这还了得，我正要跟丞相商议大事，他怎么逃走了呢？当即派人啊就去追萧何呀，但是1连2天没见萧何回来，急得汉王啊坐立不宁，就仿佛啊失掉了左右手一般的。第3天呢，

正打算派人继续的找的时候，萧何自己却踉踉跄跄的回来了。汉王是又惊又喜啊，又怒啊，故意责骂丞相：“丞相，怎么着，你也被我逃走啊？”萧何马上就说：“我跟大王风雨同舟，情同手足，怎能私自逃走啊？我去追赶逃走的人去了，只是因为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禀报，请大王恕罪。”汉王啊就问：“追赶何人？”这萧何就说了：“臣去追赶都尉韩信。”这就是萧何夜下追韩信。汉王一听啊，又责骂道：“自我关中出发以来，沿途至少也有十几名将士逃走了，丞相你没追呀、啊，你为什么单单去追一个无名的小卒韩信？”萧何一听：“哎呀，大王啊，我跟您说，前者啊逃跑的人呢都是无关紧要的，哎，去不去啊，留不留他细听尊便，唯独这个韩信呢、啊，乃是天下第一位人才，当今无双啊，大王如果说愿意长久的留居在这个汉中啊，那倒是用不着他。要是还想夺得天下，您如果说跑了韩信，没有人呢再能给您出主意了。如果说大王您能够重用他，他才肯留下，不然还会逃走，那就看大王您如何呀选定。”汉王一听：“哎，先生，我岂愿意久居此地而不愿意取得天下呢？按照丞相您来说，拜韩信为大将，这玩意儿行吗？”萧何一听啊：“行啊，但是必须郑重的行这个拜将之礼。”汉王一听：“行，我答应你。”这个书中代言，这个韩信本来是淮阴人，少年丧父，他母亲呢因为贫病交加而死，家中啊没有任何的物件，说个白话吧，家徒四壁，哎，只有一把宝剑，这算是唯一的财产了。当年韩信常常的把这把宝剑挂在腰间外出啊闲逛，你也别说家里没有别的东西了，单说一天遇见了当地一位浪荡公子，这位浪荡公子啊说个白话吧，就是小流氓无赖泼皮，这个韩信想躲开他，但是没成想这位小流氓啊故意找事儿，追着韩信骂韩信，说：“韩信，你平时出来你还挂把宝剑，你挂宝剑有他妈屁用啊，你看看你，哎呀，长得如此的魁伟，你为什么胆子却这么小，你挂着宝剑还躲我？”韩信呢也不搭理他。许多过路人呢这阵站在路旁啊观瞧着，这阵小流氓啊更加得意了。我说：“韩信，你敢杀我吗？哎，你敢拿宝剑砍我吗？如果不敢，你就从啊我胯下钻过去，你别看你拿着宝剑，你敢吗？”说完了他岔开两条腿横在路中。这个韩信自知啊惹不起他，端详了一会儿，匍匐身子真从啊他这个胯下爬过去，旁边的人呢、啊、没有一个不发出讥笑的。韩信这阵起身呢、啊、可就走了。后来韩信投奔到啊项氏营中，这个项梁啊拜死，他几次向这个项羽啊进策不予采用。就在项羽从这个咸阳返回彭城建都城的时候，他悄悄的弃楚归汉，从军到了这个蜀地，在汉军当中啊任了一个小的官职。西行路上曾经有幸与这个萧何呀交谈了几次，萧何呀从他这个谈话当中十分的敬佩他，认为这是大将之才，几次向汉王推荐。可是两三个月过去，汉王仍然没有重用这个韩信，他责怪这个汉王：“哎，您是不识才呀，被这个刘邦啊定为了死罪。”这个刘邦派这个夏侯婴啊去监斩刽子手啊，正要想拿这个韩信啊开刀时，但只见韩信昂头大笑：“汉王不是要打天下吗？为何要杀壮士啊？”夏侯婴闻听大吃一惊啊，就知道韩信不凡的，停了斩，报告了汉王。汉王就说了可以免他一死，但是仍然不能重用他。于是韩信悄悄地收拾了行装单独出发呀。萧何发现了韩信合着没了走了，如失至宝，急忙的敛了一匹快马，日夜急追，差不多跑了100多里地，总算呢追。

上韩信了，要把韩信给劝回来，苦口婆心的劝他，举荐给汉王。这一次汉王还真按着萧何的这个所意，筑了一个高台，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拜韩信为大将。一个军中的小官，平日不为人所知，如今一下子拜为大将，大家伙没有一个不惊奇的。偏偏汉王刘邦、丞相萧何却是那样的毕恭毕敬，大家伙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心话说怎么的了，俩人吃多了撑的。樊哙、周勃、灌婴这些个将领跟随汉王身经百战，立功最多呀，现在反倒居在这个韩信之下，他嘴里不说，但是他心里不服。汉王啊，早已看破了这一点呢，于是当众宣布了命令，凡是我军将士今后具有大将军节制，大将军当善体我意，与士兵们同甘共苦，除暴安良，匡扶正业。如果说有蔑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完全可以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说到最后一句，故意提高了声音，好让大家伙听得清楚。那年是没有广播哎，要有大喇叭，他得用大喇叭。大伙一听，全都大惊失色，心话说可了不得。韩信啊，这阵拜谢道：“臣当竭尽努力，以报大王知遇隆恩。”汉王大喜，命令韩信在自己身旁就坐呀，多么高的荣誉！开口问道：“丞相极力的举荐将军，称赞将军的雄才大略，我想统一国家，平定天下，将军有何计策？请您是多多的指教。”韩信一听啊，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只有楚国霸王项羽，请问在这个戎汉人强方面，大王能和项王相比吗？汉王一听啊，我恐不如项王。韩信一听，请恕臣直言，臣以为大王也是不如汉王，但是呢，臣曾经在项王手下为一小小军吏，素知项王秉性，项王虽然说勇悍，但是不能任用良将，这是匹夫之勇，不能与他同谋大业。有时项王也很仁厚啊，待人敬爱，言语温和，遇人有病是倍加关注，但是当人呢真正立功，应该拜侯封爵的时候，他却将刻好的印玺把玩在手，直至破旧也舍不得受人呢。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实属妇人之仁呢。什么意思？就是如同啊，那妇女啊也有仁爱之心。也就是说呀，这楚国的霸王项羽，虽然说他有仁厚的一方面，但是啊，他跟那个妇女啊一样，他不是个老爷们。到后面啊，这阵韩信就说了，故此项王不能成大业。说今日项王虽然说称霸天下，欲指挥各路诸侯，但是不在关中，虽然说有戎王张邯以及啊董翳，还有塞王啊司马欣把守着，但是他们兵力单薄，又不受这个秦民的拥戴，如果说再没有这个项王的支援，必定难以立足。咱们呢乘虚而入，乘其不备，立足未稳，先取关中，然后直取项王。汉王刘邦依计而行啊，并且悄悄地调回了樊哙、周勃、夏侯婴几员大将，准备啊带兵出战。当时正值啊秋高气爽的季节，汉军将士都急于东归啊。大将军韩信这命令传过来，大队人马很快地进抵到了这个陈仓。戎王张邯本来就奉了项王的密嘱，住在这个汉中了。堵在这个汉中这儿，作为第一道门户，突然有一天接到探马来报，汉军呢正在修复烧毁的栈道，看样子要经栈道东进了。张邯一听微笑道：“哎呀，栈道300多里，沿途竟是悬崖陡壁，烧起来容易，修起来却是万难呢。他汉王既然打算东进，当初何必烧毁栈道？哎呀，我跟你说啊，不可能，他呆笨没呆笨到如此，真是可笑之极，因此安心坐待，一点都不加这个防备。”到了8月中旬，这阵又突闻呢、这个急报，
传到了张邯这

说汉军呢，明里头修复栈道，暗地里已经绕道进敌陈仓了，杀死了数将，数将就是戍边的将领，不日就要进攻了啊！章邯一听大吃一惊了，他虽然说是用兵的老手，到这阵也是不免惊慌失措呀，急忙召集兵将赶往这个陈仓迎击。章邯啊，顶头碰上的就是樊哙，两下相遇，布阵厮杀，汉军激愤已深呢，已经对垒，好似猛虎离山呢，无论什么刀枪水火，统统的是不怕，只管向前杀去，直杀的章邯呢，顾头顾不了尾呀、啊。顾头失尾是节节败退，汉军乘胜追击，不料沙场老手章邯收拾残兵又反戈拼杀，韩信一箭调出了汉军左右两翼，策应前锋，前锋就是樊哙，左翼主将是灌婴，右翼的主将是周勃，这三个人都是汉军当中啊著名的大将，夹攻一个章邯，你让章邯如何能敌呀、啊？说个白话吧，饿虎还怕群狼，好汉还难敌四手呢。结果章邯几乎是断送了性命，偷了一个空子，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建都的老巢废丘了，紧闭城门，高悬吊桥，然后派人去请这个董翳还有司马欣赶快的派救兵，想三秦合并一处来对付这个汉兵啊，哪知道那二王一听刘邦出兵啊，又拜韩信为大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连动都没敢动。刘邦当初入关曾经约法三章，至今关中老百姓仍然是记忆犹新呢、啊。一见汉军呢、啊、打回来了，于是就夹道欢迎啊，好家伙，又送粮食又送水又支钱呢、啊、又绑担架呀、啊、好，汉军这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关中大块的土地。韩信不失时机，派出了周勃、灌婴等大将去攻取咸阳，卡住啊章邯东逃的这个去路，然后发兵围攻这个废丘。他取出这个韩信提供的地图，仔细的查看了一番，一见这个废丘面临着渭水，防守严密，决定啊智取，不与这个强攻。他首先命令樊哙等部下呢，到这个渭水下游截流，水啊不往下泄。很快的水势猛涨，如这个万马奔腾啊，涌向了废丘城内，城中大乱，发了大水了还不乱吗？章邯见势不妙，急忙的出北门而逃啊。韩信然后呢，又命令樊哙放水，挥军直追这个章邯。这个章邯呢，失去了城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勉强一战，不免惨败，自觉已经到了绝处了，于是拔剑自刎呢。这个董翳啊、司马欣啊，本来就是章邯手下的这个属将啊，现在闻知章邯兵败自杀，到这个也没有心思恋战，也没有心思抵抗了，于是先后向汉王投降。就这么一来，三秦之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归属了汉王刘邦啊。赵国的丞相张耳不久啊，也是西行入关，投顺了汉王。汉王很快聚集了几十万的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彭城进发呀。这个霸王项羽听到关中失落的这个消息，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呀，不禁骂道：刘邦匹夫真乃忘恩负义，你是个小人呐！他本想立即发兵西进攻打汉王刘邦，可是这阵东方兵戈四起，一派的这个混战，到这阵他是顾东顾不了西，正在左右为难，突然接到张良的一封书信，信中大意说什么呢？汉王收复三秦，在关中做王，以救怀王，签约也就心满意足了，倒是齐国、梁国、赵国、代国之地又起战乱，如果说不及时的平定，田荣必定攻楚，到了那阵天下将不堪收拾。这张良为什么到了这阵他下此书信呢？原来啊，他送这个刘邦到达这个巴蜀边境回来，项羽啊十分的恼火，怪罪他不该啊帮这个刘邦渡过难关，一气之下杀了这个汉王城。这个汉王啊单字名城，历史上究竟他叫什么没有，所以说啊在史书上只能叫汉王城，立了一个叫郑昌的为汉王。
说作为韩国的这个相国的张良十分的痛心，发誓要为韩王成啊报仇。刘邦一到三秦，他就下此书信，用的是缓兵之计，以让刘邦休整兵马，好攻败项羽。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张良用计，现在让刘邦用的是缓兵之计，以帮助刘邦啊休整兵马，好攻败这个项羽。霸王项羽亚父万增呢，本来啊深深的恨着这个张良，也看破了张良替刘邦出的缓兵之计，但是转念一想，平定了齐国、梁国、赵国、代国，单单一个关中汉王那就不难对付了，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先去攻打天戎。张良一见项羽中了计，于是重返汉中，为汉王啊乘着这个空隙东进，出谋划策。汉王二年，项羽亲率20万大军讨伐天戎，天戎是慌忙迎战的，结果在城阳大败，后来身死。田广继了位，霸王项羽乘胜追击，直抵北海。这个北海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以东、叶县以西的地方。楚兵在齐国境内焚烧房屋，抢夺妇女，坑杀俘虏，使得齐地的百姓没有不憎恨，纷纷组织起来抵抗这个楚军，结果竟然使能征善战的西楚霸王好似陷入了泥潭一般，久久拔不出腿来。而就在这时，汉王收复了汉中，却注意安抚百姓，恢复生产，除了执行原有的约法三章以外，又开放秦朝的时候园林，让这老百姓耕种，关中的民众更加的拥戴这个汉王刘邦啊，依赖张良、韩信，乘着这个霸王项羽现在了齐国之际，挥师东进这么个机会，他首先占据了韩国的大片土地，紧接着渡过黄河，攻略魏地。魏王豹呢，不战而降，殷王司马昂孤军一战，结果也是兵败降汉。项羽接连得到汉王刘邦进兵得手的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安，尤其殷王降汉一事使他格外的恼恨，因为殷王司马昂啊，原来啊是由这个都尉陈平啊招收过来的，现在项羽不免遗恨了陈平啊，于是把陈平招来，狠狠地责骂了一通，并且扬言要杀的。陈平一想，这玩意儿还行啊，留在项羽的手下实在是凶多吉少，干脆我找个空子投奔汉王为好。果然不久，陈平就偷偷的掏出了楚缨，投奔了汉王刘邦。这个刘邦对他十分的信任，命令他为啊都尉，监管这个护军。陈平受命一再的谢恩，哎，这倒不错。项羽自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并且这陈平啊向汉王献计，说大王，如果您打算讨伐楚国，何不乘着这个项王伐齐之计，迅速去捣毁项王项羽的这个巢穴，哪儿啊？彭城。如果说得到了彭城，截住了霸王的这个归路，到那阵楚军定然会人心涣散，项王他再勇敢怕也是无能为力了。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就得给您插上一句，楚国霸王项羽啊刚愎自用就在这儿，您不琢磨琢磨，你再有能耐没人帮你也不行，再没能的那个一个人给他出半个主意也能盯得上你呀。老百姓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三个诸葛亮还顶个臭皮匠呢。这个言语啊就是这么个道理。这阵刘邦一听大喜，依从了这个陈平的计谋，且说这个汉王传集了人马向这个彭城进发，走到了这个洛阳的新城。这个洛阳的新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洛阳市的南边，当地一个80多岁的乡官啊，人称啊董公。这个董公拦住了汉王的马，他就问
大王您攻打项王师出何名？说这么一问，竟然使这个汉王刘邦啊一时半会儿的回答不上来了。董公啊这阵就说了，臣闻顺德必昌，逆德必亡，如果说师出无名，势必难成啊，倘若出师有名，方能取胜。项羽不到，杀死义帝，这是逆天理背人心的大罪，大王可以借此名义兴师讨伐，但是单靠汉军恐怕是力量不足啊，请大王您率领三军身穿素服，为义帝举葬，号召各路诸侯为义帝报仇，这么来呢，大王不仅师出有名，天下敬仰，而且各路诸侯也会前来响应，这叫师出有名啊。汉王刘邦一听啊，哎呀太对了，觉得太有道理，当下发出命令，命令全军身穿素服为义帝举哀三天，并且分派使者拿着檄文布告各国，说什么呢，当初举义起兵共同拥立义帝，后来项羽称霸，擅把义帝赶出彭城加以杀害，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为给义帝报仇，我调发了关中全部的军队，集中了三河，哪三河呀，指的是河南、河东、河内，集中了三河的将士，要渡过长江汉水向项贼问罪，愿各路诸侯同心协力共同除奸。说这个檄文传报给各国以后，各路诸侯啊复信愿从啊，相继拨兵从汉呢，至此汉王广集了各路大军呢，一共啊达到了56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向楚国的都城彭城。这个汉王刘邦担心项羽乘虚向关中进袭，特意命令啊这个大将军韩信留住在河南把守着这个要塞，此后不久彭越前来觐见，汉王命令他呢保着这个魏王豹的复位，任命他呀为这个魏相，留守在这个魏地。霸王项羽的精锐部队这阵都在这个齐国作战，彭城里面可以说是守兵寥寥啊，如何抵得住汉王刘邦的数十万大军，所以说汉军呢没有动大的干戈就占领了彭城。楚国宫中的美女啊珍宝啊尽为刘邦占有了，刘邦知道霸王爱姬虞姬就在彭城，于是派人去找，哪知啊找了半天也没见踪影，一问宫女啊这才知道感情被他哥哥带着从北门跑了。于子期带着虞姬一口气跑到了齐国，见了项羽啊大哭一阵，项羽气得胡须倒立，俩眼血红了，青筋暴涨，顿足捶胸啊，望着彭城的方向跺脚大骂，好你个刘邦匹夫，当初故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东挡西杀，你寸功未立，故封你做汉王，你呢却忘恩负义，如今你攻占了三秦还不满足，竟然占我的首都啊，实在是可恨的，故非得要把你碎尸万段不可。说完了之后就传令，命令大将龙祖还有钟离卫带领20万人马继续平定齐国。他跟项庄、桓楚、季布、于子期等啊亲率3万的精兵杀回彭城。说这楚汉两军啊虽然说兵力悬殊，但是刘邦啊自从啊进了彭城之后一味的享乐，沉于酒色，又自持兵多将广，马匹轻敌啊，放松了这个戒备，再加上汉军啊多是临时归顺的诸侯军的这个拼凑而来的，军心他不齐，项羽手下8000子弟兵个的个的是十分的妖勇，一阵冲杀就把几十万汉军杀得七零八落。您别看8000子弟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个的个的就跟猛虎一般的。说这只项羽杀进了北门，哎，正好跟刚刚的投降汉王刘邦的司马昂啊相遇。这阵项羽大喝一声，如同雷鸣一般，竟然把司马昂震得从马背上摔下来了。项羽顺手一挤，结果了司马昂的性命，
这阵又有一队人马来战这个项羽，项羽抬眼一看，感情是刚刚归

汉王刘邦的河南王沈阳，沈阳痛骂这个项羽啊，项羽你残暴无道，杀害了义弟。项羽一听哇呀呀怪叫，没等他把话说完呢，就把他挑出去好几丈远。这是第三队人马又冲上来，为首的感情是常山王张耳，张耳一见是项羽不敢接战，知道项羽厉害，拨马就跑。项羽一直追到南门外，说这里是这个刘邦的大营。刘邦一见项羽杀过来，赶忙啊命令魏王豹你出营抵挡。项羽这勒住马大骂，你个丧尽天良的匹夫啊，顾家对你不薄，你为何叛孤投降刘邦？你又是带着人马来攻孤的京都啊？魏王豹冷笑一声，你霸王残杀义弟，大失民心，我怎能再保你？说完了，两乡里可就厮杀在一起了。这只项羽啊，顺手举戟，斜顺着向着魏王豹可就刺过来。魏王豹一磕马冲到了项羽跟前，由于啊距离太近，项羽的长戟不得啊这个发挥威力，只用这戟杆打掉了魏王豹的头盔。魏王豹贴着项羽的身子，举起手中的青钢鞭就打。项羽赶忙用这个戟杆呢架开了，俩人插招换式，连战了十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败的。这是刘邦见势不妙，不敢上前，拍马就走。您还别说，魏王豹还真不含糊，能跟这项羽过上十几招啊，前头那几位都没过两招啊。说这只项羽急着追赶这个刘邦啊，怎肯恋战？他虚晃一招，来了个二马错蹬，撇下了魏王豹，催着乌骓马向前就追。汉兵这只一见主将败阵的败阵，逃跑的逃跑，到这只也没心思再战了，呼啦超一下就散了。项羽大喊一声杀呀，一马当先冲杀在前的楚军的将兵啊，如同饿狼一般的冲进了羊群啊，不到两个时辰就杀伤了20多万的汉兵。那阵刚刚归顺刘邦的诸侯一见楚军大胜，有的离开战场啊躲到一旁了，有的又重新啊归附了霸王，就连魏王豹也宣布哎叛汉，我要不跟着刘邦了。这个汉王带着剩下的败军退到了彭城东北的古水跟这个泗水边上，船少人多，强度不及，追兵又到，无路可逃，20几万人马呀慌乱的溃散，竟然被楚军一举歼灭。但另外一支楚军逃到了灵璧，在这个灵璧以东啊水水的这个边上，大家伙都是跳水逃命，因为水深流急，很多人拥挤，大部分淹死在水中了。这条河呀叫随水，连滔滔的水水呀也被堵塞了。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咱们说这部书啊还真不错，您要是如果说没说个绕口令，说这部书啊还真难。说这阵汉王刘邦逃了一程，竟然被这个楚军给追到了，团团的给围住了。一看随身的这些个士兵啊仅有100来人，如何冲得出去啊？这不完了吗？不禁仰天长叹呢，我今日死在此地了。话音刚落，突然呢刮起了一阵狂风，直刮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按现在来说就是龙卷风了。楚军呢这阵追兵顿时大乱，这个刘邦撑着这个混乱之际，带着仅有的数十名的这个骑兵冲出了重围，没命的逃去。逃了一阵，心想啊，这离这沛县老家已经很近了，不如顺便搬走我的父亲跟妻子。到家一看，没想到啊妻子父亲全被啊楚军啊给抢走了，他只得是悻悻而去。咱说要检验，到了第二天，汉王刘邦啊逃的是人困马乏，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略微的休息一下。刚刚下马，嘿，就突然看见路上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向这边驰来。他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急忙藏入路旁的这个树林当中，偷眼的窥看。等到这路人马走近了，这才看清楚这个兵啊不是楚军，而是部将夏侯婴啊。当时夏侯婴已经被封为了腾公，他兼职太仆，

唐凤王车，什么意思？帮着这汉王刘邦啊赶车。彭城战败之后，汉王舍车骑马仓皇走脱，与这夏子英啊失联了，说这么大的官还给这汉王当这个马车手当把式，您可别忘了有这么一句话，宰相门前七品官啊。您包括现在来说，给领导开车的，如果说不开车了，那也弄个一官半职，这玩意儿不新鲜。咱们言归正传，当时这个刘邦跑了，与这个夏侯婴啊失去了联系，夏侯婴啊保着空车冲出了重围，四处啊寻找汉王，走了一夜也没看见，没成想在这个半路途中啊，从这个难民当中就发现了汉王的3岁的儿子还有5岁的女儿啊。于是赶紧的让这个刘邦的一双儿女坐在车上继续的寻找汉王。这俩孩子啊刚懂一点事儿，兵荒马乱，没把这俩孩子给吓死。说这阵他就问这个夏侯婴，这是干嘛去啊？夏侯婴说了，哎，找你爹去，现在见着汉王了，自然是悲喜交加。这阵夏侯婴请汉王换马登车呀，讲述了离世之后的情景。正在这个谈话之间，夏侯婴扭头一看，惊叫的大王不好，您看那边，那边您看看，旗帆招展，号带飘扬，甭问，这是楚兵追赶来了。汉王刘邦一听，那快走吧。夏侯婴这阵也觉得

0: 哎呀，我等万分的委屈，难道说还管两个孩子吗？他这番话其实两个意思，那意思让他们活命去吧，将来也是刘氏的血脉。所以说他后面又加上一句，如果把他们俩弄来，不都撒了命了？夏侯婴一听啊，这是大王的亲生骨肉啊，怎能丢弃不管呢？说着这个，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又见面啦。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就早晨起床，刚刚睁眼就感觉到已经非常疲惫了，
8: 好困呐。
7: 新的一天，新的疲惫。晚上回家，觉得好像也没干什么事儿，
8: 感觉身体被掏空。
7: 对，但依然感觉累得不行。那到底是什么造成我们不再能够享受生活？我们又该怎样去驱散疲累，从而获得活力和自由呢？
6: 哎，关于这个疲累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前也问了一下我们单位的同事们，我们看看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啊。为了保护他们的个人身份隐私，我们给他画了个名儿。首先来看 Daisy， 他说了，因为这是严重精神内耗的表现呀，看似是身体原因，其实更多的是心理内耗的原因，知道吧？做一份不算差劲的工作，没有特别热爱的东西，又或许不知如何开始努力，想要改变却不知道怎么努力，接受现状又心有不甘。
7: 他还说到，控制自己的情绪，去逼着自己更好的生活，是需要调动大量的心理能量的。长久下来，这心理内耗过度就会产生严重的精神内耗，表现之一就是容易疲劳。
6: 哎，你看他还挺明白这事儿哈。
7: 是他所描述的这种心理内耗的累啊，其实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但其实身体好像并没有出现什么毛病，所以容易让你摸不着头脑。
6: 哎，内心的感受就是，我明明没做什么，但已经觉得很累了。
7: 这是很多就是容易疲劳的人经常会有的一种感觉。
6: 对对对，表面上确实是没做多少事儿，但是你可能内心却在不停的干活当中。
7: 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呢？那有什么小的方法可以帮助自己去缓解这种精神消耗，缓解这种疲劳状态呢？首先，我来分享一个好方法。我建议你可以适度的逃离一下你所不喜欢的环境和不喜欢的人。
6: 怎么了？去 穿越到哪儿去啊？
7: 哎，但是停。

0: 说啊，就你逃离的同时，并不是说哎，我永远就不参与这个事儿了，或者说我永远就不投入这个环境了，又或者说我永远就不理这个人了，不是这样的。
1: 那是什么？
0: 是离开一段时间之后，哎，嫖妓过来以后，仍然要回归到陆地状态。
1: 这怎么说呢？
0: 你看，上幼儿园的时候，可能一句不想上学，是不是就能够在家待一整天呀？
1: 啊，当然可能也可能直接换爸妈一顿暴打吧。
0: 啊，这都是一种调剂的方式，又或者
1: 这种调剂我不想要呀。
0: 现在咱们上班是不是每天打卡呀？
1: 哎，对，
0: 晚上有的时候还加班，周末还单休，
1: 可不是嘛？
0: 哎，那你如果想要给自己充充电、休息休息，那你就请假一天呗。
1: 哦，
0: 但是提示大家，你请假可以去调剂自己。调剂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状态，但是最终还是要在现实性的基础上出发，去重新回到生活里哈。
1: 对，毕竟生活不易，千万不要泄气啊！你可能呢会有疑惑，那有些什么学霸为啥怎么学啥都不累呀？其实他们都能够保持人间清醒的状态。长时间的高效学习，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懂得劳逸结合。科学可持续性的学习，
0: 是的，累了就放过自己，累了咱就躺一会儿，累了或者想玩的时候你就去玩一会儿，能怎么样呢？
1: 哎，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阻隔多余的信息通道，就是有效的办法呢，就是转移注意力。比如说，当你这个内心啊有了一些负面的、焦虑的情绪的时候，很多人选择压抑它，但是压抑并不会让这个负面的想法消失，而是会让它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的跑出来，然后打扰你。
0: 对对对，一到夜晚的时候，很多人就容易 emo，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社交平台、社交软件啊，到了夜晚的时候，它是使用率的高频期，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啊，在夜晚的时候容易冲动下单，包括大家在社交平台去看小视频、看直播的时候，在深夜也是特别容易刷礼物的一个环节。
1: 哎，你比如说哈，当这跳跳糖被一个喜欢的男生拒绝的时候，这跳跳糖内心啊会觉得怎么样呢？
0: 我会想，这人真没眼光，我这么一个大宝贝被你赶上了，你还不赶紧抓住，赶紧骑一边去，哪儿凉快哪儿待着。
1: 别看他嘴硬，其实他内心想的是，哎呀，我可怎么办呀，以后都不会再喜欢别人了，我要孤独终老了。
0: 可以，你是跳跳糖二号是吧？
1: 哎，这时候呢，这跳跳糖呀就要告诉自己说，哎呀，不要去想了，没事啊，跳跳糖，
0: 让他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再回到真实的跳糖啊。
1: 对，
0: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就是你越压抑他，其实某一件事情当你越压制他，他越容易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这个时候就要适时的转移注意力，比如说去认识一下新的男生、去认识更优秀的、更帅气的新的男生、身材更好的新的男生、
1: 跳跳糖微信现在已经来消息20多条了，
0: 没有，
1: 都是谁啊？
0: 根本没有，我在工作的时候不会让任何人打扰我，这就是我独有的气质。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方法，那对于一直坚持并且热爱的梦想，如果你没有办法摒弃，你就要去学会加快自己的脚步，跟上理想当中梦想的样子，这叫什么？不在沉默中消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1: 你看那些真真切切让你感到不开心的工作或者是生活，对吧？不试图用理性逼迫自己去生活，学会享受人生。
0: 对，你勇敢的去选择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因为人生可以有很多选择，你可以拿一份薪水不高但是没有上班焦虑的工作，其实这何尝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它不是一种意义的幸福呢？
1: 哎，还真是这样啊。另外呢，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先做5分钟再说，就是你可能会干一件事儿有焦虑，但是呢你先干它5分钟，你可能会心里的这种焦虑感啊就会慢慢的化解掉了，这种疲劳感可能也就会没有那么的抵触了。
0: 当然在专注思考怎么样做的时候，体力和脑力上的累它就会让你容易忽视掉内心的累，选择之后还在纠结自己要不要做，有那个纠结的时间其实早就已经把工作做完了。所以各位啊，改变行为模式，行动是减少心理内耗最实用的方法。
1: 没错，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琐事太多，疲于奔命，晚上却难以入睡，白天又百倍疲倦。白天浑浑噩噩，做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就算什么也不干，也仍然觉得好累呀。
3: 这不就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真实写照吗？这其实就是易疲劳体质的一种展现。
2: 哎，你说这易疲劳体质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接下来我给大家罗列一下啊。
3: 嗯，
2: 在罗列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好，你看啊，首先第一点就是白天经常感觉到困倦，无论睡眠时间长短，总是感到头晕眼花。还有一点呢，就是记忆力下降，经常忘事儿。
3: 完了，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2: 哎，再有反应迟钝，难以集中注意力。
3: 那我应该是不会的，我这反应嘎嘎快。
2: 太聪明了是吧？
3: 啊，
2: 还有第四点啊，就是体力下降，稍微活动就大汗淋漓，爬几层楼就气喘吁吁。
3: 哎，前两天咱们不有个同事就是吗？一共才爬两层楼，那家伙累的上来以后呼哧带喘的，气喘吁吁的。
2: 要不说呢？再有啊，还有继续听，缺乏动力，对任何事儿都提不起兴趣。
3: 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一种佛系的表现呢？
2: 嗯，别找理由，继续往后听。再有啊，不愿意社交，更倾向于独自待着。
3: 这个我不承认，我觉得这是性格的体现。
2: 嗯，再有情绪波动大，稍有不顺心就容易感到烦躁，甚至是爆发了。
3: 哎呦，这件事儿啊，我的老母亲曾经告诉我一个非常中肯的理由。
2: 怎么说？
3: 她说了，她的肝火比较旺，所以让我忍着。
2: 再有一点啊，这个心悸胸闷，有的时候甚至感觉到呼吸不上来，
3: 这个症状就已经很严重了啊，严重的情况下一定要去看医生的。
2: 还有更严重的，失眠、多梦、早醒、经常做噩梦。
3: 这不好，这个习惯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
2: 嗯，说到身体健康了，一些朋友可能会感觉到身体很疲惫，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整体感觉哪儿都不舒服。
3: 这是真的生病了吧？
2: 浑身头疼。
3: 哎呦，但是在我们日常工作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注意，有没有觉得自己思维可能迟缓了，就是不愿意进行思考了，还有那种食欲减退，甚至感觉到恶心和反胃的，包括免疫力是越来越低，容易生病的情况，都可能是易疲劳体质。
2: 哎，说到易疲劳体质，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了，看看你们啊是怎么给自己活生生的养成了易疲劳体质的。首先第一点就是经常过饱，这个饱就是吃饱了。
3: 哎呀，这说的是我了，没错，每次都吃的可饱了。
2: 别着急，还有久坐不动。
3: 那也是，那我们的工作要求不就得坐在电脑前吗？
2: 你看啊，这个当人啊在过饱的时候，身体会因为大部分的能量用于消化食物而变得慵懒，因此呢经常过饱再加上长时间的久坐，就会导致身体运行不畅。
3: 哎呀，这一点真的要去注意。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长期熬夜，这个也很普遍，很多年轻人真的不到凌晨两三点他根本不睡，这种长期不规律的熬夜，它会导致身体各个部位休息不足，那逐渐的积累就会形成一种亚健康的状态，稍感劳累就会觉得身体很疲劳。
2: 嗯，再有呢就是吃的上面啊，摄入了过多的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那经常摄入这些高热量的食物，特别是比如说奶茶，几乎人人一手是吧？
3: 嗯，
2: 这大鱼大肉的富含高糖、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都会导致体内的血液粘稠啊，使得这个血液流通的时候啊，消耗更多的 的身体能量，增加疲劳感和无力感。
3: 是，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社交平台又如此的丰富，大家到了晚上这夜生活不只是去到外面，在家里就可以完成的，那就是过度刷短视频。就当我们的大脑适应了这种碎片化信息带来的短暂愉悦感之后，一旦需要你去进行深度思考，大脑就会迅速的感觉到疲惫，我好累啊，我不想干这件事儿，
2: 那立马就给你罢工了是吧。再来看啊，这白天过度的嗜睡是不是你呢？易疲劳者啊，白天特别容易困倦，放纵白天睡眠可能会导致夜间难以入睡，久而久之啊，就形成了白天嗜睡然后晚上不睡。
3: 这样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啊，因为即便你前一晚已经有充足睡眠，你可能第二天还会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一定要注意起来。
2: 再有一点啊，就是缺乏基本的运动，习惯于长时间的久坐不愿动弹，导致中枢神经缺乏兴奋感，这肌肉逐渐的衰退，新陈代谢减慢，容易感到疲劳。
3: 还有，有没有可能生活压力过于大了？生活工作这压力都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你看很多人啊，日常生活工作双重压力之下，他会逐渐增加心理压力，心理负担会很重，那这个心理负担它会透过心理层面去影响到你的生理层面，会让人身体更容易感觉到疲劳。
2: 再有呢，就是感到焦虑，过度的思虑，持续对事儿呢保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啊，稍有挫折就会陷入到过度的忧虑的情绪状态，长期呢受到这种焦虑情绪影响啊，就会使这个大脑特别容易的疲惫，失去对事物的兴趣，在心理上也会变得很懒散很无力。刚才呢我掐指一算，我发现啊，我们罗列了八条这易疲劳体质是如何形成的，各位对号入座一下吧，你看看你是活生生怎么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易疲劳体质的。那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易疲劳体质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得想了，我怎么能战胜它呢？我怎么能改变呢？
3: 那如何改善这种情况呢？你看我们刚刚有多次提到一些关于作息的问题，我们的身体首先它是需要休息的，你作息要规律一点。为什么老年人会崇尚这个早睡早起，就是希望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避免因为免疫力低下而受到疾病的困扰。
2: 这是恢复能量的第一步哈。另外呢，我有一个小习惯，就是起床之后呢，我一定会先喝杯水，然后呢，简单的做一下伸展的运动，让自己整个状态活跃起来。
3: 再有，我自己比较爱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吃货，比较喜欢吃那种油大的重口味的，这一点我自己一直都在反复提醒，就是大家尽量的在自己选择范围内选择一些相对清淡的饮食，保证肉类啊、蛋类、奶类、蔬菜和水果的营养均衡。你看人家健身的爱好者就会持续的用这样的要求去要求自己，让自己保持身体的一个活跃度。
2: 再有呢，尽量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咱们中午的时候稍微休息一会儿，20分钟、30分钟足够了。
3: 下班之后你可以选择公园20分钟，适当的散散步，促进血液循环，还可以放松我们的身心，晚上睡觉之前泡泡脚，泡脚大概20分钟左右就行，让身体微微的出汗，其实也是有助于我们身体的放松，促进睡眠的。
2: 而且睡前呢，我们可以听一些让自己放松下来的音乐，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手机拿到卧室外面，然后放音乐呢可以用其他的一些设备来播放啊。
3: 可以，但对于我这种每天需要闹钟，尤其是多个闹钟的人来讲，这种方法不可取。但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建议大家你可以放一些舒缓的，比方说轻音乐呀，又或者是那些风声雨声，它都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白噪音，就是特别美好的体会。又或者喜欢民谣的朋友还可以去选择一些民谣，都会让人心情得到一种舒缓和放松。
2: 摇滚就不听了哈，这个时候不太适合。
3: 是的。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3: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呦，针对于身体的这种疲劳感，我发现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体会。阿白就说了，说有一个大家在缺乏睡眠、缺乏运动的基础上，缺维生素 D， 晒不到太阳，吃太多精加工的食物了，喝太多奶茶了，叠满了各种 buff， 最近在渐渐的尽可能的减少吃精加工了，也在恢复运动频率，明显感觉好多了。
5: 哎，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针对这个易疲劳体质的小办法哈。郑宇就说了，感觉全年无休好累呀。
6: 全年无休，那你就适当的去请个假嘛，反正也不一定会扣工资，即便扣也没关系，调剂身体状态和我们情绪很重要。
5: 宏伟也说，他说我全年无休啊，倒班也好累呀。
6: 还有一览众山，他说了，还有一个 I 人体质，I 人的特质啊，被社交耗掉了大部分的能量。虽然我今天啥也没干，就是出去玩了一天，但是需要跟同去的朋友不停的聊天，不然两个人就容易尴尬，然后我就精神不支了，只想回宾馆躺着。
5: 嗯，阿白也说，他说保证不冷场，在社交当中真的太累了，
6: 太累了。朋友，新时代的青年，大家学一下潘展乐啊，想聊什么聊什么，不想说话就直接 say goodbye。
5: 查理老师他说了，你们今天聊的话题怕不是照着我的样子聊出来的吧？
6: 这可能是很多朋友的真实写照，
5: 全都对上号了哈。
6: 还有 Wander 他说了，麻了，感觉很倦怠，但是至少还可以看书。
5: 哎，某某他说了，他说看看书确实可以调节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对于我来说是良方。
6: 嗯， Alex 他说，我曾经去过广东，他说喝祛湿凉茶的方法很好，能够帮助人缓解疲惫。
5: 哎，我觉得那个广州那边的凉茶真的好好，就是它有很多的功效，而且真的是一杯就到位的那种。
6: 嗯，广东广西都有喝凉茶的这种传统。对，但是我觉得广东人确实是挺多的，尤其广州这个城市人乌泱乌泱的。
5: 哎，人多是吧，就会产生焦虑。
6: 嗯，
5: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书商，他说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儿，经常遇到不顺心，很倒霉的事儿。很多内耗对于普通人来说根本改变不了，你不敢选择顺心的工作，因为工资你承担不起。
6: 还有静静他说，也有可能是真的生病了，比如说甲减就会这样。另外一个朋友康妮他也提到说，我甲 抗也是如此，疲惫不堪，没有力气。提示一下大家啊，大家一定要去正确客观的去判断自己的真实生活状态。如果是得病了，我们一定要去就医，一定要去咨询相关专业的医生，给到一些合适你症状的解决办法。
5: 我觉得当代人我们都应该学会一个能力，就是察觉的能力。我们要经常去察觉各方各面的身体啊、心理啊的一些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大家来明确的去察觉一下自己了，你是不是经常什么都没有做，就是感觉到很疲惫呢？
6: 是不是虽然白天昏昏沉沉，但是晚上却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呢？
5: 那你是不是虽然休息日补觉一整天，工作的时候却还是提不起精神，记忆力越来越差呢？
6: 是不是经常感冒，隔几天就觉得咽喉疼痛、肌肉酸痛、头痛
5: 啊，哪儿都疼是吧？还有就是你是不是逐渐发现自己不想社交，只想宅在家里躺着啥都不想干？
6: 哎呦，这可能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的体现。它是指什么呀？这个概念啊，是指少量的活动也会诱发身体出现疲惫的状况，并且呢，即便是经过休息也没有办法改善的一种病症，无法被疾病或者药物所解释，就叫做慢性疲劳综合征。
5: 如果经常会感到严重的疲劳感，至少半年甚至半年以上了，并且出现了身体不适，比如说肌肉酸痛，或者是虚弱、关节疼、头疼、咽痛，然后夜间睡眠障碍，那就要注意了，是不是得了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
6: 它的主要表现是严重的疲惫感，就觉得累啊，还有记忆力衰退，包括注意力难以集中，不明原因的疼痛，包括头部肌肉和关节。如果说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你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身体的神经系统啊、消化系统等等多个系统容易出现问题。再比如消化系统容易出现什么呀？肚子疼，包括有些人容易腹泻，而且有些人经常会有一个不适应的症状，这些都是体现。
5: 就是哪些人更容易被这个慢性综合征给盯上呢？其实啊，据观察发现，多达25%的人是有这个慢性疲劳的，但只有5%的人患有慢性疲劳综合征。虽然看起来这个概率不大哈，但是呢，要知道这种疾病的判断比较困难，真正患有此病的人要比这个统计要多很多。
6: 而且经过科学的研究和统计，发病年龄主要是介于在15到35岁之间，女性的发生率相对男性要更高。
5: 那刚才其实呢，我们已经是说到了一些这个简单入手的小方法了。那接下来呢，想问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古话哈，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6: 当然听过了，其实就是在讲作息这事儿。你看古时候啊，没有电灯这些照明工具，那个时候还没发明出来呢，也没有手机电脑这些消遣，大家到了晚上就直接进入到休息的状态。那这种白天工作晚上休息的昼夜节律，如果说长时间被打破，就会干扰我们人体体内细胞和肠道细菌的一个正常活动，进而就会容易诱发炎症。
5: 那逐渐的可能表现的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了，
6: 像很多朋友到了晚上喝酒
5: 撸个串吧，
6: 唱歌
5: 蹦个迪吧，
6: 王者
5: 吃个鸡呀，
6: 现代人晚上可以干的事儿真的太多了。在经过白天压抑的工作之后，晚上每个人都想放松一下自己，对不对？
5: 对呀。
6: 但是你要知道，这种放松方式可能越放松越累。
5: 如果有入睡困难的啊，大家可以在入睡前的一个小时，你尝试着或者你逼迫着自己放下手机，避免蓝光照射，放空自己，什么都别想了，你就感觉一下啊，那个从脚趾头到小腿，然后慢慢的到这个胸啊，到腹部啊，慢慢的放松，感觉自己啊，我好沉呐。
6: 对，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去按摩，或者去找到专业的地方去灵。

0: 出了很多像什么什么音波，
1: 哎
0: 啊，音波的这种训练，
1: 各种疗愈，
0: 对，就是想让大家真正的沉下来，放轻松，去休息，去休息啊，休息这两个字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原先意义上的说摆除压力怎么办呢，我去玩，我去开心，我去享受，哎，不一定啊，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真正的做到去休息。
1: 哎，在这儿就不得不说那些孩子爸孩子妈们了，
0: 挺辛苦的，
1: 是有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哎呀，平时孩子醒着的时候没有自己的时间，那孩子好不容易睡了，一般都得到了9-10点了吧，点个串吧，咱们小喝一个吧，
0: 对，俩人开始玩玩游戏了。当然啊，这个时候是可以二人相处的一个绝佳时机，但是一定要注意时间以及注意你们放松的方式。
1: 其实我觉得一个家庭也好，还是说朋友之间也好，这种相互的正向的能量的传递才重要，对吧？
0: 是的。那关于放松的方式，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有自己真实体会的特别行之有效的，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和分享啦。那下个路口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有效的好方法。
1: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吧，
0: 一会儿见喽。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是啊，我们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首先呢，这是好好学习这位朋友，他说了，一天睡不饱12小时，我感觉人生都没意义了。12个小时，
3: 你有点贪心吧？虽然我也在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在积极的做出相应的举措。
2: 我觉得你做不到，
3: 做不到，就是我们的工作原因，工作的原因，每天晚上你的睡眠时间是有限的。除非说你前一天晚上睡眠时间非常早，但你要知道，这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讲真的挺难的，挺难的。你让我晚上8点睡觉，哎呦，真的太难了，我都不确定那会儿我有没有吃完晚饭。
2: 他一直追求的是12个小时，可我追求的是8个小时。
3: 我也是，
2: 哪一天让我睡够8个小时，我觉得哦，好幸福，
3: 我已经很庆幸了。对，还有雨说到，他说亲身体验啊，减肥了之后这精神状态巨好，
2: 嗯，
3: 运动真的超级提神，但是刚运动完之后呢会犯困，所以已经很多次怀疑早晨跑操的合理性了。
2: 哎，我原来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要应付体育考试，每天早上起来绑着沙袋跑步，然后到早读的时候困的呀。
3: 哎，但我认真的觉得，就年轻的时候我们上学那会儿，每天早晨跑步，反正身体状态和身体身材好像确实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当中吧。
2: 那个时候对于男生来说没有那么多焦虑，就男生都在蹿个子，所以根本就很少有胖的。
3: 对，但是到现在可不一样了，男生都在健身房里头撸铁呢，哈哈撸。
2: 是，我昨天在健身房就是状态特好，就一直运动，然后觉得可开心了。
3: 怪不得你今天觉得困呢。
2: 啊，今天巨困。
3: 是吧，来看到。
2: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说运动完了以后睡一觉，这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好的套餐呀。
3: 当然了，运动完之后睡觉，运动完之后吃碳水，都是很好的缓解这种疲累感的方法，
2: 很好的 CP 是吧。
3: 对，
2: 我们大家都可以学起来哈。
3: 还有荒岛，他说对我来说啊，100%精力投入学习和工作的前提是至少保持8小时的睡眠，毕竟谁也不能要求一部只有10%的电量的手机配合自己完成1-2天的日常生活。
2: 嗯，
3: 这比喻很恰当。嘿，
2: 哎，你看这鲍贝也提到了睡眠，他说我每天睡不够啊，10个小时就觉得浑浑噩噩的，就睡不够10个小时不行。
3: 你也挺贪心，睡10个小时呢。
2: 可能大家都还年轻吧。
3: 嗯，说明大家的生活都挺滋润的。
2: 是，再来看 ZZ， 他说休病假每天睡16个小时的我，睡了2年，终于最近有点醒过来的迹象。
3: 等一下，休病假休了2年？
2: 您身体还好吧？
3: 不会吧，不会吧，真的真的不会吧。
2: 再来看俄罗斯方舟，他说啊，易入睡加深度睡眠效率就很高，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普通人，你别学我，
3: 我就是这样的。一不小心
2: 一下就被打趴了是吧？
3: 一不小心发现了一个和我同样幸运的不普通的人哦。
2: 就是易容易睡觉，而且一睡就深度睡眠。
3: 对，深度睡眠高达90%。
2: 其实我也这种人。
3: 你是吗？
2: 不是吗？
3: 我觉得你应该很容易疲劳吧。
2: 我刚才给你表演了，忘了吗？
3: 那是因为你太累了，我明显能够感觉到你从眼睛里面透露出来的累
2: 疲惫。
3: 昨天这练了3-4个小时不是白练的。
2: 再来看看这安，他说天哪，感觉说的都是我自己呀，每天啥也没干就感觉很疲惫，日常睡不够睡不醒的感觉谁能懂啊。
3: 哎，但我突然哎想到一个题外话，我觉得睡不够睡不醒也挺快乐的
2: 啊。
3: 因为有很多人，有一群人，他是睡不着啊，睡不长
2: 啊，
3: 你知不知道？
2: 懂。
3: 当然今天这跟我们的这个易疲劳体质这是两种啊。
2: 对对对，
3: 你像这种睡就是睡不着或者是
2: 睡不深，
3: 睡不深的人怎么办呢？你去搬一天砖
2: 啊，
3: 实在不行搬2天。
2: 你知道有一种人就是越累越睡不着吗？
3: 好吧。
2: 所以你这种就是睡眠质量特别好的人，你很难懂那些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确实很难切身体会。
2: 对，世界上没有

0: 什么所谓的感同身受、
1: 只有每个人在不同环境之下的同一体会是吗？
0: 哎，其实我想说到这个关于睡眠了，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吃的太油腻啊，或者吃的这个不健康的一些食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睡眠质量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当然了，尤其是吃的太油腻的时候，你经常不只是睡眠质量会影响，你的身体、你的机能会有一些生理反应，包括你的脸上也会出现痘痘。
0: 哎，对，所以啊，这个肠道的菌群健康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也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这种是否疲劳的状态。那其实呢，对于某些食物啊、一些药物还有化学反应啊，我们的情绪都会跟着变化的。在一个缓慢的过程当中，很多患者呢就会有这种肠道菌群失衡，肠道菌群的改变呢会引发抑郁啊、神经衰弱啊、还有疼痛啊、过敏啊，甚至是失眠。
1: 是的，那这种失衡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饮食来去缓解的。
0: 对，
1: 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了吗，你的饮食不均衡啊，或者是一日三餐不按时吃啊，又或者重油重盐啊，你可以换着来吃嘛，
0: 多吃一些蔬菜。
1: 对，减少精加工的食品的摄入，少点一点外卖。
0: 对，
1: 你试着开始一段低碳生活，坚持下去，你很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0: 嗯，再有呢，就是千头万绪，总是一件一件的事情来做起。
1: 什么意思呀？
0: 就是除了昼夜节律被打破，很多人晚上经常是胡思乱想，无法入睡。
1: 都想啥呢？
0: 感情啊，事业呀，怎么赚钱呀？
1: 哦，明白了，这千头万绪全部都涌上心头，而且有些是亟待解决的，有些可能是你自己杞人忧天、庸人自扰的，但这一刻都爆发了出来，所以根本哪有空入睡啊？
0: 对，你要知道，这种过分的思虑啊，只会让你自己疲惫不堪，问题也得不到任何的解决，想得太多，做得太少，那是大家的通病。
1: 嗯，大家可以试着抛开这些烦恼，列出一个时间表、时刻表，你从重要且紧急的事情慢慢的开始做起，减少不必要的活动，从心里开始减负，这样就会帮助你消除疲惫感。
0: 哎，其实呢，有一项研究表明啊，逐步的进行常规而有氧的运动是可以减轻疲劳、增加机体的功能的。你比如说散步、游泳、骑车、慢跑等等都很适用。
1: 其实我觉得简言之吧，就是学会对自己好一点，这句话在互联网上经常被当作鸡汤，
0: 但具体怎么好呢？
1: 睡好，吃好，健康，学会给自己减压，这才是真的对自己好一点。
0: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尽可能的让我们慢慢的从疲劳的状态呢来离开，也让疲劳跟我们说拜拜。
1: 嗯，还是要让大家的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啊，让疾病来远离我们，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啊。
0: 对，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这个关于疲劳体质，你是疲劳体质吗？平时都是怎么调节的？那大家呢还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和我们来聊天互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和我们继续来互动咯。
1: 嗯，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0: 我是张小白，
1: 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小妹儿，好久没你的消息了，你好吗？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在做些什么，为什么连一封信都没有？我的生活实在平淡的没什么好报告的，除了女儿又掉了颗大门牙，去年买的小裙子又不能穿了，不过看到她的成长也是我唯一的安慰。现在平静是我的一切，这是当初不在我们梦想之中的，但是我觉得也蛮好的。
1: 好久没有收到你的来信了，很高兴知道你过得是那么的平静。其实我的日子也很平淡，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好像和我们往日想象中的长大、恋爱、成家都不是那么的容易。十年前我们穿着同一个颜色的制服，走在一条怎么也走不完的红砖路上，生活总是离不开考试、郊游、男孩子啦、舞会啦、X 加 Y 了。

0: 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年轻人向往退休生活的当下，许多老人退休后不得不继续工作，他们身上背负着赡养长辈和哺育后辈的责任，按时到账的退休金无法填补这些支出。与此同时，由于年迈，老人们满足不了大部分工作的要求，求职更为艰难，于是出国务工的骗局吸引了很多这样的老年人。一些黑中介声称国外打工没有年龄限制，薪资待遇比国内高出三四倍，收取中介费后却无法履行办妥签证和安排工作的承诺，决心在晚年奋力一搏的老人最终只能一边继续打工，一边为追回被骗的中介费操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个特殊的老人群体。

退休之后，李丽华更加辛劳。杭州上城区雇主家两岁的女孩最近生了病，上呼吸道感染，总是发烧，去不了托儿所，一直在家休息。除了白天照顾，李丽华夜里每隔两小时要起来给孩子量一次体温，如果体温超39度，就为孩子吃一片布洛芬。完成这些后，他才能重新躺回床上，心里慌慌的，时而听见自己心脏跳动的声响。当育婴嫂的这些年，李丽华很少能睡一晚整觉。

这两年为了追回出国务工的中介费，他更是成晚的失眠。虽已是凌晨，但他还是决定给中介发一条消息，到底什么时候能退钱？半夜不会有人回复他的，但他仍期待手机屏幕能弹出一条好消息。李丽华今年50岁，退休前是四川省乐山市的一位焊工，因为是特殊工种，他在45岁那年办理了退休。2000左右的退休金难以维持生活，近十多年他一直在江浙沪一带做育婴嫂，过着退而不休的生活。2019年离异，还欠着180万元外债。李丽华觉得自己一天的时间都不能浪费，每天都必须赚钱。2021年5月，一位李丽华合作过的中介说，可以介绍他去加拿大打工，收入更好。他联系表弟一起在上海一家宣称可以帮忙办理相关手续的中介公司交了6.2万元。中介承诺会把他送到加拿大一家红酒厂工作，包食宿，月薪3万元人民币，还提供往返机票。出国务工对许多渴望挣钱的老年人来说是一幅美好的图景。在当下，部分老人退休后，由于退休金不足以支持他们赡养老人或供小辈读书置业，仍旧需要继续工作。随着年纪渐长，他们可以得到的工作和薪资却逐渐走下坡路。按照中介承诺和描绘的，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务工，同等工作工资是国内的3-4倍，正常8小时工作制，包吃包住，提供往返机票，甚至会给缴纳社保，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好的赚钱机会。在留洋务工准备阶段，中介还承诺帮助老人们解决签证和求职问题。层层吸引力下，老人们通常会和中介签下2年到5年的合同，决心到异国闷头干几年后，待积蓄回到国内养老、还债和补贴家用。交了钱，李丽华进了一个微信群，以留洋务工为名，这个群里聚集了10多人。2年多来，中介没能顺利送出去一个人。意识到这件事很可能无疾而终，也可能根本就是骗局，李丽华一边追着这家中介公司想要回中介费，同时开始打探其他出国务工机会。2022年，一个叫张文文的家政中介告诉李丽华，自己找到一个正规渠道，能把李丽华送去澳大利亚打工。张文文是浦东一家家政公司的老板，此前给李丽华介绍过几个在上海的单子，因为有成功合作的经历，李丽华信任张文文，几乎没有犹豫，他和几个打工的亲戚一起向张文文交了11万元。最终承办人因签证造假被捕，这也被证明是一场骗局。张文文宣称自己也是不知情的，他4年前开始涉足家政行业，最初他没有计划做出国务工中介的工作，直到认识一个叫孙俊军的人。他把所有流程都说得很详细，张文文说，按照孙俊军的说法，工作签不好办，他可以帮忙为老人们办理留学签证，随便挂靠在澳大利亚的一所野鸡大学，每个月只需交500元，这些老人就可以留在当地务工。张文文并非一开始就相信孙俊军的说法，曾对孙俊军做过一些考察。有一次他找理由去了孙俊军家，看到孙俊军家住别墅，宣称这是靠自己赚钱买的。为了确认孙俊军真的曾把人送到澳大利亚，他还去虹桥机场送过机，并且全程通过视频直播给了关心的阿姨们。当天两位大叔被送走，所有眼睛都看着大叔进了机场，李丽华也看了那场直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所谓国外的高薪工作，对这些辨别能力有限的老年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何况骗子还做足了功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故事。

事后大家才知道，其中一个大叔因为邀请函是假的，下飞机过海关时被遣送回国。另一位大叔没有被遣送，但到了异国无人管问，根本没有人带他去工作。最终他自己在当地一家华人餐馆找到了当帮厨的工作。孙俊君所作所为都是假的，给安姨办下来的签证在官网上根本查不到，张文文说。2022年9月，孙俊君因签证造假被公安带走，张文文因为处于其犯罪链条中的一环，也在看守所待了一个月。今年2月，孙俊君以签证造假一审被判服刑3年半。后来张文文想再到孙俊君家查看，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他向邻居打听，对方告诉他房子应该是孙俊君租的，因为别墅的租客已经欠了房东9个月房租。加上李丽华在内，张文

一共收了40多名家政嫂的中介费，每位家政嫂的费用在2万元到6万元不等，总资金达200多万元。这些家政嫂中有约1/3超过50岁，来自全国各地。有些人从老家退休后，因为生活所迫，到江浙沪做了住家保姆和育婴嫂。出国务工梦落空的许多老人平白搭进去数万元，有些老人的损失相当于打工半年到1年的工资。最令他们不满意的是，孙俊军是以骗取出境证件罪判的刑，而不是诈骗罪。阿姨们不知道该怎么讨回公道。2022年春节前，张文文带领李丽华和陈谷谷几位阿姨到孙俊军爸妈家要钱。阿姨们的要求不高，每人给2000块买票钱就行，10个人加起来也才2万块钱。没想到这一个要求遭到拒绝，孙俊军爸妈直接把他们赶出了门。一些阿姨辛苦忙活一年，结果空着手回家。李丽华把出国务工的机会视为挽救晚年生活的一根稻草，虽不牢靠，却是眼前可能抓住的机会。当育儿嫂这些年，李丽华年纪渐长，发现自己上单越来越难，客户更偏向找45岁以下的阿姨。李丽华说，有一天她从镜子里看到发白的头发，才突然意识到老年真的降临在自己身上。自30多岁开始，李丽华就成了一名育婴嫂，月薪报价从5000一点点涨到1.8万，之后开始回落。这几年她的月薪稳定在1.2万到1.4万元之间。李丽华感觉自己已经没那么受市场欢迎了，网络上的单子客户普遍要求年龄不高于45岁。虽然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但是短板也清晰可见。他们觉得年龄大的阿姨行动迟缓，跟不上活泼好动的孩子。和我年龄接近的阿姨都有这个压力，李丽华说。所以当得知到外国务工不仅有高薪工作，还没有年龄限制，许多老人愿意背井离乡，在踏入晚年的初期再搏一次。作为家政中介，张文文在工作中感受到同样的现象。以前阿姨年轻时工资能拿到1.5万到1.8万，突然降到6-7千，他们心里接受不了。而许多做外出务工的中介承诺，去澳大利亚工作就没有年龄的限制。

在上海，56岁的郭少平受雇照顾一位处于半植物人状态的70岁老人。这份工作他已经接手了近一年，每天要为老人换尿不湿、吸痰、喂饭，下午再把老人带到浴缸里洗澡。从卧室到卫生间大概10米距离，他要先把体重150多斤的老太太抱到浴缸里，再为她清洗。郭少平说，这不算什么，他还抱过180斤的老人。每次洗澡都得花1小时时间，毛巾浸满水，在老人身上一遍遍擦拭。一天洗一次澡不是雇主的硬性要求，是郭少平坚持这样照顾老人，人老了也要干干净净的。2022年，他受雇在一位教授家里做饭，月薪7000元。4月份上海封城，教授的女儿知道他没处可去，借此提出要把郭少平的工资降到5000。郭少平认为这是威胁，拒不同意。教授女儿说，不同意也得同意，外面你哪儿也去不了。郭少平不接受，一分钱都不能降，不然我就顺着铁道走回家。从教授家里出来后，郭少平在街头流浪了几天，晚上住在虹桥火车站的桥底下。有两天下着雨，天气很冷，他就睡在一张纸板上，或者坐在马路牙子上，把头搭在膝盖上睡一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0: 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一群老人，他们有着各自的经历，却都在步入老年之后还在打工贴补家用或者还债，并且都存着一个出国打工的憧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关注这个特殊的群体。

为了赚钱，郭少平几乎在所有能干的行当里兜兜转转。从方舱出来后，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去新西兰打工的事，说是能去那边做采摘工、牛奶工、幼儿园保育员，一个月工资3万多。郭少平说，没想过会被骗钱的事，骗财吧我是个穷人，骗色吧我是个老人。在那家位于虹桥火车站附近的中介公司，郭少平和两个朋友一起每人交了10000元作为定金，中介说6个月能把签证办下来，办不下来全额退款。没多久，中介给郭少平发来了一张大使馆签证审核通过的凭证，郭少平更加相信对方能帮自己出国打工，于是又向中介补交了剩余的3.8万元手续费。之后每过几天，郭少平就打电话到中介那里询问进展，中介一直推脱，一开始能打通的电话最近几个月已经无人接听。据郭少平所知，被骗的阿姨达到100多人，没见过一个成功出国的。退钱是郭少平唯一的要求，他现在要1天24小时照顾躺在床上的病人，工作间隙会打电话给中介，手机里留下的通话记录都是那个无人接听的号码。

如今许多年轻人向往退休，向往安逸，也包含对每个月按时到账的退休金的渴望。但实际上，这些被务工套牢的老年人，退休金不足以支撑他们养家的成本。中介承诺的出国务工没有年龄的门槛，可以为老人们腾出一些时间，多挣些钱，为家庭发挥最后的余热。退休前，郭少平是安徽滁州市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和儿科医生。2017年，郭少平年满50岁退休。每个月5000元退休金定时打到账户上，郭少平却过得更辛苦。卸下了工作，生活里的责任却没少半分。

也要还家中欠债，赡养两位生病的老人，帮补还在上大学的孩子，每一项都需要钱。刚到上海时，郭少平在闵行区一家森林医院做过诊，后来因为生病回家休养，再次回到上海就再找不到那样的工作了。之后郭少平到饺子店打过工，那时他一个人擀饺子皮供得上五个人包，他年龄大了，愿意雇佣他的工作越来越少。我们这些出来干活的女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哪个人背后不是一大家子，李丽华说。除了被中介骗，李丽华一生还被同一个男人欺骗过两次。2008年汶川地震后，李丽华老公的电脑销售和维修生意大不如前，有一天老公携着几十万货款跑了，回来时身上仅剩3000块钱。那一刻他想离婚，可看着眼睛通红的儿子便放弃了这个念头。李丽华靠着从四川去到上海做育婴嫂的工作，直到2019年才把家里欠的钱还完，还把儿子送到当地最好的高中念书。这年他从上海回到四川，感觉无债一身轻，也不打算再出来工作了，想真正过上退休生活。可家里发生的一件事险些将他压垮，到家他才知道2016年老公偷偷把他们成都的房子抵押，贷款130万，算上利息三年来已经涨到了180万。李丽华怎么也问不出老公用那些钱去做了什么。这次她没有忍受，果断和老公离婚，因为不舍得那套被抵押了的房子，她独自承担下所有债务。李丽华感慨，在外工作10年，一朝回到原点。为了还债，李丽华只好再次回到上海工作，从30多岁干到50岁，青春全耗在了这个行业上，本以为该结束了，谁知又重新开始。前几年他每月工作26天，还能休几天假，后来他不给自己一天的休息时间，这样的话工资可以从 1.2 万升到 1.4 万，刚好够还每月的贷款。母亲在老家患病在床，他没法回去照顾，和哥哥商量每月给母亲打3000元，他如今的退休金现在是每月2700元，离支付给母亲的赡养费还差300元。他已经有几个月没钱打给母亲了，哥哥把他欠的钱记在账上，告诉他等有钱了一并打过来。生活捉襟见肘，出国务工似乎是个解决问题的捷径。为了能出去，李丽华向两家中介公司交的17万都是他跟亲戚朋友借的，这笔钱要不回来等于身上又多了个窟窿。现在他一般不敢回家，一回去亲戚朋友就会围到家里要钱。孙俊君坐不坐牢不重要，我只想要回自己的钱，李丽华说。对于出国务工这件事他仍未放弃，还在寻找正规办理出国手续的渠道。他算过一笔账，180万贷款，如果在国内干活并且收入不下降的情况下，也要还到60岁左右。退休没有像他们当初想象的轻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18年，郭少平正式退休，退休金每月5000元，当地的平均工资是2000多，身边朋友都称他是贵族。实际情况远没有从外面看上去那么光鲜，郭少平一直是家里的挣钱主力，老公在滁州一家事业单位上班，收入很低。他从医院退休前，老公因为做生意失败欠了一些债，再加上婆婆做了个心脏搭桥手术，家里一共欠债80多万。2016和2017年，郭少平的父母接连去世，家里又欠那么多钱，他决定去上海打工。公公婆婆不支持他的决定，婆婆甚至怀疑他在上海有人了，两次让儿子去上海探望。当时郭少平在上海照顾一位老太太，老公第一次来时打了招呼，第二次是突然袭击，每次进屋后发现确实只有他和老太太两个人。

年龄越大，他感觉找工作愈加困难，只能干一些零碎的活儿。去年郭少平凭借在医院的工作经验，获得当前这份照顾一位半植物人的工作。70岁的老太太全身只有嘴角能动，每天要为她吸痰，这个活儿有一定风险，要有经验的人才能做。更多的时间是用来照顾老太太的生活。郭少平一天为她洗一次澡，做4-5顿饭，饭要从鼻子里打进去。这份看上去并不轻松的工作，郭少平干了近1年，每月工资8000块钱。我一分钱都不花，退休金和工资都打回家还债，目前还欠20多万，差不多再干2年多能还完。郭少平说，向中介交的4.8万块钱等于他辛苦干半年的工资。一谈起这件事，他就有些咬牙切齿，甚至想过用极端的方式去中介公司大闹一场。对于出国务工，郭少平除了挣钱没有其他想象，最大目标是挣够100万。儿子28岁，还没结婚，他想为儿子在滁州市买套婚房，不过他又觉得挣100万很难实现。经历这次被骗，他已经开始犹豫要不要坚持出国了。现在世道不太平，万一乱了我回不来咋办？郭少平说，等结束这份工作，他想找几个阿姨一起再去中介公司要钱，如果对方不给，他打算住在那里。要到钱，他将结束沪漂，回安徽老家生活。他仍然觉得自己还有余力为家庭做点事。回家后，他想开个店，做蓝莓酱、桑葚酱、草莓酱。孙俊君被判入狱后，更多的压力落在了张文文肩上。毕竟几十位阿姨都是通过他交的钱，他已经私下垫付了30多万退还给阿姨，仍填补不了那200多万的窟窿。自从他从拘留所出来，每天都有阿姨打电话过来要钱。他是2个孩子的母亲，因为这件事，老公和爸妈和他吵过很多次架。2023年3月，母亲跟他说，钱要不回来你就别回来了。张文文一时想不通，用水果刀割腕，家人及时发现后立即带他去医院缝针。李丽华知道这件事，打电话跟张文文说，凡事都要好好面对，你有什么想不通的，真正的受害者是我们。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参加志愿者服务培训，今天是第一堂课，体验盲人生活。
1: 当眼睛被蒙上的那一刻，我感到了一丝不安。从未想过黑暗中那么煎熬，用手去摸索，用脚去感触，人声鼎沸，车流不息，只有我是沉默的。
2: 从未想过黑暗是那么残酷，跌跌撞撞，手足无措，到处都是障碍和危险，只有我是静止的。
1: 原来看不到是这么的孤独无助，我能为盲人做些什么？
3: 多一份便利，少一点冷漠，是对残障人士最好的关怀。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开心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最近这段时间呢，在咱们的暑期电影档哈，推出了很多精彩纷呈的一些电影，和咱们老百姓哈，就是各种的需求是息息相关的啊。你看，有咱们各种各样的动画片儿啊，还有在即将八月份上映的很多的一些科幻题材的啊，当然也有喜剧反映现实题材的一些电影。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特别的想和听众朋友分享到的，就是最近这段时间比较火的一个国产动画片儿《八仙》啊，
1: 是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
1: 其实《八仙》这部影片的话，我在前段时间，就是上周的时候，我有去电影院观看了这部影片。当时呢是刷到了网上的一众好评，说这个影片的剧情很不错，然后说整个画面还是比较的精美，然后呢去看了以后整体的感受还是不错的。然后这个电影呢，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影院会专门开辟一个角落，比如说就八仙来为例子哈，他会专门做一个八仙的主题文创集市，比如说卖盲盒啊，然后蜀绣的书签啊，还有一些非遗匠人现场去进行一些展示。观众呢看完电影不走，哎，就在这儿就逛上了，可以看一下这些比较有意思的文创。然后其实这种现象哈，就是电影后市场，就比如说以前看完电影可能大家就散场了，但是现在呢，观众是想把电影里的东西哎带回家，把那种被打动的情绪给延续下去。但是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哎，一部电影它下映了，那么这些文创角落该怎么办？哎，那它的热度过去了， IP 是不是就跟着消失了呢？它能不能从这个荧幕上面给走下来，比如说走到景区，走到商场，再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是走到海外市场去？
0: 对对对，您的这个想法的确实挺好的哈。你想想看哈，最近一些年咱们不只是八仙，像前些年的什么宝莲灯，还有哪吒，还有什么姜子牙之类的国产动画电影是异军突起哈。
1: 是的，
0: 涌现出了很多的一些咱们动画界的、动漫界的哈很多的一些产业，以及相关的咱们的一些优秀的年轻的这些设计师们哈，动画设计师，确实也是。一方面我们觉得像今天说的是八仙，那么其实八仙的话也基本上延续了在前些年的那个哪吒的这样的一个动画电影 IP 的这样的一些魅力哈。我们也看得出最近一些年确实国产动画影片它的一些设计啊，人物的一些造型还有就是整个场面的一些设计都是非常的可圈可点，虽然说跟国外的一些大制作比起来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我们也在不断的一些进步。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动画电影的话，我们有的时候看了以后心潮澎湃哈，就想着走进电影院是怀着一种期待，那看电影的时候呢非常的开心啊，觉得很尽兴。下映以后呢，就觉得哎呀，这份心潮澎湃能不能有一个载体，能够烘托出我们对电影的一些喜爱。有些像那个哪吒电影播放以后呢哈，在网上啊推出了很多的一些游戏，还有那些相关的一些手办呐、盲盒呀之类的哈。
1: 是的，
0: 这些也出来了。那八仙放映以后呢，现在逐渐的票房在慢慢的积累它的一些收入，看的人越来越多，像年轻人基本上很喜欢。那作为我一个中年人，昨天也是去看了，觉得还是因为它是什么呢，八仙这个题材的话，它既然是一个神话故事，其实它是在明代的时候哈有一个雏形，慢慢的经过这个几百年，它现在就是越来越成熟嘛。那我们今天的这些动画片的一些导演或者说编剧，它是集合了几百年的民间的一些传说在进行一些改编，
1: 是的，
0: 和以前的这种传统的一些文本还是有一些不同，但是改编还是比较成功的，它能够原厂哈能够解释很多。如果说你对这个电影的话它的这些八仙的故事不太了解的话，可能其中有些

0: 梗你不一定看得明白。我昨天也是看了一些场外的一些解说，就是他其中还是有一些梗的。为什么说那个吴兴昌，他具体不是指某一个人，哎，他指的是这样的一个，其实叫什么呢，一种传承吧，哈，
1: 是的，
0: 就是对于苍生，拯救苍生的一种传承。还有呢，就是为什么说咱们那个吕洞宾特别害怕下雨呢？也是有一定的一些典故在里头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电影的话，看的是热闹，但是你听了场外的解说，或者说你了解了某些他的一些典故以后呢，你对这部电影，它会有一些更丰满的、更立体的一些感受。
1: 是的，他会把一些比较细节的比如说根据之前的一些故事啊，或者说一些民间的流传，给他融进这部影片里面。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条比较完整的 IP 成长之路，从一部八仙的电影开始聊一下它是怎么延伸到影院之外，再聊一下那些还没有被拍成电影的地方故事怎么样反向的走进荧幕，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游戏、古装剧，还有包括饮食服饰怎么带着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呢？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神话 IP 的双向路到底应该怎么走。
0: 对的，好，那么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到江津融媒的抖音直播间，进入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我相信今天这个话题呢，大家应该是很有话说的哈。因为这是普遍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这些国产动画电影哈，大家对它的这个口碑是比较好的。那我们再来说说吧，就是在有些大城市，有些大影院，它专门就在电影院或者是在商场就开辟了一个角落，来进行这样八仙的文创集市的哈一些举办。那么依然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1: 我觉得其实他们去开这些集市是去有效的利用了影院的一些空间哈。比如说，首先可能有的人就会问，哎，这个位置选在哪儿啊？我觉得很多影院的经理确实是做得很好。我之前呢有在网上查询到一些资料，他们是专门的挑选一些被遗忘的角落，比如说检票口旁边的空地啊，然后卖品部旁边的侧墙啊，以及闲置的后场走廊，这些地方哈，以前可能就是一个死空间，没有人停留，也不产生一分钱的效益，现在呢就被改造成了有灯光、有展陈、有人气的一个小集市，就是给他们增加了一个收入的一个来源，还有效的利用和盘活了这些空地。
0: 对，这是咱们电影院的一些做法。有的商场的话，他居然也是想蹭一下这个流量哈，也是专门开辟了一些角落，举办了一个集市。比方说在八仙里头那个何仙姑的那个荷花，他也专门去搞一个刺绣，你如果说看着这个工作人员去绣，你觉得喜欢，你就可以当场买走。当然也有一些手办呢，一些盲盒呀，这样的一些开启哈。还有就是像那个什么手机壳呀、帆布包啊、书签啊这些哈，商场里头他也会卖。他和就是某一些设计公司啊进行就是联名这样的一些推荐，就是把我们电影当中的一些动画片的一些人物以及他用到的一些道具，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就可以看得到，买回家摆在这个书房或者在自己的卧室里头看一看就觉得哎呀，就像是什么呢，我们到了一个景区总是喜欢买冰箱贴，买了就是去
1: 是的，
0: 就是你在家里头看到这个冰箱贴，你在这个地方游览的一些经历哈，又浮现在你的眼前。我们买这些手办呐、盲盒呀、帆布包啊，这些也是我们看了这部电影啊，把相关的一些产品挂在家里头，放在屋里头，那么看到这些纪念品也想到了看这部电影的一些感受。
1: 这个确实是哈，就是针对于走到一个地方，然后呢就可能会购买一些这些地方比较有特色的东西。但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啊，我到这么多地方，每个地方有特色的也不一样，好像这东西拿回去也没什么用，然后大家就会选择用冰箱贴的形式。那么同样的，我们这个不同 IP 的电影，它去打造的不同的文化产品，也是想要我们就是留一个纪念，我们在看到这些产品的时候，能够再回忆起我们当时看电影的那种情形，以及电影里边的那些剧情。然后我们刚刚说到的第二个维度就是关于产品这方面，首先就是带着走的，比如说盲盒呀、书签呀、手机壳呀，还有刚刚这个橙子姐姐说帆布包这种轻周边，就是可以随手买到，并且你拿回家也不是很占地儿。那么第二个就是看得见的，我们刚刚有分享说有非遗匠人的演示，比如说蜀绣师傅当场就绣一些 荷花。好，然后呢第三层呢就是玩得起的，比如说放一台扭蛋机或者是一个电影场景的微缩打卡背景板，可能观众哈花个十几块钱扭个盲盒，或者说免费的拍一张照片，哎，发个朋友圈，能够来纪念一下这个比较快乐的一个时光。
0: 我记得像那个国外那个电影疯狂动物城，它不是有一个前集吗？
1: 是的。
0: 那么就是在观众心目当中就是很喜欢，然后又最近几年出了一个续集啊，大家也很喜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商场，我家这个小区有个商场，还有那个电梯的那个入口都有疯狂动物城当中的一些动画的一些造型，还有一些贴纸啊。一看到这个贴纸啊，一些造型就想到了当时看这部电影的一些欢乐的感受。
1: 是的。
0: 那确实也是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一部电影看了不尽看了尽兴以后呢，还想延续我们的一些电影的一些情怀。如果说有一些现实的一些东西，小物件啊，小摆设呀，能够唤起我们对电影的一些记忆，那么基本上呢我们还是很愿意去买单的。
1: 是的，就是可能这些东西的出现，它并不是抱着一种推销的这种态度和心态去，而是给观众一个出口。哎，比如说我在看完电影以后，哎，我这个情绪啊还没办法从里边抽离出来，那这个时候你这种积累的情绪通过买盲盒呀，或者买一些其他的轻周边啊，拍一张照片啊，就可以进行一个软着陆。
0: 对。好，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个听众朋友说，哎呦，感觉看完了电影走出来看到文创角啊就会冲动消费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会这样哈。只要是您自己喜欢的一些电影哈，要不然怎么那个这些什么文创啊，基本上买的都是年轻人，
1: 是
0: 发现在景区啊，都是这样。
1: 所以说啊，这个文创集市的本质啊，就是说影院它不再是放完电影就赶人的地方，它变成了一个像中转站的一个地方，就是把观众从电影世界慢慢的过渡回现实世界，可能中间的这段路呢就是文化消费空间创造的意义。
0: 对。那么我们关注到了最近一些年国产的动画电影是越来越好，做的是不管是从故事啊、编剧啊，还有从它的一些影像动画的一些设计啊，是越来越好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感受哈。这部电影比方说暑期档的，它火个一两个月两三个月，火了以后感觉这个 IP 的热度就慢慢的降低了，热度就退了，那能不能够让它继续的散发出它的一些魅力呢？其实国外在这方面它还是很有很多成功的一些经验。比方说那个迪士尼的一些动画片很多哈，那么他们会专门建一个迪士尼城，哎，像咱们上海有，哎，那个香港有，还有就是美国也有两座，还有那个东京也有哈。就是在这个动画城，在这个迪士尼城里头呢，它有很多动画的人物，还有很多的文娱消费、餐饮消费、住宿消费，还有很多的公仔出售，还有很多的一些游行啊，晚上还有烟花看哈。我自己也是去过，哎，就是非常的欢乐，哎，那么你想想看，它是一个影城在那儿，每天吸引的人绝对是非常的多的。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个电影基本上它放映了几十年前放映的什么唐老鸭呀、米老鼠啊，它今天还有人在看，还有人去愿意追它的 IP。
1: 它这个迪士尼的很多动画哈，它讲究的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个效应，就是哪怕说暂时的这个影片下映它的热度过了呀，或者说这个集市撤了，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到，它会马上的落地变成一些新的项目，并且它的周边是向全球性的这样去铺开，然后就会让很多的这种不管是唐老鸭呀、米老鼠啊等等各种迪士尼的 IP 都能够在我们大众的印象里就是加深我们的这个感受，然后会让我们在看到这些比较可爱的动画的人物的时候，会想起来，哎，他们在影片里面的这个表现，也会唤起我们在看影片的一种感受。
0: 对，哎，除了这个迪士尼以外哈，他们也把除了建一个影城，他们还会什么呢？开发一些游戏。
1: 是的。
0: 像那个我们国内最近一些年开发的那个《黑神话：悟空》哈，就是这个根据《西游记》开发的一款游戏，在国外还是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也是把咱们那个什么大足石刻给捧红了，因为很多的场景就是，咱们的影视团队到现场去观摩了大足石刻，然后呢，在我们的动画那个游戏当中去设计相关的一些场景。
1: 是的。
0: 那么

0: 他们像这个《冰雪奇缘》那些舞台剧呀、啊、一些游戏呀、啊、等等，他每年游戏就不说了嘛，每年都有，舞台剧也是每年都有，而且还会进行全球的一个展映，全球的一个巡回演出、嗯、所以他把那个线上的电影延续到了线下，还产生了那么多的一些产业链、
1: 嗯、
0: 所以产生的这个经济价值也是非常可观的。
1: 是的，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产业链这个东西哈，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重要，因为我们自己我们神话故事中的很多的比如说神仙啊，它都不比那些超级英雄差。
0: 对，
1: 那么产业链这个东西就很重要、首先第一步就是你得去接住这个流量，你在电影的热映期间，你做的这些文创的集市啊，你进行一个最快的变现。然后第二步就是你要去延伸这个体验感，八仙里的蓬莱仙境能不能说在景区或者说在商场做一个可以走进去的沉浸式的这种特展，就是这样的一种场景的展现会让我们的情绪延续得更好、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尝试去做一些跨界的融合，比如说电影的 IP 渗透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像我们刚刚有提到何仙姑的荷花，它能不能和茶饮的品牌做出一些限定的、
0: 什么霸王茶姬之类的哈，奶茶推一个何仙姑的一个
1: 茶款。我觉得这个可能后面还真的会有一些奶茶品牌会落实。然后第二个就比如说像铁拐李的这个酒葫芦，它能不能和一些酒厂联名做出一些果酒，就它的这个无论是外形还是它的口味是做一些创新，然后也会让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就是被吸引。然后还有就是角色的服饰的纹样能不能用到我们现代的这个服装里边进行一个良好的融合。然后最后一步呢也是比较困难的一步，就是要讲究它的持续性，运营上的持续性，它不是说电影上映的期间热闹一阵后面就没有了，而是要把这个 IP 当成品牌去进行一个长期的经营，就每年的话可以推出一些新的内容、新的产品、新的活动，让这个新鲜感在大众面前持续的浮现。
0: 对，好，我也关注到在抖音直播间那么有一位听众也在说，哎呦，希望咱们将近电影院也能这么做。他这么做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影院，他会把一些线下的场景铺设开来，会有一些文创集市。他说现在将近电影院基本上老年人在那里乘凉。确实也是哈。你能不能把老年人也哄进电影院，那就是你的成功了。
1: 是的。
0: 那么确实电影院，你还别说，就是我所在那个小区前些年的话，他是有这样的一些IP 的，他是把那个什么，绿巨人，蜘蛛侠，还有那个什么，蜘蛛侠，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美国队长之类影片当中的一些造型，他摆在电影院外头，让很多小孩都在那里合影的，就是还很热闹。后来因为城市建设方面等等一些原因，就把那些塑像给拆了啊。当然他是因为电影院比较小嘛，他就把他摆在电影院以外的这个步行街，但是还是成为城市的一道景观，因为只有当时这家影院是有这样的一些动作的。现在呢确实电影院老年人比较多哈，因为去可以蹭蹭空调，我们也希望也能够摆设这样的一些场景。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疯狂动物城它有一级二级一直延续下去。
1: 是的，
0: 咱们那个哪吒呢也可以有一级二级，八仙也可以一级二级，什么说一下它的前世呀后来呀怎么怎么的，每年都拿出来炒一炒，增加一些新的一些内容，也会吸引更多的一些观众在场下进行一些体验。有新的一些商家也可以从这个电影当中的 IP 挖掘出它的产业链条。
1: 其实讲到这个比较持续的产业链哈，我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就找到一些例子哈。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八仙啊，或者是哪吒啊，或者是西游记啊之类的，你买了一个盲盒，你放到你的这个工位上，你的同事可能就路过看到了，就会问你，你这个还挺好看，你在哪儿买的呀？好，然后他就会就会跟你说啊，这是八仙的谁谁谁，我在哪里买，这是一种自带传播。
0: 对，
1: 这样的话这个产业链也会通过我们这种口口相传的模式，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这样一个 IP。
0: 对，我之前我们办公室就是其他办公室也有些同事，他的这个工位上就放了很多的小手办。
1: 是的，
0: 就是两层三层四层越来越多很可爱。当时我是觉得哎呦，这个女生哈，虽然说已经当妈妈了，但是还是有一种少女的情怀在里头哈。确实她的这个手办很多都是动画片里的人物，当然还有像马夫布哈这种 它跟这个电影 IP 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嗯
0: 啊，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有人在线下买这个东西，其他的同事或者朋友看到的话，进行一个没有广告的这个宣传的话，其实这种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啊，但是也有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有一位这个网友在说哈，说文创现在太贵了哈，一个盲盒六七十啊，下不去手啊哈，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哎，我们怎么去看待它呢？
1: 嗯，我觉得针对于文创这个东西，盲盒确实也比较贵，因为你想一个 IP 它会去单独的去打造一个盲盒的这个链条，那么在盲盒的这个市场基本上均价呢也就会比较高。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不一定是盲盒啊，哎，可以是比如说像书签啊，我们说的
0: 冰箱贴呀，
1: 哎，冰箱贴啊，或者说帆布包啊，这种轻量化的，我们去购买这样一种类似的东西，也可以去延续我们的情绪。
0: 对，
1: 嗯，
0: 就像这个文创产品，它有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也有上百的，甚至几百块钱的，
1: 是的，
0: 就看您的经济承受能力哈。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一些 IP， 您都可以在这个文创里头找到自己的所爱。
1: 嗯，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和您分享到的就是从一部电影到一个产业神话 IP 的双向路怎么走。那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江金融媒啊，一定要关注您的留言才会留下来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和我们进行话题的一些互动。那说到的是刚才是八仙，再往前说，就是还有什么哪吒以及什么宝莲灯，哎，国产电影也好，国外的一些电影也好，我们喜欢这部电影呢，就希望在场下能够继续延伸这样的一些情怀，由这些情怀也会延伸出很多的一些产业链条。
1: 嗯，
0: 究竟您是怎么看待哈电影到产业神话 IP 的这个双向路怎么走，它的产业怎么去进行延伸？那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好的，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的为您分享下半段的一些内容。
1: 嗯，
2: 你好，张先生吗？
3: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2: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要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4: 哦，还剩多少钱啊？
3: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4: 哇，您这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3: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5: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经营。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0: 澜壮阔。
1: 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
2: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3: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2: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4: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九八七，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在九八七在路上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从一部电影到一个产业，神话 IP 的双向路究竟应该怎么走？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聊到的最近比较火的一部国产动画片《八仙》的火爆，它的一些场下的一些链条可以继续的延伸。我们说到了文创集市相关的一些文创产品，那也提到了国外的迪士尼动画片，它建立的一些动画影城，它的厂以及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场外的一些延伸，包括

0: 过呢，他的游戏，还有他的各种各样的音乐会啊，舞台剧也是在全球每天都在巡回的一些上映。那我们看到这儿，我们也在想哈，你想想看，那个说那个黑神话悟空那部游戏，就把咱们大族时刻给带动了。很多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哎呦，很多的场景取自于大族时刻。咱们大族时刻呢，也是抓紧了这波流量，在线下呢也是进行了很多的一些延伸。那我们有的时候会想哈，我们江津也好，还有全国的很多的景区哈，也在大力的打造我们的文旅产业。像前段时间我们说，是西藏那个地方啊，有一位博主专门从重庆打的打到了西藏，然后沿途拍了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啊，非常的火，也是拿到了西藏
1: 奖金，是吧？
0: 奖金的50万现金哈，让他非常的高兴。哎，您想想看，西藏呢倒是大家都耳熟能详，他还在进行自己的一个文旅产业的一些打造。当然了，他这个拿出50万，很多地方说50万，我们觉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吧，我拿70万，我拿60万哈，你这个钱倒是砸出来了，究竟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多大的一个经济效益呢？那还不如说把这个钱呢，咱们花心思打造就当地的一些，比如说你这个风景区很好，挖掘出其中的一些故事，拍拍短视频呢，进行什么游戏，像黑神话悟空那种，和相关的游戏公司进行一些联名合作呀，等等等等哈。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后半段，第三个话题呢，就是为什么各地砸钱宣传，有的地方就是做不好IP 和文创呢？
1: 其实我觉得针对于这个问题哈，我是专门有去网上去查阅到一些资料，我发现其实很多的地方或者是文旅哈，这些部门都不是没有想到，而是缺乏灵感，就是有几重现实的困境叠在一起，导致他们可能有点举足无措啊。第一重呢，就是关于考核机制，比如说砸钱投广告，请大 V 或者是做推介会，这些其实看得见算得出，领导呢问起来呢也有数据，就是向上去汇报，但是做一个小文创的品牌，养一个景区的小剧场，或者说去孵化一部微短剧，那么整体的周期呢就比较长，而且不确定性也比较大，可能说在前半年短期内看不到什么数据，那么在现在这种比较快节奏的快出成绩的这样一个压力下，那么后者肯定就是天然不被青睐，或者很多的地方文旅不会选择的。那么这种宁可花大钱去做一些热闹的活动，也不愿意去花小钱去做一些比较慢的事儿。那么第二重就是关于文创是系统工程，不是灵机一动。怎么理解呢？就是说真正能够卖的文创哈，它背后是版权的这个授权，是产品的设计，是供应链的生产啊，等等等等，就是一系列的东西有很多，这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大多数的文旅部门手里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一条链子，他没有办法说通过一个部门就做好这个上中下游整条产业链的东西。好，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关于跨部门协作的阻力啊，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一个古镇，他想引入一个夜游的项目，那谁来牵头呢？比如说文旅局，他说我只是管宣传的呀，那景区的管委会又说我只负责是管门票的啊，乡镇上又说土地的这个审批啊不归我管，商务局呢又说这个招商不在我的计划里，大家都支持，都说干这个东西比较好，但是实际上来说又没有人去落实下来，那么这个各个部门的协作方面就出了很大的问题，就是在衔接方面。好，那么第四重哈就是人才的断层，就是说文旅系统的人，他可能懂得文物的保护，文化的研究，但是他可能对于商业经营啊，或者说一些品牌应该怎么去设计啊，等等这些问题可能就没有那么的熟悉。那么市场上面真正会做这种 IP 开发的人才而是在大厂，或者说是在一些设计公司，他很少去回流到具体的一些地方的文旅部门，那么懂文化的就不懂商业，懂商业的就不懂文化，就导致两个地方没有人出来牵头，然后衔接呢也不够紧密，我们在一些文旅的 IP 的打造上面就往往容易出问题。好，然后最后一重就是我们说的版权意识比较薄弱，好的 故事做商业的开发，而版权归谁呢？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就衔接的部门。

0: 都已经有这么多了，那这个版权问题又是一大难题哈。因为很多人他就会觉得，哎呀，我怕惹麻烦，你这个万一侵权了，后续就会给自己招惹上很多的困难，或者说很多的麻烦，那么就干脆不碰，那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导致很多像哪吒啊，或者说像其他我们还没有发现的好的 IP 就这样躺着没有被人发现。
1: 刚才呢依然也是说到了哈，为什么说很多的文旅部门砸钱做不好文创，也搞不好自己的 IP， 就是出于这么一些原因。
0: 是的。
1: 但是话说回来哈，我们经常说呀，付出才有回报，你这个也不想付出哈，那个也不想投入，那个也不想付代价，你怎么会做好一个产业？
0: 对呀。
1: 我们先来一步步的去解释一下哈，考核机制的问题。确实我拿50万，比方说像西藏宣传哈，有一个重庆的博主啊，他就去拍了很多的一些短视频。这个短视频呢，可能在短期内能够给西藏带来一些流量，但是长期来讲，这个流量能够波及多长的时间还不得而知。
0: 是的。
1: 但是对于他上网上汇报来说，我已经拿了50万，你看短期咱们这个流量是起来了，哎，去西藏的人确实多了，好像这个是能够实实在在拿到的一些数据，
0: 有一些效应。
1: 对对对，好，确实做一个小的一些文创品牌见效比较慢。但是我们就拿那个和田玉来打个比方吧。和田玉为什么说和咱们全国所有的玉比起来，它为什么销路就是那么好，它定价就是那么高？我买了一块和田玉，我放一些年头，我可以拿出来流通，可以买可以卖，其他的玉你就是有价无市。为什么呢？和田玉到今天已经是7000多年的历史，它在那个是那个就是皇家这个心目当中就是一个像什么皇家非常青睐的一种玉种哈。
0: 是的，
1: 它是有一些原因的，就是一种尊贵身份的一种象征。那么和田玉这个命名的话是在130年前就已经开始命名了，然后本来它有一个市场的一个口碑，再加上呢我们进行一些命名，清朝时代就已经就是这个火起来了哈。所以你看看人家也不是追求这个短期的利益啊，这个东西要火的话，你要做你的品牌，那还真的是叫什么呢，慢火出细活啊，咱们要等待这个时机，你不能说短时间5-6年你就看到它的一些效益。这是一个考核机制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个系统工程，确实也是文旅部门要想做这个东西，文创也好还有 IP 也好，你得牵头，哎，不管是你跟什么政府啊这些其他部门要拿出一个牵头部门，比方说这个地方我要打造一个集市，我要打造一个属于我的这个小剧场，咱们江津比方说中山古镇你的这个爱情天梯这个文化，在这个遗址下面，就是在刘国江和薛朝清夫妇的他们那个住宅旁边或者住宅附近，你要打造一个剧场，那么需要就是这块地要划出来啊，然后呢进行相关的这个土地的一些批复，还有呢就是上级部门的这样的一些同意审核，还有相关的演员的一些排练，就是定期的或者每周星期六星期天什么的有一些专业的人员在这儿进行一些演出，那么相关的刘国江和薛朝清的这些 IP 就是咱们江津自己的吧，其他地方其他区县没有吧，咱们江津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什么唐河的婚俗文化，还有我们江津石笋山的那个两座石笋，你看跟刘国江和薛朝清他们都是爱情文化，能不能把这些散着的点融合在一起，哎，所以这些呢它确实牵涉到很多部门，这个就需要咱们的政府来牵头做这个事。比方说这个供应链，你供应链不行，你可以去跟那些游戏公司合作呀，去和那些生产文创的一些设计公司合作呀，哎，这些牵涉的版权只有我们这两家可以卖，其他的不能卖啊，你卖的话你牵涉到我们的这个专利的
0: 我们的版权问题，
1: 对对对，这些东西啊，那确实也是会牵涉到跨部门的一些协作阻力，那一个部门文旅部门，那你一个人啊，一个部门去牵头做这个事，可能还要拿到相关的一些文件啊，所以其他部门才愿意去合作。还有人才断层的一些问题，也是江津本地或者其他本地做市场的不懂文化，懂文化的不懂市场，那么你就和懂市场的一起搞啊，你懂市场的可以和相关的文创部门文旅部门文化部门一起

0: 搞啊，咱们强强合作，它也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难。
1: 嗯，是的，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关于我们本土的 IP 哈，刚刚程姐又举很多的例子，哎，其实确实我们自己地方性居然有这么多的特色，就要把它更好的去把它利用起来，让他们就是融通起来。哎，首先就是像刚我们有说到爱情天梯哈，它6000多级的这个石阶是刘国江老人他一锤一锤的哎给凿

0: 出来的，那我觉得就可以尝试去复刻故事，哎，拍电影啊，哎，真正的这个石阶啊、山林啊、老屋啊这种东西是你要在我们江津你才能看到的，就是你摸到啊、踩上去这种在地性，在我们本地才是最为突出的。那么任何的影视城或者说主题乐园，它是没有办法就这样仿制出来的。那我觉得就需要把这个给抓住，给把这波流量或者说把我们自己本土的特色给抓住。好，然后第二就是像刚我们有提到唐河的婚俗，哎，这个属于是我们文化方面的，就像花轿怎么抬，哭嫁怎么唱，爸爸宴上是几道菜，这些细节哈，就是长在那片土地里边，是离了唐河的山水和老街，哎，它这个味道就不对。
1: 确实也是。我关注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有一位听众哈也在给我们留言，他说哎呀，要想火呀，产品就得做精美，还要和当地的特色做融合，这确实也是属于我们地方的一些 IP 哈。
0: 是，
1: 他说还可以把文创做成吃食，像很多的一些景区就把那个什么文创做成了冰雪那个冰淇淋，像我们洪崖洞哈也可以做成冰淇淋呢。对，哎，洪崖洞全国各地的游客包括全世界的游客都跑来，但是你没有看到洪崖洞的这个叫什么冰淇淋，洪崖洞的冰箱贴我倒是看过的，这帆布包也是看过的啊。
0: 其实咱们这个四面山前两年还真的有这个文创雪糕，哎，还是这个还挺美味的，但是就是当时应该是只是尝试了这么一两年吧，因为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如果说现在没有的话，我们肯定也希望继续延续下去。
1: 对，
0: 因为文创雪糕确实现在我们在很多的景区都能够看到，它是一个宣传点。
1: 对，有的像那个苏州园林，它也做了一个文创雪糕，人家做得很精美。
0: 是的，
1: 绝对不是说你这个很大一坨，就毫无美感可言哈。咱们那个江津四面山，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听众说，爱情天梯要做成冰淇淋，肯定是很大一只。
0: 是的。
1: 这个一定要做精美啊，有一种它的这个艺术性，它的一种美感，绝对不是说只是一个吃的一个东西很大一块儿哈，跟其他地方来讲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0: 主要是对于比如说像我们江津比较在地性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流传了很多年的，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和田玉，哎，它是从100多年前就慢慢形成一直传到现在，它的历史效应是很长的。
1: 是、所以这个东西要想火呀，我们还得是慢慢的去等待，我们先打好这个基础，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有可能在5-6年见不到多大的一些效应，但是呢没有这5-6年就像这个搭房子一样，你说我不修1层2层我就直接到8-9层那是不可能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需要时间来进行一个检验。那么我们这些文旅部门也不用着急哈，我们你想想看，不管是咱们江津的这些风景区，唐河的一些婚俗，其实到现在已经延续了好几百年，甚至不止好几百年，都是1000多年的历史，咱们江津建成都是1500年了。那为什么说晓得的人不是特别的多，而且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缺乏这方面的一些产业链条的延伸，我们自己懂文化但是不懂商业的运作，你就要和那些懂运作的一些人进行合作呀。
0: 是的，就像我们刚刚有说到这个爱情天梯的这些景点哈，比如说你要想把它融合给贯通起来，你就要去多方面的尝试去合作。哎，像这个爱情天梯哈，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说它不只是一座山，哎，可以做成这个朝圣之路，爬之前看纪录片，爬的时候呢这个看到这个故事牌，爬到山顶的时候呢又有小剧场的沉浸式的演出。哎，你想如果这一整套流程下来，其实因为爬楼梯嘛，会很累。哎，但是如果加入这么多趣味性的一些东西，不仅会让我们或者说外地的一些游客了解到我们爱情天梯的文化，也能够就是让他在攀爬的过程中也能够轻松一点，就是让他这个注意力能够被其他的一些文化的一些演出啊，或者说一些小剧场啊给吸引。
1: 对，你说这个提法特别好。我们有的时候就听别人说，哎呀，爱情天梯多伟大啊！那个6000多级台阶儿，你不亲自爬一爬，你不知道爬起来都累，别说是凿那个石阶了。
0: 是的，
1: 就是很多年的时间去凿出来的。
0: 好，
1: 经过这一路的跋涉，那么你就觉得很累。哎呀，你就在想，哎呀，我那个这种精神哈，这种爱情确实很让人觉得感动。我走进这个小剧场看一看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爱情片儿，这种 就是什么剧场的也

0: 出也行哈，他们的电视剧也行，你才能够设身处地的站在他们两个人的这种角度想一想啊，当初要冲破世俗，当初要凿这个石阶，可以看得出刘国江对徐朝卿自己的爱人这种深深的爱恋，浓浓的爱意，就是进行一种回味。
1: 是的，而且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地方我有去到过的哈，像这个四川眉山的瓦屋山，它有一条这个徒步的路线也是非常长，然后有一个坡叫绝望坡，就是垂直高度是幅度是特别，坡度是特别大的，它那个地方就是你爬到山顶，哎，它有一枚定制的这个纪念的奖章，哎，如果说我们爱情天梯也学习别人的这样一种好的做法，你到了这个山顶以后也给一给予一种奖励吧，这种事，然后别人回去的时候呢也会哎感觉很值得，
0: 这一趟行程是很划得来的，
1: 是的，
0: 你一看到若干年以后看到这个奖章或者是相关的纪念品哈、啊、就觉得哎呦当初啊我就曾经爬过这个6000多级台阶哈、啊、江津的爱情故事确实非常的动人啊，不只是有咱们一路来的这样的一个很多的交通标志的一些设计，还有我们的一些文创产品，还有当地的一些文艺演出，一些电视剧的一些播放，让我对江津爱情天梯有了直观的深刻的认识。我还可以把这些纪念品买回家，带给我的亲戚、我的朋友，让他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些纪念品，可能有兴趣再来逛一逛。
1: 是的，而且不仅是像爱情天梯哈，像我们有讲到的唐河的婚俗啊，还有石笋山啊，这些不同的这种关于爱情或者说关于情感，哎，或者是关于地方文化的，我们都可以尝试利用上他们地方的这种历史文化，去融合到我们现代的一些产业产品当中，让这个产业链能够更加的完整，也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
0: 好，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其实咱们四面山是有文创雪糕的、
1: 是的，
0: 确实就像刚才依然说的、曾经若干年前都去吃过的，
1: 是的、
0: 味道怎么样？
1: 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它做的是一个绿色的山的一个形状，是的，但是我因为后来就没有在，不知道是还有没有，反正后来就见的比较少了。如果就像我们刚说的，如果是没有的话，希望能够延续下去，
0: 继续延续下去、不只是咱们四面山有文创雪糕啊，咱们唐河也应该有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叫什么爱情天梯那儿也应该有啊，是吧？哈，好，我们再来说说咱们唐河的这个婚俗。有的时候你说做人雪糕一吃就没了，走啊，什么东西能带走呢？咱们如果是年轻的情侣，或者说结婚10年20年的这些中年老年夫妻，到这儿去游一游啊，然后呢，咱们年轻人可以来到咱们唐河举办中式的婚礼，哎，有现成的一些咱们的一些设施，还有体验花轿、哭嫁、爸爸宴哈，住老街的民宿，做成咱们全国独一无二的中式婚庆的目的地，哎，这个就把产业做大做强了。那么老年的夫妻来了，刚才不是说了吗？10年20年30年的，你到这儿来游一遍，我们也有定制的一些10年的这个什么婚庆的一些纪念品，20年的一些婚庆的纪念品，那个纪念品呢，可能就是我们唐河婚俗的一些风景啊，或者相关的一些帆布包啊等等之类的。你来了以后呢，你的这个10年20年的一些婚庆，不只是你自己开心，我们唐河也同时为您庆祝这个婚姻的一种神圣和完美。
1: 是的，因为像现在的话，可能在早期我们有很多清欧式的或者说一些法式的婚礼的一些殿堂啊，或者说这种场景的制造，而现在哈，就近几年其实有很多中式的婚礼是慢慢的出现，就再次出现在我们大众的面前。那么像我们唐河的婚俗就是很典型的中式婚礼之一，哎，我们就可以把它利用上来。
0: 对，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办婚礼的话，你办西式婚礼跟办中式婚礼价格完全不一样，中式婚礼要贵很多。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体现中式文化的一个魅力所在哈。那石笋山这个景区呢，也是可以做成咱们夜游的一个地方啊，爱情神话夜游的地方。
1: 怎么说？
0: 就是因为那个石笋山嘛，它就是男女石笋，就是有一个动人的传说，说一对恋人哈，因为他们就是追求自己的这种爱情达不到，然后呢就跳崖，就变成了两座山峰啊，一边是男石笋，一边是女石笋。咱们呢可以在这个山峰用，就像四面山那个灯光，光影把那个山峰来进行一些投射，就晚上的这个夜景特别的美，甚至在石笋山这个地方，因为一边是咱们永春区，一边是江津区，有的说，哎。

0: 我是不是侵的权了？永川是不是侵的江津的江津是不是侵什么？咱们两地合作呀，这是属于咱们永川和江津两地共有的 IP 呀、啊。咱们每晚的进行一个固定的演出啊，变成渝西必打卡的一些夜间的文旅项目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嗯，确实，而且不仅是各种文旅项目的出台哈，我们其实还可以尝试一下拍摄微短剧，因为像比如说之前可能是长剧统治的时代，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在抖音啊、或者说在一些其他的社交平台，我们都能够刷到很多的微短剧，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尝试把我们地方性的这种文化给它拍摄成微短剧的形式，在网络上进行一个传播？
0: 对，咱们江津剧的话是在去年哈拍了一部短剧。虽然说那个成本不花费钱不多，但是呢打破了咱们江津没有属于江津的一个短剧的一个空白吧哈。我们未来也希望咱们这个石笋山呢、这样的爱情故事，唐河文化的爱情故事，还有我们刘国江徐朝卿的这个爱情故事，也可以拍成这个短剧，这是属于我们江津自己的 IP， 其他区县你抢不走的。
1: 是的，
0: 我相信应该是有人去看的，因为像那个爱情天地在全国都是非常出名的。
1: 是的，我们其实江津就像刚刚说的，我们并不缺故事，我们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很深厚，但是主要是我们缺把这些故事和文化底蕴给融合起来做成产品的人。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是要有地方的支持，第二个就是要有不同部门和不同产业的合作。
0: 是的。好，我们那个抖音平台呢，有一位网友说，他说我们綦江还有版画呢，也是非遗，但是年轻人都不知道哈、确实你别说綦江版画，我还真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所以这就是当地文旅部门可以接下来做的事、让这个版画不只是以版画实物的形式呈现在
1: 是的
0: 什么展销会之类的哈。我们有没有短剧啊，有没有相关的剧场啊，有没有文创啊，甚至咱们整个重庆的文旅部门都可以把38个区县的这些爱情故事也好，各地的什么抗战文化也好，都可以融合在一起，让外地进入到咱们重庆，也有各个地方的一些 IP。 你看咱们重庆的一些文化那么多，我们有短剧啊、我们有一些短视频，我们有我们的小剧场，我们有很多的演出，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文创，那进行这样的一个集中的打造，你说我们江津也好，永川也好，区县经济实力有限，那重庆整合整个主城区啊，这样的一些经济实力那就大不相同了。
1: 确实是，其实不仅是像我们爱情天梯哈，还有像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是白沙的，小的时候呢听到老人讲过白沙的杂耍，但是现在呢就看基本上是看不到有人在就是杂耍了，就感觉这些东西哈、就真的再不捡起来，可能到新的一辈或者到下一辈它就会断掉。那我觉得确实这些之前会有的比较深厚的底蕴或者说是历史文化，我们不能够让它断在我们这一代或者断在下一代的手上、我们要让它通过一些方式一些产业让它去延续下去。
0: 是的。我们今天说了那么多哈，也介绍我们江津的文旅部门，甚至咱们重庆的文旅部门是大有可为的一些地方。与其说你砸个几十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带来的这个短视频的这些流量它是短暂的，那几个月也就一年可能左右吧，但是我们打造的一些线下的一些东西，还有那个微短剧之类的，那传播的时间那就更长了。
1: 是的，
0: 而且呢，不只是传播到咱们那个国内，还可以传播到全世界。你想，这个爱情天梯、爱情文化，在全世界应该也找不出几对恋人会这么做。咱们还可以通过这个短视频呢，相关的一些介绍，通过国外的一些网站宣传出去，让全世界的一些网友们啊、一些旅客们都能知道咱们江津有这样的爱情文化，也跑到咱们江津来逛一逛。
1: 其实你刚刚有说到这个关于文化产品出海的这个问题哈，其实网上已经有不少的案例了，比如说古装剧的代表就是《长安十二时辰》，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们看过这部电视？
0: 很多都看过。
1: 很多的外国观众呢，第一次知道唐代的长安是长什么样子的。西安呢也顺势做了同名的主题街区，然后成为了海外游客热门的打卡地。这个是确实 哈，我去过两次西安，西安这个地方的外国人真的是有很多，因为很多的这个国外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在了解喜欢或者了解中国文化的，他们的首选

0: 之地，就是河南的洛阳，或者是陕西的西安，就是这两处地方，
1: 是是是，中原文化的一个发源地吧，
0: 是的，
1: 传播地。还有就是像那个电视剧《梦华录》，也曾经是那个当中出现的一些场景，什么宋代的一些茶具啊，一些茶点呢，也是让很多的外国人说，我也去买电视剧当中出现的那些茶具，还真的是，就是从这个线上的电影电视剧延续到了线下的这样的 IP。
0: 是的，而且不仅是电视剧哈，像我们在节目的开始有提到黑神话悟空啊，包括原神，这些就游戏类型的哈，都是霸榜了海外的，让很多的外国的玩家呢，通过比如说了解了剧情，再去读一下我们中国四大名著的西游记，然后在游戏里的很多中式建筑、音乐，包括整体的这个神话的体系，都成了潜移默化的文化输出，并且像我们谈到的，它又带火我们的大足石刻。那么像我们这些景区或者说一些文化，把它能够融入到游戏里边，在国外进行传播，它也是通过不同的载体达到了传播的这个目的。
1: 对，仅看我们就是文旅部门这几个人拍拍脑袋，可能确实是
0: 力度不够，
1: 有限哈，是需要融合很多部门，甚至借助于很多的一些平台来进行一些播放。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哈，我们从《八仙》这部电影聊到了它的一个线下的一个集市啊，从咱们江津本地的一些咱们的一些风景区，咱们的一些爱情文化，一些故事也可以进行线下的一些打造，甚至是我们从景区延伸到线上，从线上的一些电视剧延伸到线下，这样的一个双向的一个流通互动哈，他们都是内容 IP 的一种不同的形态，有可能是游戏，有可能是一部电视剧，有可能是一款衣服，像那个马面裙在国外是比较火，有可能是咱们吃的什么那个螺蛳粉呢，吃的什么奶茶呀之类的哈，它都是把中国的好故事、好审美、好滋味，用现代人喜欢的方式传播开来，卖到全世界去。
0: 对的，所以说总体说来哈，我们江津本土的故事是非常丰富并且底蕴深厚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把它做出来，并且有没有把它做出来，有没有让它以一种很好的形式在国内或甚至是国外去做一个传播。
1: 对，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八仙影院文创角的一个具体的做法，我们再到电影 IP 延伸的这样的一些思路应该怎么走，再来看看全国各地文旅部门愿意花几十万砸钱
0: 是的
1: 做宣传，但是做不好自己的文创，再落实到了我们江津本土的爱情天梯、唐河婚俗、石笋山的传说，这些都是其他区县抢不走的一些好故事，具体应该怎么落实到位哈，让它的这个 IP 的不同形态能够呈现出来，最后聊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怎么去走向全世界，可以说呢，好故事呢是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喜欢的，好故事也不分大小，一部电影呢票房几十个亿，和深山里砸出来的6000集的石阶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体现人的情感、人的经历和人的文化。
0: 对的，我们江津呢有好故事，重庆也有好故事，中国更是有讲不完的好故事，那么希望今天聊的这些能够给有心人一点启发，不管你是做文旅、做自媒体，还是仅仅只是一个热爱家乡的人，都不妨想一想，我的身边有什么好的故事，我能不能用它为我们文化的传播做点什么。
1: 对，我们也是集思广益吧，抛砖引玉哈，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些建议呢能够被我们江津的文旅部门或者重庆的一些文旅部门所看到听到，有一些思考，有一些启发，知道接下来哈怎么去做大做强我们江津的还有重庆的一些文旅，让它真正的走向全世界。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那今天也是周末了，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这两天能够好好的休息哈，周末愉快，也感谢大家在我们抖音平台这样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那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好的，再见，
1: 拜拜。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把一首江津本土的歌曲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美丽江津不是那个吹。

0: 跳，哎呀好凶哎。
1: 自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7月29

基层消防力量建设等情况，逐项查摆薄弱环节，明确整改措施。他强调，开展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是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夯实基层末端治理的重要举措。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区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动员部署会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地灾防治、消防安全等各项工作，坚决打赢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战，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突出群防群治，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加强安全知识宣传普及，提升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构建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安全治理格局。要深化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地灾隐患、城市内涝、道路交通、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实行台账化管理、闭环式整改，确保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持续建强基层应急阵地，配齐配强应急救援队伍，完善应急物资储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基层队伍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实战能力。要强化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区四大班子领导、区级部门、镇街属地、村社网格四级责任链条，自上而下层层传导压力，凝聚起上下同心、各方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在洛黄镇小兰鸭村森林防火通道建设现场，蒋华江实地查看边坡塌陷、路基沉降等隐患，与相关部门及专家现场会商处置方案。他要求要迅速制定应急工程方案，统筹推进坡面排水疏通、山体降坡减材、掩体位移、全天候监测、边坡土石方消防清运等整治举措，从源头消除地质安全风险。要全面排查沿线燃气管道及周边建筑物安全隐患，严防施工及次生灾害引发安全事故。随后，蒋华江前往碑亭社区芝麻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他指出，要层层压实安全责任，紧盯房屋结构安全、消防通道畅通、用电用气规范等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整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天，区领导钟红兵、黄丁、向军、周毅也分别前往先锋、四平、蔡家、双福等镇街，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7月29号，区18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学习贯彻了市委6届9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学生悟透全会精神实质，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市委全会关于建设创新强势的总体要求，广泛凝聚创新发展共识。要发挥人大职能，主动服务全区创新发展大局，加强集城市监督，切实发挥代表主体作用，推动代表建议金点子转化为创新发展好项目。要坚持守正创新，突出创新驱动发展主题主线，主动做好全市人大系统改革试点和全区重点改革任务的承接转化和细化落实工作，打造更多人大领域改革创新标志性成果。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2026年1至6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对上半年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会议强调，要紧盯年度目标加压奋进，聚力产业提质增效，加快制造业集群培育与枢纽经济深度融合，强化重点企业纾困培优，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深挖内需增长。

潜能，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激活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财政运行保障，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持续推进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2025年决算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了2025年区本级决算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府关于2026年1至6月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推进城市更新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了人事任免，被任命同志进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区领导李世友、张世英、罗明兰、徐方忠、杨玉书，区监委、区法院、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参加或列席会议。7月29号，区政协召开17届26次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区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通报、一府两院半年工作情况通报。区政协主席杨丽主持会议。在听取通报后，杨丽表示，上半年区委区政府团结带领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努力克服各项困难挑战，奋力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在枢纽港建设、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广大政协委员要坚定发展信心，始终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保持高度一致，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为服务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对于做好下一步政协工作，杨丽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及时跟进学习区委全会精神，充分发挥政协联系广泛、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特色优势，紧扣重点任务深入调研、建言献策，同时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引领带动联系的界别群众，凝聚起支持创新、崇尚创新、尊重创新、参与创新的广泛共识。要坚定发展信心，广大政协委员，特别是企业家、经济界别、工商联界别委员，要坚定发展信心，在把握大势中抢抓风口，扎根实业、深耕主业，最大限度地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发挥正能量，传递好声音，为推动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做政协贡献。要有序推进下半年各项工作任务，稳步推进协商计划，深化政协委员工作室建设，提升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质效，保持积极认真履职的态度，圆满完成本届政协的各项工作任务，为新一届履职奠定坚实基础。会议还听取了全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通报，全区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推进情况的通报，和区政协办公室关于2026年上半年反映社情民意信息情况的通报。当天，与会人员对各项工作通报进行了分组讨论，区领导翁一峰、李祖奇、杨玉书、李兴伟、梁启凯、刘安兵、徐高、戴大为参加有关活动。盛夏高温持续，先锋镇辖内水西河、山平塘水库等水域溺水风险陡增，该镇深刻汲取安全事故教训，摒弃麻痹松懈思想，以党建统领全域防控，构建人防加技防加设施防加全民宣立体化防护体系，全方位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连晴高温以来，先锋镇抓实源头管控，对辖内10条河流、10个水库、近800余个山平塘进行了全覆盖摸排，对重点水域、重点人群、重点时段台账式管理，增设警示标牌2000余块，配齐救生圈等应急物资700余套。全镇建立镇村社3级巡河机制，今年各级河长累计巡河540余次，30余个入河劝导站全天候值守。午后傍晚溺水高发时段，一旦发现群众、中小学生临水戏水，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劝离。

0: 网格员、党员志愿者顶着高温穿梭河岸，一边劝阻危险行为，一边清理河道漂浮垃圾，实现巡河护水、安全管控双向发力。
1: 我们组织政风党员干部、网格员、群众志愿者挨家挨户走访，特别是中小学生和留守儿童家庭，面对面叮嘱，手把手交房。午后和傍晚重点时段，全镇15支巡防队守在20多个临时劝导卡点，见人就劝，见险就拦。同时联动周边重街开展跨界水域联防联控，全方位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
0: 下一步，先锋镇将持续盯紧水域风险短板，不断优化巡查、宣传、安防举措，持续发动村民志愿者共同参与水域守护，营造人人重视、人人参与防溺水的浓厚氛围，以严实举措守护辖区群众夏日平安。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传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凝聚退役军人力量，助力基层治理，7月29号，即将街道桥南社区召开81建军节座谈会，辖内退役军人、军属代表齐聚一堂，共叙军民情谊，共话社区发展。会上，辖区向辖内全体退役军人和军属送上节日的祝福与诚挚问候，现场齐唱军歌，暖意融融。结合退役老兵的实际生活需求，社区邀请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开展头晕防治专项健康科普讲座，为老兵健康护航。交流发言环节气氛热烈，老兵们畅所欲言，大家纷纷表示戎装虽卸，军魂永存，今后会始终牢记军人身份，积极参与社区各项建设工作，持续发挥余热，贡献力量。此次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军民鱼水情谊。下一步，桥南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将持续夯实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让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风尚在社区持续传承，生生不息。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2: 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盲道是保障视障人士安全出行的重要无障碍设施，是城市文明与温度的重要体现。最近有网民反映，滨江春城小区外的人行道上，两座疑似废弃的配电箱长期占用盲道空间，影响行人尤其是视障人群的正常通行，存在安全隐患。这盲道上的配电箱究竟是谁的呢？
3: 接到市民反映，记者前往滨江春城小区外路段实地核查，只见两座箱体矗立在人行道盲道正中，直接阻断盲道通行路径，过往路人只能绕行避让。对视障人士而言，突兀的箱体障碍物极易引发磕碰摔倒事故，出行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记者还注意到，两座箱体表面油漆斑驳脱落，布满锈迹，看上去似乎早已闲置许久。更令人担忧的是，两座配电箱柜门并未锁闭，可轻易打开，箱体内部结构杂乱，安装有一台电表以及交错裸露的电线，还配有类似路由器的控制盒，长期暴露在外无人打理。
4: 这是电箱，这是这下边电缆，不方便，就是在这弄不方便，耽误了。这人行道是
5: 盲人道路，
4: 要往边上挪就好了。
3: 针对配电箱占道问题，记者随即对接多家单位进行核实，最终经多方确认，这两座配电箱归属于交管部门，核心作用为管控西江大道路段货车限高杆以及前方500米处的道路 LED 宣传显示屏。据电箱运营方工作人介绍，该路段货车限高管控政策早已取消，仅留存 LED 屏幕正常使用。那么两座配电箱为何会修建在人行道的盲道上呢？运营方给出了解释。
6: 因为当时是滨江春城在施工，他们施工范围都涵盖了这一部分地段，当时是跟他们是在施工范围的交界地方安的，现在的人行道，因为当时是滨江春城的整体做施工这一块人行道，他们也是占了大部分，我们是靠近他最边缘那的安的，当时这个人行道是不能通，因为当时是没得行人通过，所以才选择这个地方。
3: 为了恢复盲道的正常通行， 运营方很快安排人员对两座配电箱进行移除，对 LED 显示屏电线做了重新部署，同时经过修复，人行道看上去更加整洁宽敞，盲道也畅通起来。
6: 原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考虑到他现在的那个实际办道情况，因为当时我们不是很清楚他工程这边的那个施工时间，所以中间的一个时间差在里面。现在会屏幕会断电嘛，但是断电以后我们会在那块屏幕那边进行加紧改造，从另外一个地方搭电到那块屏幕，不会对屏幕造成影响。
2: 设施占用盲道的问题得到处置，关键在于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落实，短期拆除是治标，长效管护才是治本。我们建议相关管理部门加强对各类设施设备的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并清理占道障碍物、废弃物，让精细化治理真正的落地见效，为市民守护好城市的无障碍环境。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入口香，波涛滚滚似长江。第二口烟一飘，喝了也难中山小。第三口敬宴客，一碗喝到天发呆。第四口不准吃。

就来乱撇菜，手也撑全都来，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浅一甜，腰窝都八瓣，二十不成全。长山看一下，银路家也开，一定恭贺二红喜，三个桃园七仙女。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啊，有一个称呼啊，一类人群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称，叫做小糖人。说的这个小糖人啊，那就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呢，已经成为慢性病当中影响大众身体健康生活质量的最主要的病因之一。而糖尿病作为这种高发隐匿性强、并发症危害极大的慢性代谢疾病，早已不是老年人的专属，越来越多的中青年甚至青少年都开始出现了血糖异常的问题。很多人呢，说到这个糖尿病的认识还停留在是不是这个多吃糖就会得糖尿病，血糖高点啊，是不是没关系，不痛不痒不用管，这些错误的观念里面。殊不知啊，糖尿病的发生从来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血糖的轻微异常的糖尿病前期，到确诊糖尿病，再到出现眼底病变、肾病、血管病变等并发症，往往需要数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而这个漫长的过程，恰恰是我们干预、调整、逆转、控制病情的最佳窗口期。所以呢，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就精准划分两类人群，没有患上糖尿病的健康人群和血糖异常的人群，以及确诊糖尿病的人群，全方位精细化的我们来讲解不同人群该如何关注自己的血糖，还有科学养护规避风险。那么希望通过今天这一期节目呢，能让人人都筑牢自己的健康防线，远离糖尿病，糖友们呢能够科学的来控糖，稳定病情，拥抱健康的生活。好了，首先呢，我们来和大家厘清一个核心认知，那就是糖尿病啊，我们刚才说到的，从来都不是突然找上门来的。所有的糖尿病确诊都源于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忽视身体信号，不重视血糖监测。对于没有患上糖尿病的普通人来说，大家最大的优势就是身体的代谢功能尚且完好，只要咱们主动干预、科学养护，就能够最大程度地规避糖尿病的风险，甚至逆转已经出现的血糖轻微异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说未患糖尿病人群的全方位的一个防护指南。这部分人包含了两类，刚才我们说到，一类是血糖完全正常的健康人群，那血糖大概是在 3.9 到 6.1 这样的一个完全健康的数值内还有一类呢，是处于糖尿病前期血糖偏高但尚未达到确诊标准的临界人群。这两类人群的防护重点略有不同，但核心都是预防血糖持续升高，阻断糖尿病发病进程。首先，我们大家一定要牢记一个正常的血糖标准，这是所有防护的基础。空腹血糖只进食8到12小时以后，大概呀，也就是咱们早上空腹那个状态我们晚上吃完饭睡觉到第二天早上，咱们的这个空腹血糖正常范围就是刚才我说的 3.9 到 6.1。如果是咱们餐后2小时血糖呢，咱们从吃第一口饭开始计时到后面2个小时，正常数值应该小于 7.8。随机血糖任意时间检测正常不超过 11.1 而糖尿病前期的临界数值大家一定要牢记，那就是空腹血糖从 3.9 到 6.1 变成了 6.1 到 7.0， 餐后两小时血糖啊是 7.8 到 11.1。 这个阶段没有任何明显不适症状，但是是逆转血糖异常的黄金时期，也是很多人最容易忽视的危险阶段。对于所有未患糖尿病的朋友，第一要务就是管住咱们自己的嘴，戒掉伤血糖的饮食习惯。很多人都误以为呀，预防糖尿病就是完全不吃糖啊，这种认识是非常片面，非常错误，需要纠正的。真正的升高血糖，损伤咱们这个身体的胰岛的这个功能的，它不只是糖啊，不只是甜食，还有什么呢？精致碳水、不合理的饮食结构、暴饮暴食的饮食习惯。首先，我们要减少精致主食的摄入。这个精致主食具体是什么呢？我给大家说，我们日常吃的白米饭、面条、白馒头、面包、糕点、饼干，这些呀，都是属于精致碳水，升糖速度极快，还有一个稀饭超级的升血糖的元凶。这一类的食物呢，进入身体以后会迅速的升高咱们的血糖，让咱们身体内的胰岛长期处于高负荷状态，久而久之呢，咱们的胰岛功能就开始受损了，胰岛素分泌它就不足了，血糖呢

自然就会失控了。所以说从饮食上啊，咱们管住嘴上，我们建议大家日常主食尽量的去做到粗粮细粮搭配着用啊。我们可以用糙米、燕麦、玉米、红薯、山药啊，来这些粗粮啊杂粮代替一些啊一半以上的精致主食。这个粗粮富含膳食纤维，而且呢很多都是这种消化吸收慢的，血糖上升很平稳的，它不会一下子把咱们的血糖飙高，咱们有充分的时间通过胰岛去控制咱们的血糖。所以说呢，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哈，如果您原来还没有这个习惯，咱们接下来啊吃主食的时候，咱们把原来一碗米饭的量减成半碗，另一份呢咱们用什么玉米啊、山药啊或者是粗粮啊来代替一下，这样呢就能够有效的来减轻胰岛的负担了。其次第二方面，咱们要重视戒掉隐形的高糖食物。很多其实还有那些不甜的食物，升糖的功能啊远超糖果，甚至是比如勾芡的浓汤、红烧的菜品、加工酱料、奶茶果汁、瓶装饮料，这些食物都添加了大量的蔗糖。物极必反，物极必反呐、啊！虽然你别看它是蔗糖哈啊，说起来可能感觉比较健康，但是它量加的大呀，咱们长期使用一样会持续扰乱咱们身体的代谢。同时呢，要控制高油高盐的饮食，长期这种高脂饮食会引发肥胖啊，胰岛素抵抗，这是二型糖尿病最核心的发病诱因。很多体型肥胖、腹部脂肪堆积的人群，看似哈身体平时没啥事儿，实则胰岛素抵抗已经可能是达到了临界值的严重阶段了，血糖可能马上就要严重超标了。同时呢，在吃的方面，咱们还要养成一个好的饮食习惯。三餐咱们一定是定时定量的吃，拒绝不吃早餐、晚餐暴饮暴食、熬夜加餐啊，这些习惯都要不得。不吃早餐呢，会导致上午血糖过低，身体分泌升糖激素，造成血糖波动紊乱。晚餐你要是吃得过饱的话，或者过晚的话，这个夜间咱们身体开始休息了，代谢本来变慢了，那么糖分呢，它就无法充分的消耗堆积在咱们身体内，长期下来呢，就直接诱发血糖异常。所以在这里咱们建议大家三餐七分饱，少食多餐，每餐保证优质蛋白、蔬菜主食合理搭配，蔬菜占每餐饭量的一半，主食占四分之一，蛋白占四分之一，咱们来均衡饮食才是稳糖的核心。当然了，如果您想控糖控得更好，身体更加健康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饮食，坚持规律运动，改善身体代谢，也是一个预防糖尿病的第二方面的核心关键。胰岛素抵抗是血糖升高的根源，而运动来说的话，就是改善胰岛素抵抗最有效、最廉价，也是最科学的方式。久坐不动、长期缺乏运动的人群，会导致首先咱们身体的肌肉量减少，身体消耗葡萄糖的能力大幅下降，多余的糖分呢就堆积在了血液里，接而呢就会损伤咱们的代谢功能。对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呢，有一个权威的机构啊来进行了一个分析和一个市场调研，他们通过整体的一个调研数据来看的话，建议每周咱们至少啊一个成年人要坚持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跳绳、游泳、骑行、广场舞都是非常适合的选择。算下来呢，可能大概咱们每天的运动时间的话，大概就是能够坚持个30分钟。其实啊，对于任何人群来说啊，抽个30分钟真的是不难，这个时间挤一挤总是会有的。咱们来稍微锻炼一下，每天就能够有效的消耗咱们多余的血糖，提升肌肉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同时呢，我还在这里更加建议大家有条件的情况下、有时间的情况下，能够每周搭配2到3次的力量训练啊，尤其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健身房撸撸铁呀。如果实在去不了健身房，健身房很远啊，咱们可以在家里做一下深蹲啊、平板支撑、哑铃训练等，来增加一下自己的肌肉量。这个肌肉就是身体天然的糖库，肌肉量。

越高，葡萄糖的消耗能力就越强，血糖的稳定性自然就越好。但是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切记啊，今天听了这个节目就去这种极端的运动和偶尔的突击运动。如果说您啊原来没有这种运动的习惯，长期不运动啊，你突然剧烈运动会导致身体的应激反应，血糖反而会短暂升高，不利于代谢稳定。所以说呢，这个运动哈，它是贵在坚持。当然了，首先咱们思想形成认识以后啊，我们就开始行动起来。如果是没有运动过的朋友，每天咱们就开始适度的活动啊，远比偶尔这种高强的这种训练效果更好。同时呢，对于上班族、学生党，咱们切记久坐不动，每坐40分钟啊，咱们尽量的刻意提醒一下自己啊，刻意的训练一下自己的思维，就让咱们起身活动5分钟，拉伸一下，走动一下，哪怕去上个厕所啊，咱们在走廊上走一走，咱们避免这种久坐导致代谢的停滞。同时呢，啊，还要注意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指标，那就是咱们的体重。咱们杜绝肥胖型的这种身材也是很关键的。大量的临床数据表示啊，80%以上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在确诊前都存在啊体重超标、肥胖的问题，尤其是腹型肥胖。这个腹是哪个腹？就是咱们腹部的腹，肚子胖的人群。因为肚子上的内脏脂肪会持续分泌炎症因子，直接引发胰岛素抵抗，让身体对这个胰岛素就不敏感了。即便咱们身体分泌了足够的胰岛素，也无法正常血糖。那么这个超重啊，肥胖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测算标准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自测一下。如果说男性腰围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超过85厘米，就属于腹型肥胖了，属于糖尿病的高危人群了。对于超重人群，不需要快速减重啊，但是咱们要循序渐进的来引起意识，降低自己的体重。需要减重5%到10%，就能显著的改善咱们胰岛素的抵抗，让血糖恢复正常。当然了，说到这里呢，还有一类人群，就是他没有正儿八经的去测过自己的血糖。很多人呢，他不管自己健不健康啊，一辈子很少测血糖，觉得没有不舒服啊，我肯定就没糖尿病，肯定就是这个身体是健康的。但是这里要为大家讲解的是，糖尿病前期是完全没有症状的。所以呢，我们还要做好的一点就是健康人群，普通人这个至少每年要做1次2次的血糖检测。有糖尿病家族史、肥胖史、高血压、高血脂、熬夜久坐习惯的高危人群呢，更是建议大家每年至少监测4次啊，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的血糖。在这里重点提醒刚才说到的有家族病史的朋友，比如说你的父亲母亲或者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辈儿有这个糖尿病的明显遗传倾向啊，比如说家里的爷爷啊有糖尿病，结果呢自己的伯伯或者自己的叔叔、自己的姑姑啊其中啊也有糖尿病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因为这个糖尿病它是有遗传基因的，如果说祖上有的话，本人的患病概率它会成倍的大幅提升。所以说呢，如果是这类人群的话，更要提前干预，严格控制咱们的饮食习惯啊，坚持运动习惯，定期监测血糖，同时提前阻断发病风险。所以呢，大家呀一定要把这个糖尿病引起重视，不是说咱们现在没有啊它就不存在，以后啊所有人群呢都是有风险的啊，尤其是有家族病史的人呢，这个风险更大。同时大家还要学会区分生理性血糖升高和病理性血糖升高。比如说哈我们这个测血糖之前刚好偶尔一次啊，在这个测之前头一天呢、2天呢甜食吃的很多啊，或者有感冒发烧熬夜情绪激动导致了这个血糖短暂升高，这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这个时候呢无需过度恐慌。但如果说咱们频次不一样，多次的去监测到了血糖持续处于临界区间甚至高于临界一定，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调整生活方式。

必要时呢还要进行一个就医检查，一定是要把这个风险把它扼杀在萌芽阶段。好了，以上呢就是为大家分享到的咱们未得糖尿病的健康人群和临界糖尿病啊没得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些健康建议。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啊糖尿病前期人群和已确诊糖尿病人群该如何科学养护，规范的来控糖。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生活中啊一个听起来很可爱但其实啊让大家特别担心的一个疾病，就是小糖人糖尿病。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到了咱们健康人群如何的来啊合理科学的控糖，防止自己啊在未来得糖尿病。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为大家再讲一下已确诊糖尿病的人群该如何科学养护。对于糖友们来说，糖尿病无法彻底根治啊，这个病啊真的是很难彻底把它铲除的，但是绝对可以完全控制。咱们如果说科学的来管理自己的血糖、血压、血脂，规避不良习惯，其实啊完全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包括长寿，有效的杜绝眼底的病变、肾病、脑梗、心梗、周围神经病变等致命的并发症啊。我身边其实也有很多啊我认识的啊老辈子嘛啊90多岁了，已得了可能几十年，至少是20-30年的糖尿病了，但人家一直很健康很长寿，也就是和他们的各种生活习惯保养方式有关系。先来说很多糖友存在两个误区，一类是过度焦虑，确诊后呢他过度就开始节食了啊，不敢吃饭了，盲目吃药，导致频繁低血糖，营养不良。另一类呢他又过度的放任啊，得了以后又觉得血糖高点没事啊，我这个感觉身体没啥问题啊，他这个呢就不监测自己血糖，不控制饮食，最终导致了各种并发症到来，甚至是啊肾衰竭啊尿毒症，最后啊可能这个寿命呢就大大的缩短于预期。所以呢啊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讲一下糖友们的一个核心的饮食规律。糖友们的饮食不是挨饿，而是一定要科学吃，核心原则是控制总热量，均衡饮食，少食多餐，平稳升糖。咱们主食刚才说到精准管控，糖友们严禁完全不吃主食，长期主食不足会导致低血糖，还有酮症酸中毒，还有营养不良，记忆力下降啊，落发，各种问题。每日主食呢，我们根据自己的身高体重、活动量合理摄入，坚持刚才说到的粗细搭配原则。只是对于那些啊高油高糖的东西，咱们一定禁止。如果是已经成为糖友了，什么蛋糕、饼干、甜点、糯米制品、含糖粥品啊，这个煮粥啊，刚才说到是糖友最大的误区。大米经过长时间熬煮，淀粉完全糊化，升糖速度堪比直接吃白糖。所以呢，糖友们尽量就是吃干饭，不喝稀饭。早餐可以选择燕麦、杂粮馒头、玉米、鸡蛋，搭配无糖豆浆、纯牛奶，平稳晨起血糖。同时呢啊，蛋白质也是要多吃的。很多糖友担心吃肉升糖，其实优质蛋白呀，几乎是不升糖的，还能增强咱们的饱腹感，保护肌肉，提升免疫力。咱们建议糖友们多吃鸡蛋、瘦肉、牛肉、鱼虾、豆制品、纯牛奶，每天保证一个鸡蛋、一杯牛奶，适量瘦肉，杜绝那些肥的猪肉，尤其是动物的内脏、油炸的肉类。优质蛋白是糖友的核心营养餐，一定要记住这个概念。然后呢，蔬菜呢，当然就是多多益善了，咱们优先选择绿叶蔬菜，什么菠菜、生菜、油麦菜、西兰花、芹菜、黄瓜、西红柿等绿叶蔬菜，膳食纤维丰富，热量极低，能够延缓糖分吸收，稳定餐后血糖。

0: 糖。所以说呢，咱们每餐呢都建议糖友们能去吃一些优质蔬菜，但需要注意的是，蔬菜不是啥都能吃，刚才我给大家说了，更多的是推荐啊绿叶蔬菜，但是有一些也是蔬菜类的，比如说土豆、莲藕、山药、南瓜这一类蔬菜啊，它就属于淀粉类的蔬菜了，吃了这些蔬菜需要相应的啊减少主食摄入量，避免糖原超标、热量超标啊，这类蔬菜咱们一定要警惕。同时呢啊，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见解啊，因为我也是刚才说到啊，身边有很多得糖尿病的朋友，有很多控糖控得好的，一样的和健康人群，还有一点要特别关键，就是坚持科学运动，辅助稳定血糖。糖友们一定要遵循一个安全、适度、规律的运动原则，咱们严禁空腹运动、剧烈运动、餐后立即运动都是不行的。咱们糖友们的最佳运动时间在餐后一小时以后，此时食物开始消化，血糖处于平稳上升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糖友的血糖上升比较快，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一小时后来做一下运动，可以有效的来消耗多余糖分，避免餐后的一个高血糖。啊，糖友们呢可以去做一下快走啊，打一下太极、八段锦啊，慢速的骑车都是啊，包括一些慢慢的游泳、一些蛙泳哈，都是很适合糖友的运动方式。最好是每天都能坚持个40分钟，微微出汗啊。同时呢，搭配一些简单的居家力量训练，保护肌肉量，维持身体代谢能力。所以说呢，只要是坚持好了这个控制饮食加运动以后，咱们的糖友们的身体一样能够健健康康。朋友们呢，在这个生活中，我们真的千万不要忽视身体的每一个微小信号，口干多饮、多食易饿、小便增多、体重莫名下降、浑身乏力、视物模糊，这些问题呀，都是血糖异常的预警信号。健康没有侥幸，无论是健康人群的预防，还是糖友的管控，拼的都是日常的坚持和自律，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坚持一辈子的事儿。血糖的管理，它是一场终身的修行，无关年龄，无关您现在的身体状况。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能够防控糖尿病，还能养护我们其他的血管啊、脏器啊，守护咱们周身的安全。希望呢，通过今天的这期科普呢，每一位听众都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血糖健康，摒弃错误的养生观念，针对性的做好防护和管控，健康人群守住咱们自己的防线，远离慢病困扰。而糖友们呢，更要控制好自己的血糖，稳住血糖，拥抱安稳自在的生活。那么节目最后呢，也是真心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平安健康的好身体。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喂，你好。
2: 那个裤子贴人家电到云的光光了，
3: 赚了那些大点的那些财主，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是欺负压力。
4: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2: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3: 唱念做打，
0: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

0: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6: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8: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0: 现，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1: 莫要相信网络套路贷，不法分子要骗你钱财，贷款之前要思考明白，别让自己和今日受到伤害。垃圾链接、病毒和木马，会把电脑和手机拖垮，解决这些坏蛋的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便利的同时也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收听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大家晚上好，我是依然。
0: 欢迎大家的调频哈，继续锁定哈。我们津津有味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好嘞，那首先带来我们今天的美食资讯哈。最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哈，现炒的热餐呐、还是小火锅啊、定制餐呐、一些东西啊，在高铁上面，花样玩意是越来越多了。
1: 怎么说啊？
0: 就是相当于都是最近不是出行的朋友很多吗？因为假期的这种情况哈，都是据我们中国铁路的一些官方报道说，在好多那个铁路局发现了，各式各样的地方美食搬上了我们那个高铁上面。各式各样的那种菜品呐、很新鲜的、有意思的菜品，比方说广东铁路局就那个潮汕站，他们那个热连餐食供应点它都正式上线了，在那个高铁站上。它那个供应点上有很多啥子很新奇的好吃的东西
1: 都是地方特色的。还有
0: 对，比方说啥子鱼边啊、鱼丸啊、面食啊、鱼饺啊等等，那些非常有意思的鱼鲜套餐，大家吃过没得嘛？
1: 这个我还没有搞过，我觉得下回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平时哈，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了解到的很多都是在高铁站的周围，或者说是在高铁站内，很少会说高铁上居然都可以吃到了。
0: 对，而且那个餐食一看那个名字，虽然我们还没吃到哈，已经感觉到了哈，它那个味道是非常有特色的。而且据潮汕站的那些那个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那个热连餐食的供应点的每一份的那个餐食都是由厨房按订单来现炒的。
1: 意思是它不是预制的，
0: 对，
1: 它是那个新鲜，
0: 完全就是原来就是好像都是煮好了，然后等大家需要啥子我都现打哈，那种感觉都已经觉得还可以了，还满足了，菜品也比较丰富。但是现在没想到在高铁站上面哈，那些还可以吃到现给你炒的那种小炒，那独家定制，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
1: 确实，就是你想哈，如果坐高铁，我们坐这种长途的，还有个坐机又累，但是你在高铁上可以吃到一些地方特色，吃到。

0: 一看我觉得肯定很幸福，还是
1: 而且那些特色菜从那个炒制到出锅一直到它的保温送到那个餐车上面，它整个全程的耗时不超过60分钟。
0: 哦，其实速度也快，
1: 哎、
0: 哦、
1: 速度非常的快哈，那个菜品的锅气啊，哎它都保留起了哈，哎大家都觉得很满满满耶。那价格呀，价格是在刚才我说了一个大家很满意还比较满意的那种区间价位，相信也不是太贵，哎相信都是比较能够接受，
0: 哎就是比较亲民的价格，
1: 对就是那个套餐的价格到30几块到40几块，
0: 哦还是不错
1: 吧、哎我这几天都在有意识地在观察那个高铁票和那个飞机票，哎两边还在对比了一下，我有时候甚至在看，哎我说那个飞机票啊，那个有时候比高铁要便宜一些哈，哎但是后头一想一算哈，哎还有包括那个燃油费呀、到机场的那个时间呐、还有那个吃东西的那些费用啊，算起下来时间成本和那个经济成本，好可能飞机还是总共来说还是要厚重一点的，
0: 对头对头、
1: 哎但是对刚才跟大家分享的那个高铁站上的那个特色餐食哈，那个价位还好像还不是很高，哎看来还多值得大家分享的哈、
0: 我其实之前在网上都有看到，当时看到的说是哎有些高铁动车上面还有一种清真餐，可能我现在比如说像我是大学生，哎我都可能在学校食堂会有清真餐，哎我没想到还可以搬在那个高铁上面去，哎它可以相当于适应更多不同的人群，或者说那种不同的大众，适应他们的口味，然后就去哎出了一种清真餐，我觉得也是很新鲜，
1: 非常的舒服啊。而且前段除了我们的广州的铁路局哈，我们铁路局还有那个成都的铁路局哈，哎它也在今年子的3月份都推出了那个门店现炒的那个老式酱油炒饭
0: 哦、
1: 炒面等等那种很好吃的，哎，成都特色、四川特色，甚至在6月，他们还有小火锅儿
0: 哦，还是
1: 推出了红汤小火锅儿、披萨
0: 啊、
1: 还有那个巴蜀熊猫元气简餐。
0: 意思就是现在不仅有还多啊，种类还丰富，就是
1: 啊，对啊，我们经常在那个走四川的朋友都会晓得那个川航的那个餐是很喜欢受到，哎都是很受到重庆地区的朋友的欢迎的，
0: 对头对头，
1: 川渝整个地区哈，都觉得川航的菜是搞在那个飞机上是最好吃的，
0: 对，
1: 要可以选那个航空公司的餐最好吃的话，我觉得川航都是最好吃的，就是我在飞机上也吃到过那种小火锅，
0: 哦，这还是不错，哎，可以搞一下。
1: 好，然后，哎，我就觉得听到说那个我们成都铁路局也有那种在那个高铁上可以吃到小火锅，你看那种菜是好丰富。
0: 确实，
1: 哎，
0: 而且我之前有了解到哈，都说我们车上大家可能都看到，哎，巴士上面有个那个铁路长行的二维码，哎，但是一直可能想的都是用它来买点零食或者买点水啊一些，哎，它现在在上面都可以订餐了，
1: 对，
0: 很方便了，
1: 非常非常方便。你看不同地方的那种铁路局，比方说上海铁路局、北京铁路局等等，都在疏运期间还给大家提示了专门的定制订餐服务，很好很好的一个事情哈。好多那个网友就哎有话说了哈，这个粉丝他在我们江金融媒留言，他叫妮妮，哎呀，那跟你们的名字有点像啊。他说我们作为大学生来说，今年哈这三下乡活动去那个研学了，好，然后坐个集体坐高铁哈，没事，我们从北京的桥上那会儿，那个妹妹哈，应该是她说他们在高铁上哈吃到了那个冷链的套餐供应的服务哈，吃了啥子香菇卤肉，吃了啥子黑椒牛肉泥，还有毛豆烧子鸡等等啊，觉得很好吃，味道很好哈，都是现炒的，现跟他炒的那种小炒那种感觉。
0: 确实哈，比如说我在高铁长途高铁上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可能不走河南，我只是路过这个地方，但是我又很想吃河南的特色，我在高铁上我都想吃，在高铁上现在你都可以买，
1: 哇，真的是太
0: 方便
1: 了，很方便哈。所以那个现炒的热食哈、热餐哈，还有那种小炒、小火锅儿，甚至披萨啊，所有的那种定制餐哈，我们的高铁的朋友哈，那个铁路局的朋友哈，各个地方哈，看来那个餐饮都花样玩的越来越多了。
0: 对头，像刚刚这个妹妹有说到的，都是关于一种研学和团队出游的。我之前也有了解到哈，就是你可以提前拨打1230的这个客服电话，你去咨询，你可以定。 控制这个团队的那种订餐、嗯、哎，相当于你都是比如说你上车，哎，有些那种团队哈可能要划算一点啊、嗯、或者是啷个之类的、嗯、要好很多。
1: 嗯嗯嗯，是的，那都是来自哎那一条我们的

0: 房地上的那个美食餐饮哈，哎，跟大家来分享哈。那下一条资讯，接到跟大家分享。
1: 下一条啊，我们都是跟大家讲一下，哎，夏天我们要吃啥子？吃凉糕、凉皮儿那些凉快点的是吧？哎，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下那个魏家凉皮儿不误正皮儿出圈儿是啷个出圈法？哎，就是在当今年哈，可能在开圈儿的时候，开春的时候，好，然后在餐饮圈儿啦，有些玩家可能都是哎在推出各种火锅啦，哎，然后一些比较一些新鲜的那种形式嘛，哎，但是我们这个魏家凉皮儿，很多人说这个凉皮儿的
0: 魏家凉皮儿是哪里的哦？
1: 陕西西安，是西安的、这个、
0: 魏是陕西，
1: 好的，对头，它是啷个的？它是那种穷鬼套餐，哎，都是17块钱的汉堡、白送可乐、薯条，哎，这个都是跟魏家凉皮儿形成一个对比，哎，因为当时那个魏家凉皮儿火的时候哈，很多人都是哎12点取的号，那个要排到晚上才吃到，就是排很久，好，然后都导致很多的地区哈都跟他哎都说你那个要排很久，那我的餐饮我要跟你做一个对比，我都要推出一个又便宜又缺到餐的，哎，其实说实话，不管是凉皮还是汉堡，那是一种良性竞争，哎，相当于就是我来你家吃啊，我要等3个小时，我另一家哎他比你便宜还等你时间短。
0: 哇，太卷了，咋不说？
1: 哎，太卷了，这种。哎，你想哈哈，我们那时候出去走一个地方耍的时候，好，然后我们想要吃一个那个当地的特色，结果排队又排很久。哎，然后现在当地的另一家特色店啊，推出了这种更加快速的那种套餐。
0: 但是他们都不在一个赛道啊，为啷个要相互的，就能够卷起来呢？
1: 啊，他们是。引爆了这种极致的性价比。哎，当时这个魏家凉皮儿是在网上是一下子走红啊。我当时在评论区都有看到的，有些哎不同的一些商家哈都在评论区说，哎，你们这个整那个便宜是要完全掀起这个内卷哈。好，然后我们直播间我们上个团购，哎，现在你没有发现哈？特别是我们那种大学生，我走到哪个地方，我都要先看团购，
0: 哎，啥子吧？大众点评啊，还是啥子团呐、哈，种各种那种小红书啊等等那些平台，都要看下评价如何哈，那些哈，好，然后有优惠券嘞，啊，有啥子折上折的，
1: 哎，对头对头，
0: 先看那个、到底它怎么样，味道怎么样，再看有没有券，哈，各个平台然后再对比哈，然后它那个名字我觉得取得有点意思，叫穷鬼套餐吗？
1: 哎，穷鬼套餐，都是要去卷一个性价比，相当于，哪怕他们不是一个这个赛道上面的，哎，当时哈有些人会吐槽说，哎呀，你魏家凉皮儿，你都是凉皮儿好吃，你这样你不推出一些套餐的话，你肯定你会这个竞争市场。
0: 哎，他那个套餐里头会感兴趣，比方说凉皮儿嘛，哈，哎，因为多一点儿一个选择。
1: 他是哎，这个有实测上面说的哈，哎，他说魏家汉堡的一块肉饼，相当于魏家不是只有凉皮儿哦，
0: 对
1: 他们有其他的品牌哦，哎，他说魏家汉堡的一块肉饼顶麦当劳巨无霸里面的2块，哎，相当于不是捐钱，他还要捐这个分量
0: 、
1: 哎，对头，哎，
0: 在爆，
1: 对头，他说麦当劳一加一的随心。现在呀，已经是13.9啊，买一个啷个即食汉堡加个菠萝派的话，都已经很贵啊。哎，但是魏家凉皮现在一个穷鬼套餐，17块钱的一个2块肉饼的汉堡，还送可乐跟薯条。
0: 哎呀，好舒服啊！我觉得我很愿意去选呐。
1: 对呀、
0: 我有个朋友，他下周都要走西安去。我要把那个推荐给他。
1: 哎，对头。
0: 哎，
1: 当时这个是上面说的，他说在那个魏家旗下哈，我们刚刚又说到那个魏家凉皮儿，还有魏家咖啡、魏家便利，哎，他现在是已经成为一个体系了，有很多的那种子品牌都在互相的这种进行一个哎推广和内卷，就让更多的人尝到他不同线路的不同的美食。
0: 但是我要去把他们家的凉皮儿各种味道的都要尝一下哈，
1: 都是有网友当时说的。
0: 哎，你吃一顿，但是我觉得我们重庆味，我们那些简直是小儿科，走在陕西那边去是吃不到好点儿啊。
1: 哎呀，这
0: 是唯一的困惑色点，虽然他说是穷鬼套餐哈，哎，他分量又加大了，我吃不完，我真的是一样尝一口，我再啷个都要把那个套餐
1: 我都搞哈，对头对头对头，哎，都有网友都说噻，那个魏家现在真的能够。 多产业链出来，要变成魏家宇宙，俺说的是。
0: 哦，不错不错，看来在这个山西那边还经营的不错哈，各种套餐还是比较受大家的欢迎呢。
1: 嗯，
0: 啊，那是来自山西西安那边的一个啊那个凉皮儿，
1: 是的，
0: 那个系列哈，他们做了很多的融合在里面哈，各式各样的跨界哈，同时把分量加大了，哈，也把我们的那个套餐的价格打下来了哈，好多朋友。

0: 比较愿意去选择它、
1: 嗯、
0: 有需求去那个山西森林朋友可以不妨走那个维嘉凉皮去感受
1: 一下
0: 他们的那个各式各样的风味、
1: 嗯、
0: 啊，哎，这是来自山西哈。另外下一条资讯，我们来自新疆，
1: 嗯，
0: 新疆，哎，那个我们的依然会唱新疆的歌吗？会跳新疆舞吗？等一劲儿，跟大家表演一个。
1: 这个还、好久没跳了。
0: 是的，是的，我们小婶儿，我们女生哈，学跳舞的时候都很喜欢跳新疆舞，都记得那个邓紧啦，乖的很、
1: 哎，还衣服穿的也好看。
0: 哎呀，是新疆的妹妹也很乖呀、
1: 嗯、
0: 哈，都是，而且那几年、我们对新疆的向往哈，对新疆旅游那一块儿。好多朋友都说，嗯啊，我还没走新疆去哦，我要去哦。现在新疆的朋友回来都说，哎呀，南疆北疆都值得一去、啊
1: 哎，都好看，都好耍，都好吃哎。
0: 哎，对，都好吃那个事情上哈，
1: 带
0: 你们分享啊。接下来，新疆菜最近还比较火，说最近那个新疆菜正在全国。加速的前进当中、
1: 哦、
0: 啊，当然我们最晓得的是啥子？新疆的大盘鸡，
1: 嗯，
0: 新疆的哎，我们那个羊肉串，
1: 对头，
0: 我们新疆的炒米粉，
1: 嗯，
0: 好、啊，等等那种经典的单品呐、啊。现在，比方说新疆的那种馕、
1: 嗯、
0: 啃烤鱼、新疆干锅虾，还有我们的拉皮子汉堡等等，新疆的他们自己地方的创新菜。
1: 哦，嗯，
0: 很有意思哈，
1: 确实，嗯，
0: 开始有点那种朝年轻化趋势，年轻的朋友也比较喜欢起来哈，啊，走到全国各地受到好多年轻人的喜欢了，
1: 嗯，
0: 全国各地在新疆菜那个门店上。门店数已经开到了40万多家，
1: 哦，这个数量很大了哈，现在是
0: 的，哦，增长、
1: 嗯、
0: 的比例相当的大啊、
1: 嗯。
0: 其实作为一个非常独具地方特色的，它是算民族菜哈。
1: 嗯，
0: 哎，民族菜最出名的可能新疆菜。那都是首当其冲了，
1: 嗯，
0: 除了我们汉族的菜式，
1: 嗯，它有点地方效应，我觉得，
0: 嗯，还很有特色的哈，那个新疆菜哈、
1: 嗯，
0: 因为新疆它现在一年的接待，我们的游客已经达到了3亿人次这样子哈、
1: 哦，
0: 所以他们的那个菜式，它要吸引你来，它那个菜不可能每会儿你来了过后都是那个啷啷加上
1: 点、哎、的，不能每会儿都是旅客去吃冰冰噻，
0: 好加上点那个大盘鸡、
1: 嗯，
0: 大盘鸡，你看我们各个省各个地区哈，大家都会做了，推广到全国了、
1: 哎、
0: 哈、
1: 嗯，
0: 我们在当地都吃得到了哈，你人家不来点新鲜的玩意儿给你，哎，啷个得行呢？所以说那个新疆菜，别个也会想法儿哈。
1: 嗯，
0: 哎，推出了好多那种特色的菜式，我觉得听到那些几名字，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嗯，馕坑里头不是原来都是烤全羊吗？
1: 啊，
0: 哎，江西那边都是炒那个。嗯，朝那个沿河公路
1: 啊，
0: 朝龙华走那里都有个馕坑烤全羊
1: 哦，
0: 馕坑烤全羊哈，他们家那个羊肉不是烤的，都是馕坑里头加热的那种蒸出来的，像那种
1: 还可以
0: 加热出来的、嗯。好，结果他现在又推出了馕坑烤鱼，
1: 嗯、
0: 我觉得馕坑里头可以做很多东西啊，然后像鸡啊、羊啊、鱼啊、兔啊、鸭子啊，
1: 都可以
0: 人
1: 自烤，嗯，
0: 对呀、啊，是不是？
1: 嗯、对头对头，
0: 大家各把那个思维。更开拓一些哈，
1: 对头对头，
0: 哎，菜烤出来也很好吃。
1: 对，
0: 上回我到个馕坑里头，喊他们加了几个蔬菜，烤了个苹果，就是有点像炸苹果那种。哎，我觉得好好吃、哦。
1: 就相当于它不只是可以烤肉类，它烤蔬菜也好吃。
0: 哎、
1: 哦，还是可以。
0: 其实它都是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
1: 嗯，
0: 都是更新鲜，保留了食材的更那个、嗯、那个新鲜的程度，原材料都、
1: 嗯、
0: 那种出来味道都更舒服。
1: 嗯，它、
0: 哎、我觉得很好吃，
1: 原生自然的味道被保留下来了。
0: 嗯，所以说啥子新疆的干锅虾呀。
1: 嗯，
0: 那一定是有新疆的那个味道的
1: 啊、哦！
0: 哎，他们的那个家里那个酱是不一样的哈，哎，很特别。他的拉皮子汉堡啊，
1: 嗯，
0: 哎，可以想想，你都想到那个新疆炒米粉又好辣，他那个拉皮子汉堡可能都类似那种。
1: 哎呀，我觉得那个还真的是个很好的创新。你想啊，现在年轻人哈，我们吃那个我刚才说的麦当劳啊，一些汉堡，哎，我还没搞过新疆的这种新的汉堡，
0: 哎，
1: 嗯，
0: 对，哎，所以说现在在那个文旅热潮社交媒体上哈，各个平台的那种传播。来说哈，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数据，新疆菜的话题关注度现在蹭蹭蹭往上涨哈，成那么一个态势，全国化的一个发展哈。
1: 是啊，你想嘛，一个地方你景色又美，哎，我去看景色，同时我肯定也想吃的哈，那肯定各个地方都要把自己个地方的美食给创新做出来。
0: 嗯，
1: 对头。
0: 所以那个夏天出来走新疆。欢迎大家来重庆，
1: 嗯，可以、
0: 哎、来重庆避暑，
1: 嗯，
0: 来重庆。
1: 来重庆的一些景点，比如说

0: 哎，不好读。但我们重庆的城区来比说，打个银行，欢迎大家来哈。哎，同时我们这边是重庆江津，重庆是江津区哈。
1: 嗯，
0: 哎，我们周一到周五为大家直播的就是98.7的津津有味节目，5点到6点，江调频锁定我们哈。新疆才说完了，接下来、下一个美食资讯，我们来自星巴克、泡泡玛特等等那些烘焙店，泡泡玛特开烘焙店了，大家晓不？
1: 哦，这个我还不晓得，我觉得我还是个泡泡玛特，我还停留在蜘蛛盲盒上面。哎，你看现在哈，新跨界做的很多哈，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味家凉皮跨界，哎，现在还有泡泡玛特的跨界，
0: 哎，我觉得泡泡玛特的那个他做那些烘焙，我觉得相当可以
1: 啊，
0: 因为他的那些卡通形象太深入人心，又乖又好看，
1: 哎，嗯，
0: 把这么乖的一些卡通人物吃到嘴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对，据说那个卡泡泡玛特哈，正在考虑进入欧美市场
1: 哦，要打通国外市场啊！现在
0: 哦，对呀，哈，他是非常有意思的哈，
1: 嗯，
0: 哎，就是他要在新，他已经在新加坡开了一个首家的国企烘焙店
1: 哦，
0: 啊，已经有了，
1: 可以，
0: 哎，拉布布和茉莉这两个形象的那个甜品哈，已经啊，
1: 好乖哟，还是舍不得吃，俺看到。
0: 是不是？
1: 嗯，
0: 本来那些卡通盲盒嘛，哈，泡泡玛特都是大家都是拿来珍藏的。
1: 哎，
0: 好嘛，你变成甜品过后，你不是不得行呐、
1: 你花来钱的，你要搞哈啥子味道？
0: 嗯，好，那个新加坡那个他的那个店儿哈，哎，那个泡泡玛特的那个甜品店儿是在那个新加坡的环球影城的对面，啊，有两层建筑那么高，而且高点的价格，价格从5新加坡元一直到32新加坡元，大概是人民币。三十几块钱到100多块钱、
1: 哦、
0: 啊，20多块钱差不多，
1: 哦，
0: 这个样子
1: 还比较低一点，你还是可以、
0: 啊嗯。啊，而且他们开了那个首家店儿过后，觉得哎经营的还不错，
1: 嗯，
0: 所以他们正在向朝欧美地区发展，
1: 拓宽他们的业务都是。嗯，
0: 这个可以吗？哈，
1: 嗯，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0: 哎。你先去外面走一圈，然后再到我们这边，哎，美，我们的国内来啊，继续为大家分享啊、
1: 嗯，
0: 开店、
1: 嗯，
0: 欢迎您赶紧回来哈。
1: 嗯，对的。
0: 好，另外下一条资讯，星巴克哈、
1: 嗯，
0: 星巴克说今年的财报还比较不错，比较亮眼。啊，这是他们一个在国外的市场哈，还拓展的比较不错。
1: 嗯，
0: 啊，美国市场仍然是最大市场，中国市场是第二大市场了，已经跃居第二大市场了。
1: 嗯，
0: 哦、还不错。
1: 哎，他这个他就是星巴克哈，还有没有做一些，比如说关于跨界甚至是美食上面的一些东西啊？
0: 不多，
1: 嗯，
0: 就是他店头都是平常的，他的周边还多一些，他的那个甜点，你看店里头哈，可能也少数，
1: 嗯，因为其实讲到这个
0: 星巴克的周边那些产品还蛮多的，
1: 哎，这个是、因为讲到这个星巴克这个饮品哈，我这个都有一条资讯，哎，跟那个还有点关系，
0: 嗯，
1: 就是现在有很多那个霸王茶加瑞幸啊，他在做一种跟酒类的跨界。哎，就是从奶茶去做到可能跟一些那个果酒啊或者地方性的有特色的酒类进行一些合作、像之前那个瑞幸推出的一个叫那个飞色月光嘛，哎，它度数就比较低、哎、它都是咖啡跟酒类结合在一起，
0: 对，
1: 哎，它的饮品上面也有创新、哎、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越来越多的茶饮店呐、我们奶茶店呐这些哈，哎，都是来各种各样的融合，哎，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
1: 嗯，对。
0: 好，另外还最近下一个资讯哈，那个广东多家餐饮店哈，那个汤碗系列挤超标那个事情，哎，这个要整治了哈。这条事情哈、也跟大家说一下，还有那个末世鸡堡上节目又被淘汰出局，是个什么东西？哎，有点意思，但是喜欢关注的去关注一下哈。哎，所以以上就是为大家带来的美食资讯、很丰富哦，今天对不对啊？哎，我相信大家今天在下班路上也好，回家路上也好，还是在去吃饭的路上也好，还是在回家做饭的路上也好，相信朋友们都哎被我们的那个
1: 这口水已经调动起来了哈，
0: 哎，热情已经调动起来哈、大家都饿了，
1: 哎，
0: 特别想整点好吃的哈，所以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间来分享，你的那个美食心得，还有你哎，但是此时此刻的心情啊，今天晚上回家整点啥子？美食线023475050，以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江津荣美的抖音号，去抖音上面去搜索江津荣美，我们正在实时跟大家互动和直播。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千万不要走开。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我叫振宇，
6: 我叫小芳。
5: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6: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5: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7: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6: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5: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6: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5: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6: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8: 感谢母亲河，
9: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4: 师傅，给加点油。
5: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4: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5: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4: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5: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4: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5: 过年也不闲着，
4: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5: 就吃泡面啊，
4: 这个省时间。
5: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6: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7: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8: 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9: 亲，
1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11: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2: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10: 亲中存孝道，美德

0: 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即将调频收听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今天晚上，我是严丽萌。
1: 晚上好，我是依然。哎，我们上面哈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咨询的东西，哎，大家都有人说话说那个凉皮儿啊，哎，唤起了他的食欲。好，今天来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中国好吃的凉皮儿 top 榜，哎，有哪些？
0: 哇，不只有山西的凉皮儿 哦，还有其他地方的凉皮儿也值得分享给大家哈。
1: 嗯，是哦，哎，首先就是在这个秦岭淮河往南的这一部分，哎，大家可能听到一个地方也都是，哎，那个地方的水稻，哎，还感觉还可以，那个水稻制作还不错。好，那个地方的那个，哎，冬至的一些饺子啊，
0: 对，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0: 是不是秦岭淮河以南地区？
1: 哎，对，
0: 大家晓得秦岭淮河以北的地区那都是黄土。

0: 高原呐、啊嗯，在以南的地区这个片区的话，嗯、我们的那个各式各样的那个菜式都丰富起来了哈，嗯、水稻啊啊，鱼米之乡啊，往下面走，
1: 嗯，对头，
0: 啊、那个水资源才比较丰富一些，
1: 嗯，对头。我们现在从秦岭淮河上面一点点，从汉中我们往下面摆，首先都是汉中面皮儿，汉中面皮儿可以说是陕西汉中的命根子，因为它的那个历史哈非常悠久，它是在秦汉时期都有啊，是2000多年
0: 了。哎，我觉得汉中的那个凉皮儿糯叽叽的，
1: 就是吃那个口感，我觉得软糯的那种感觉。
0: 我也经常在我们那个重庆吃到的那个凉粉儿，有点那个硬、嗯，你觉得不？
1: 对头，有时候感觉。吃起来那种感觉像哎脆，
0: 我们那边还很多吃那种黄凉粉儿
1: 哦、
0: 黄色，但汉中的那个凉皮的话特别特别的糯，特别软。
1: 哎，他们那种凉皮软呢，是因为他们是把这种米面面蒸成皮儿，然后层层的搭上去的、
0: 嗯。
1: 哎，它那种口感都是一层一层很薄噻，哎，你堆在一起，它都是那种软糯趴嫩，可以说是像个来形容、
0: 嗯。在汉中的话，他们很喜欢拿凉皮儿配。豆花儿
1: 哦，豆花儿，哎，跟我们那边还没得呀、
0: 啊，哎，像我们都很喜欢吃豆花儿配烧白，
1: 哎，对的，要下饭，我们说要是，
0: 哎，所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不同的特色。
1: 嗯嗯，对头，哎，这个煮面，他们那个地方蒸那个面皮哈，还很有讲究、
0: 嗯，
1: 哎，他们是大米要泡个24个小时，都是要泡一整天，然后他那个石磨推浆细了过，哎，上笼蒸3到4分钟，趁、
0: 嗯、
1: 热再抹上菜籽油，你想那个菜籽抹上去好香哦，再切成条条，啊，撑着撑的让它蒸上去，
0: 哎。
1: 其实，然后他们很多人说，哎，说那个，我看到网友的评论哈，说我们那儿的凉皮最有灵魂的，都是它的那个上面要浇的啊，勺油辣子。
0: 哎呦，
1: 哎，
0: 必须的。哎，我觉得那边的那个油辣子还叫还、嗯、也还行。
1: 嗯、
0: 我也觉得，因为我原来一直印象当中哈，我觉得那个都是那些那个山西啊、西安啊等那些喜欢吃面食的地区
1: 啊、
0: 嗯，他们那个海椒不可以、
1: 嗯、啊，可能没我的那个香
0: 啊。然后去过几次过后，嗯、我觉得。还好啊，就是说它不是很辣、嗯、但是它的海椒还是很香的。
1: 嗯
0: 嗯，
1: 而且像他们那个地方的凉皮哈，哎，跟我们其实还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是哪个呢？哎，他们汉中人讲究这个吃面皮要一天吃面皮就一天都安逸，他那个热的凉的炒的烩的，哎，他们煮法比我们多，哎，他们凉皮是不只是都是冷的、
0: 嗯、
1: 哎，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煮法。
0: 嗯
1: 好，然后给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都是晋阳的凉皮
0: 耶、yeah.
1: 哎，说到这个凉皮也是很有来头哈，都是它是在秦始皇时期2000多年前，也是皇家贡品哦。哎，那个时候的皇家贡品，现在哎，我们也可以吃到啊，感觉这个历史的传承哈，好像是在遥隔了2000多年给我们在打招呼。
0: 嗯、
1: 当时来说的是关中大旱的那一年，哎，有一个农民，他都拿出大米都碾成那种粉儿，蒸出米皮儿，哎，蒸上去。哎，当时哈，那个秦始皇尝了以后啊，都很高兴，都封他为。贡品，我说句实话哈，不只是秦始皇尝高兴，这种那个美味的凉皮，哪个尝来都高兴，是吗？
0: 哦、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后来啊，这个手艺哈，都传，都传扬了，传到了我们这个晋阳县，综合了那个秦镇的米皮儿、汉中的米皮儿，还有宝鸡干面皮儿，那种各路的精华，相当于它这个凉皮儿哈是集天地、集各地的这种特色为一体的，然后慢慢的展出了自己的那种。一晃啊，是那么多年都过去了，就在一个地方扎下了根，成为了晋阳人离不开的一口念想。很多的那种晋阳的朋友哈，哎，太久没回家了，或者说是太炎热的天气，都是想吃哎一口凉皮儿，都是想感受一下一种酸辣咸香的感觉。
0: 嗯，其实晋阳的凉皮儿，它做法还是比较讲究的哈，面粉加水，加和成那个稀汤汤儿啊，浇进那个铁锣的那个沸水里头蒸。
1: 哦，
0: 然后比如说你屋头人多的，他直接要上那个大锅蒸笼。
1: 嗯，
0: 啊，必须那样子，一摞一摞的，好几层能够上去。
1: 哦，它那个分量还是比较大，相当于、就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哎，其实，不仅如此哈，我们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岐山的擀面皮儿。哎，跟凉皮儿会比，它是擀面皮儿。它的擀面皮儿还是陕西宝鸡市岐家县的一个看家小吃。你看，都变成看家小吃，可以想它那个是传播度有好广啊。
0: 嗯、在岐山那个地方哈。
1: 嗯，对头，它是老底子叫玉金粉儿，也是它的一个之前的一些名字。哎。说起来呀，也是来头不小哦。他也是在清康熙年间的时候，当时还在北京皇宫的御膳房，有个人去当御厨，然后把他研究出来带回的老家。哎
0: 耶！ Yeah.哎，那个
1: 来头也是
0: 宫廷里头的
1: 啊，是哦，
0: 皇宫里头的不得了哦哈、
1: 嗯。而且哈，这个东西在2011年的时候。

0: 认定为了中华名小吃，所以说我们这些山西包邮的朋友不仅可以看那地方的历史文化，哎，历史底蕴，还可以去搞哈他那个地方的擀面皮，哎，看看是不是那个美味。嗯，
1: 我觉得很顶饱，最大的感受就是那个擀面皮哈。哎，说是啥子，它要揉啊、洗啊、裹啊、垫啊、轻啊、发呀、穿啊、擀啊、磨啊、蒸啊、晾啊、烙啊，都是那12道工序哈。而且洗出它的那个面，它那个沉淀的那个浆发酵很关键，说那个岐山的那个擀面皮儿很特别。而且它里头擀成了面过后，哎，那个18层的那个面团趁热啊，成0.33厘米那个薄的那个皮，皮是非常非常薄的，而上蒸笼旺火蒸。那过后哈，蒸40分钟，然后再切成条条，再来裹成他们再裹调料。而且那个岐山的那个擀面皮，它的灵魂在啥子？调料都是它的灵魂。哎，那是啥子调料呢？岐山的香醋配上羊角馅的海椒哈，菜籽油一泼在上面去，10多种的那种香料打底。哎，红亮亮、鲜蓬蓬的样子不得了。
0: 啊，我觉得肯定很开胃。哎，我觉得因为我到夏天哈，我不晓得大家是怎么样，我很想吃那种酸辣开胃的东西。哎，我觉得它那个调料哈，听起感觉都是那种咸香味儿都出来呀，酸辣味儿都出来。
1: 还有啥子加点啥子豆芽啦，黄瓜丝啦，哈，那些东西哈，哎，加在里头去，最后把那些全部裹在一起，切成裹成一个卷儿，然后再切条条。
0: 哦，
1: 非常非常棒，
0: 还是可以。好，接下来呀，我们都再往下面走点，我们走到安徽啊，安徽萧县的命根子小吃叫萧县面皮儿，哎，也是面皮儿哈，它也是啊，唐代的时候都来呀，然后它是从冷淘面演变来的，算下来呀，也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啊，来头也是不小哈。
1: 嗯哼，
0: 它是当时说的是这个。萧县城西北的神泉寺，哎，那个有个神泉寺哈，我们江西那个神泉寺，哎，它的旁边有口神泉，泉水非常的那种，哎，干裂，非常的那个清冽哈，拿它的洗面煮熟的皮儿，说它是剥得透光。哎，这个工序还是非常的精湛的哈。哎，你说这个东西啊，哪怕是吃食，哎，个分明都是一部这个清的一个活历史。哎，你看哈，它那个历史比较的悠久，它的做法呀不复杂，哎，但是很讲究。它是通过小麦的面粉和成团，洗面洗到水，要把个水跟它洗清，然后剩的都是那个面筋，面浆沉淀了几个钟头以后，再舀一片儿那个倒面箩里面上，上锅蒸制2分钟，哎，2分钟以后成品都是6个字：白、薄、光、软、筋、香。
1: 嗯，
0: 哎，几个字听你们流口水哈。
1: 感觉那个面皮要都是光滑一些，都是，哎，是不是那种感觉？
0: 哎，对头，感觉你看他刚才说剥得透光
1: 啊，剥得透光，然后都是透透的。
0: 哎，对头，
1: 啊，口感一定相当不错吧？
0: 哎，而且他们吃法跟上面提到的有点不一样，他们是可以卷起吃，都是。铺皮撒盐滴香油，放黄瓜丝儿，放面筋，然后榨菜，哎，一卷。
1: 哎，我这让我想起了啥子？哎，想起那个大大泡泡糖。
0: 哦，好像是有点像哈。
1: 一卷一卷的，它可以那么吃不？它是裹成那个样儿，给我端出来，一卷一卷的。
0: 哎，说不定还真的可以，大家可以去搞一
1: 下。啊，萧县哈，那个地方哈，
0: 对，
1: 在那个我们的安徽，萧县的那个面皮，
0: 是的。然后我们下面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西安的叫清蒸米皮儿。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岐山的那个面皮的时候，又跟大家提到这个清蒸的米皮儿哈。它呀也是，哎呦，从秦始皇政治都已经是开始了哈，也是历史非常的悠久。
1: 哎，
0: 它的做法呀也是非常的讲究，选用的是那个叫那个陈米，然后它泡了一个3-4个小时，湿磨磨浆，然后糖浆摊浓布上，旺火再蒸个10分钟。接下来，哎，然后再把它放凉，然后在蒸的时候也是左手底皮儿，右手落刀切成6毫米的宽条儿，好有画面感，我这个
1: 是的，是的，好丰富哟。
0: 哎，对头，然后啊，它的那种浇头哈是青椒加上20多种香料熬成的辣椒油，我都能想到那个辣椒油的色泽跟味道有好鲜美。我说实话，恁个多的工序，香醋蒜水一配。然后他们那个地方吃这个东西搭配的是黄瓜丝儿跟豆芽，哎，上面我们说的是那个 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这个地方啊，他们用的是豆芽，然后也是整个那个面皮是酸辣凉爽。关中人讲啊，黔州的锅盔，岐山的面，哎，我们大家到那个山西吃的时候，都可以去那些地方尝试一下他们那种地方的美食。
1: 哇，我觉得那些那个凉皮儿，我觉得很重要一点，不仅他们那个。

0: 皮儿做得好，工艺比较那个讲究，而且他们的调料也是非常有灵魂。
1: 哎，对头，你看他们每会儿那些酱料哈，那个几十种香料啊，
0: 哎，是，
1: 对头。好，接下来呀，再给大家讲的都是西安的麻酱凉皮儿。其实我们有些南方哈，
0: 我感觉大部分是在汉中啊，还有那个甘肃啊，兰州可能也有哈，那各种的皮的地方哈。你刚才是继续摆，还有哪点？
1: 我刚才是想说的是，可能我们有些南方人可能对麻酱还吃不当惯啊，比如说我外婆哈，对麻酱都吃不当惯，但是我还好。哎，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下那个西安的麻酱凉皮儿是什么个情况。
0: 哎，西安人是很喜欢吃麻酱的，
1: 哎，而且他们的面食真的做得很好。你看，我们刚刚分享那么多，基本上都是西安的各种的一种面食。
0: 它是西安的麻酱凉皮。
1: 它在它的做法哈是不洗面筋，哎，它跟上面不一样，上面还要过很多道水呀，是专门蒸面筋出来。它是不洗面筋，面粉加水搞成糊糊，直接都上蒸笼，然后厚度啊约5毫米，然后再接下来切条儿。它的那种口感的话，就要更厚实一些，要更丰富一些。它都不像我们前面说的哎，那个的薄如蝉翼哈。好，然后它也是调料非常的美味，都是要配大料水、香醋、蒜水、油泼辣子往上一浇，啊，大概味道就出来呀。
0: 它那种那个皮哈，它那种粉儿哈，其实反而就更加的那个筋道一些。就有点像，甚至有点像面条的口感。我吃过那个的。它最重要的是他们喜欢加那个麻酱，那个必须是麻酱。
1: 对，
0: 芝麻酱。
1: 哎，你刚刚有说到那个甘肃那边呢，兰州也有是不是？
0: 对，兰州也有，兰州有那个高蛋凉皮。对，那个地方在大西北是名声是响当当的。老牌的一个面食了哈，而且那个东西有点其实有点是那个叫啥，追溯到那个秦汉时期，
1: 也是很久，
0: 就是那个冷淘面，大家晓得那个东西不？都是非常经典的，都是唐代那个典籍里面他说的是个冷淘的吃法。因为大家晓得那个丝路商旅啊，那些他当时原来那些老板些所谓的哈，那个商家些哈，他都是干粮。带在路上赶路的时候都揣起，好，然后他都那种把那个东西，他都把那个弄在身上背起，哎，往那个路上赶，他那个吃，他可以做成那种一个吃法哈。现在那个现在他们那个兰州的那个高蛋凉皮的话，不加碱，不洗面筋，也是高筋面粉加水，然后搅成浆浆过后，然后倒在那个凉皮箩箩里面大火蒸一两分钟。凉皮箩箩是一个器皿，大家晓得啊，然后鼓起大包过后，啊，它都那种发泡啊过后啊，然后都出锅，都可以了，然后都是那个皮子是黄亮黄亮的，半透明形状。哎，就是有点像啥子啊，筷子那个粗的那种，一条一条的。好，同时他们也喜欢拌那个芝麻酱。
1: 加芝麻酱，
0: 加蒜泥，加那个芥末那些东西哈。哎，然后酸辣味道哈，冲鼻子。哎，
1: 其实
0: 那个味道还比较特别。
1: 对头，其实我刚才讲到那么多面皮，你会发现它那个调料啊，真是离不开。哎，你不管它的那个面皮做的是厚是薄，他们那个调料都是灵魂，真的都是。
0: 那是甘肃，还有。河南濮阳的裹凉皮，
1: 刚刚我好像听说过。
0: 个裹凉皮做法也很讲究，高筋面粉和到面新发细面，沉淀了过后，然后再蒸个好久啊。当然，面浆它都要泡过4个钟头才得行，那个做法更复杂一点。但是那个皮啊，我们那个河南濮阳的裹凉皮，它都更薄了。基本上是直接非常非常的透明的那种感觉，
1: 对的，
0: 很好哈。哎，做法也非常的讲究，好吧？好，
1: 接下来
0: 那个凉皮。
1: 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下，都是关于大沽口凉皮跟新疆凉皮这两个，哎，都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两个凉皮哈，我们分别来讲一下。首先是大沽口的凉皮这个东西啊，哎，也是哈，2000多年了，哎，在长安的县志、六八的县志都记得到，大家晓得那个县志这个东西哈，它是一个记载历史、记载当地特色的，它能够记录到县志里面，那说明它在当地的这种影响力还是很大。那么现在，哎，通过不管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哎，大家知道了这些凉皮可以去尝试一下，各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要尝试地方的特色。哎，首先这个大沽口的凉皮，它也是上过一蒸，透明的这个皮子切条拌料。哎，当时说的是秦始皇吃的都叫好哈，哎呀，吃的叫不叫好不晓得，但是有很多网友有说去吃过，确实很美味。好，然后最后就是给大家讲一下关于

0: 新疆石河子的凉皮儿。
1: 石河子离那个乌鲁木齐不远
0: 哦。
1: 然后那个地方啊，吃的东西啊也比较接近乌鲁木齐那边了。
0: 嗯，当时在那儿说的是在民国的时候，哎，它的历史啊可能跟前面我们讲的有点不一样，是河南的一个人逃荒入江，好，然后想到了家老家那口味道，都往面浆里面放了新疆的蓬蒿，就是相当于这个面皮儿其实是很早之前都有的，但是是通过这个河南人加了这个蓬蒿以后，哎，它的味道给到了一个更好的提升。
1: 那就不一样了哈。一下子让石河子凉皮儿都出名了，
0: 哎，
1: 味道更好吃了哈。
0: 对头，像哎，你看它这个是不同地方的融合哈，还是它的做法呀也是很讲究，用的是新疆冬小麦面粉，通过18道工序，面皮儿是薄到只有0.8毫米哦。
1: 我发现那个凉皮儿要好吃，最重要一点要薄，
0: 哎，
1: 要透，要糯哈，
0: 它那个口感要好。
1: 好，要么就是劲道哈，另外一种那种形式呈现。我觉得很不错哈，
0: 他们那个地方也是要让淋醋啊，要蒸一下那种打底的。
1: 说实话，我们那边好像没得那个讲究凉皮的那个做法的，觉得它是作为小吃来的，都跟凉面差不多。
0: 嗯，对。
1: 啊，当然它也很顶饱哈。
0: 都是
1: 都是作为下，甚至可以说作为我们川渝地区的下午茶来的哈。
0: 嗯，
1: 就是在4-5点钟的时候饿了的时候，哎。来玩凉皮，觉得很不错哈，是个加餐的一个，
0: 而且我
1: 好
0: 凉
1: 皮没事，
0: 啊，很下饭，哎，它很下稀饭，特别是它的那个调料都很美味哈。人有网友说的是啊，有时候连汤都要喝啊，那就拌了来。跟饭一起吃下去，哎呀，其实说到底哈，我觉得无论是这个西安的凉皮儿、新疆的大屋口的和河南的、安徽的，哎，不管是哪里的凉皮儿，大家在这个夏天在想要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说到了这些地方，都可以尝试一下，都是这些地方的特色，也去吃一下我们刚刚有分享到的那些凉皮儿，并且来告诉我们啊，这些凉皮的味道怎么样，是不是跟你想的一样美味、一样鲜美？
1: 所以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全国各地好吃的那些凉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呢？或者说你有机会去到那些地方哈，或者计划听到我们今天的那个美食龙门阵哈，然后计划去到那些地方。
0: 嗯，
1: 好了，今天为大家分享了很多，相信朋友们又饿了。6点钟差不多到了哈，
0: 该吃饭了，
1: 该吃饭了哈。同时，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是在晚上的8点到9点那个时间段哈。如果你在晚上吃夜宵那个情况下听到我们的节目，哎，也为我们多多的鼓励和点赞，都是。记得去直播时间来分享我们的节目哈，来跟参与话题互动，将金融美抖音去关注我们，周一到周五津津有味98.7。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再见，朋友们，拜拜。
2: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1: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此刻九八七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民生新闻速递，走进江津区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近日，全区镇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关于换届工作要求，鲜明树立实干实际选人用人导向，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工作，为高水平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持。

提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能力的重要途径，作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肃清流毒影响和修复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抓手。着眼全区“十五五”发展需要，强化穿透式分析、动态化研判、立体式考察，真正把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际突出、亲政廉洁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唐大军强调，要严把政治守关，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入肃清流毒影响，用好政治素质考察清单，做深做实党性鉴别，抓实政治素质甄别，要锚定实干实绩，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干部考察的重中之重，用好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把埋头苦干、注重前绩、为民造福、有实干实绩和八张报表、八张问题清单工作推进有力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要聚焦改革创新，紧扣“十五五”产业发展方向，围绕构建“一加二加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等，把善于用改革办法破解发展堵点，用创新思路激活发展动能，用数字化方法解决问题，用法治化思维化解矛盾，熟悉经济发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专业领域的干部放在合适岗位上。要强化风险斗争，将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担当意识和斗争本领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维度，选拔使用敢于直面矛盾问题、经受过重大风险考验、实战能力突出的干部。要守牢廉洁底线，从严开展廉政审查，用好巡视巡查、信访审计、财会监督等成果，严格落实凡提四弊要求，坚决杜绝带病提名、带病提拔，真正把品行端正、秉公用权、干净硬气、公道正派的干部选出来。要聚焦关键环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合理搭配党政政职，优化班子梯次结构，严格党代表、人大代表推选把关，严明换届纪律要求，营造风清气正环境，严谨规范推进换届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形成齐抓共管合力，加强统筹协调，正确处理好抓换届与抓发展的关系，坚持两手抓、两促进，做好舆论引导，营造换届良好氛围，确保换届平稳有序推进。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严肃换届纪律专题教育片，区领导钟红斌就做好换届工作做具体安排。区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各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纪委书记、组织委员参加会议。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的是第22期枢纽之城经商会。近日，枢纽之城经商会第22期中传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基地智能装配线落成暨第二批企业入驻活动在京举行。中传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猛，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并致辞，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中传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永志，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和入驻的十家企业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院所、行业组织及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代表出席。本次入驻的十家企业涵盖了风电精密加工、高端精密铸件、低空经济数字化、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精准补全产业链关键环节。正式投产的偏航变桨齿轮箱智能装配线，深度融合工业互联网与数字孪生技术，加工精密度达微米级，为海上大罩瓦及风电增速箱等核心部件提供规模化制造支撑。中国机械总院集团郑州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西南检测中心、713所无人机装备研究院西南分院、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风电专委会三大创新平台同步揭牌，构建起产学研用协同的创新闭环。
徐猛在致辞中表示，作为中船重庆装备风电产业的核心承载平台，中船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基地锚定风电齿轮传动系统和新能源重卡变速箱双轮驱动发展思路，以产业链主聚集优势为牵引，聚焦大功率风电主增速箱、偏航变桨齿轮箱等领域，致力构建研发制造检测服务。

全链条产业生态。今天智能装配线的落成投产，标志着基地从基础建设阶段正式转入规模化生产运营阶段，为后续产能快速释放和产业链配套能力全面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中船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将始终牢记央企使命，坚定扛起链主担当，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做强核心技术优势，积极拓展产业赛道，加快产能释放步伐，带动配套企业全面集聚城市，在服务制造强国、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的时代征程中扛起更大担当，展现更大作为。唐大军在讲话中向入驻企业成功签约和智能装配线的落成投产表示祝贺。他指出，一年来，中船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基地落地建设有序铺开，项目建设提速推进，产业链配套持续完善，创新承载力不断提升，产业集群效应加速释放，走出了一条央地协同、链主领航、存量盘活、集群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这是央地合作龙头带动产业集聚、存量资产盘活的典范，也是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成套装备产业的重大突破。希望中船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持续加大优质项目投放力度，推动更多前沿技术成果落地转化，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集聚发展。期待入驻企业扎根江津、深耕江津，与链主企业协同突破卡脖子技术，共同构筑安全坚韧的产业生态。江津将以高效的专班服务保障基地高效运行，以优质的要素保障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让每一位企业家在江津投资放心，创业安心，发展顺心。活动现场举行了入驻企业集中签约和创新平台授牌仪式，与会嘉宾还实地参观考察了中船重庆枢纽港清洁能源装备产业基地。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丽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 接下来我们将来关注的是江津区人民政府公布区长公开电话。当前我区正在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践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为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现将区长公开电话予以公布，并在百日攻坚行动期间专项受理群众反映的各类隐患和问题。区长公开电话47521321，24小时接听，受理时段及重点。自即日起到百日攻坚行动结束，也就是即日起到十月底，该电话重点受理以下事项：江河堤防、水库塘坝、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风险隐患，生产经营单位违法违规作业、安全防护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涉及安全生产相关的重大隐患突出问题，其他涉及公共安全、应急处置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或重大事项。受理要求：一、群众来电应如实反映问题，尽可能提供时间、地点、现场状况等详细信息；二、对恶意骚扰、虚假举报等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三、鼓励实名举报，便于核查反馈，对匿名举报且线索清晰的同样予以受理。对群众反映事项，区政府将实行即接即转、限时办结、跟踪督办，一般问题5个工作日内反馈办理进度，紧急事项及时处置并回告。除区长公开电话举报之外，群众也可以通过江津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互动交流、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等渠道反映问题，请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监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接下来我们将走进江津一号工程，关注持续刷新的进度条。七月的江津骄阳似火，近日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先进机电装备和物流产业园项目现场，只见厂房骨架林立，工程车辆穿梭往来，工人们有序作业，一幅热力十足的建设画卷加速铺开。作为江津一号工程的核心承载项目，先进机电装备和物流产业园总建筑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分三期推进建设，聚焦先进成套装备、先进材料、现代物流及供应链服务等主导产业。项目全面建成后，预计能撬动产业投资500亿元，年总产值跃升至900亿元，成为辐射西部、服务全国、链接东盟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典范。
这段时间持续高温，为保证项目建设进度和施工安全，大家调整了施工。

时间避开最热时段，防暑药品和清凉饮品都是敞开供应。项目现场，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面对酷暑考验，项目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努力克服炎热高温天气。项目部通过制定高温酷暑天气安全施工应急预案，加强高温作业安全培训，备足防暑物资，以细致周全的后勤保障，让一线建设者安全施工，放心作业。正是这股不服暑的拼劲，换来项目建设进度条的持续刷新。目前，产业园各楼栋主体施工已经基本完成，石化大道沿线建筑实现主体封顶，专家公寓、科创中心、标准厂房、综合服务中心等配套项目均按节点有序推进，产业园整体形象已初具规模，为后续产业入驻奠定坚实基础。产业项目的进度条同样令人惊喜，中冶昆源铝产线设备安装及热试已经完成，预计2026年8月全面建成投产。赛迪电器则已于2026年3月率先建成。与此同时，知汇路、知林路、知乡路等内部道路逐步完工，产业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正在被精准打通。这股建设热潮在洛黄片区同样持续升温，科马项目、全顺项目、卓池项目正有序推进设备安装，一座座新厂房蓄势待发。在园区交通配套层面 ，J348 道路改建加速推进，预计今年10月即可完工。小南丫集疏运分拨道路、童子坎支路、南区大道下川道已建成通车，枢纽货物转运的内部微循环正在加速畅通。建设一线的火热场景正转化为园区实打实的发展特色。近年来，园区紧盯项目建设时间、任务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优化项目服务，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园区已实现科马通基及智慧农机生产基地等35个项目开工建设，中冶赛迪电器、朗然汽车零部件等30个项目建成投产。全面打产后，预计可实现产值约140亿元，全年预计投产项目40个，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4.16亿元，同比增长27.4%。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园区将紧盯项目建设时间和任务节点，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重点项目建设落地见效，为重庆物流枢纽经济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江津力量。好，接下来将提醒大家，江津往返中心城区需绕行，因为高速改建。因城渝改扩建工程需要，从7月27号起，城渝高速白市驿停车区至高新收费站局部进行为期1年的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这一路段的通行有变化。为了实现高速公路全封闭一次性成型施工，项目依托与主线高速仅相隔16米的科学大道，采取东西半幅分流通行方案。高速车流借道1公里东半幅路面通行，城市社会车辆则统一分流至西半幅。施工期间，同步优化西侧辅道分流路线，新增应急救援专用通道。据介绍，本次工程仅借助单侧城市通道，就完成了高速全幅车流保通保障，大幅压缩分阶段栈道施工时间，是城区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中的创新实践。据介绍，此次第一阶段交通组织只涉及 J93 成渝环线高速白市驿停车区至高新收费站出城车流转换，交通管制不会影响中梁山隧道经青龙嘴立交至科学大道方向的通行。来关注一下绕行线路，前往璧山方向的可经青龙嘴立交至高新大道至金凤隧道绕行，前往江津永川方向的可经华岩隧道至高盛大道至 S7高新南收费站绕行，江津也可以走江鲁北线高速重庆段 S6 九龙坡收费站经陶家隧道前往中心城区。节假日大流量时段，建议广大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好路线。据了解，成渝高速高新区段现为双向四车道，日均车流量超4万辆，路段拥堵问题突出。本次改建将通过桥梁拆除重建、路基改桥梁、抬升道路标高一系列改造施工，把该路段扩宽升级为双向八车道，有效提升通行能力，更好便利市民出行。最后再一起来关注江津至昆明渝昆高铁的建设进展。据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消息，日前渝昆高铁昆明段两座227伏牵引站
大树林牵引站、中海村牵引站全部带电运行，渝昆高铁昆明段成为云南境内首个完成牵引站配套供电工程通电的区段，为后续高铁联调联试如期通车提供核心能源保障。据介绍，牵引站被称为高铁动力心脏，而牵引站外部供电工程如同滋养心脏的动脉，是列车运行联调联试常态化载客的先决条件。渝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起自重庆西站，途经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和云南省，接入昆明南站。目前渝昆高铁云贵段路基桥梁等主体土建工程已基本完工，牵引变电所、分区所、接触网架设等四电向通信、信号、电力、电力牵引供电工序正同步加快推进。下一步，项目部将继续推进光电缆铺设、接触网的架设、通信信号调试等重点任务，为全线后续联调联试打好基础。与此同时，渝昆高铁沿线站房装修也进入最后阶段，位于昆明境内的寻甸东以及松明长水机场站主体已经完工，装修进入收尾。长水机场站未来将实现高铁与航空无缝换乘，项目预计2026年年底建成通车，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从目前的5小时缩短至最快2.5小时左右。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7月31号白天到夜间，各地多云转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是27到38摄氏度，高海拔地区21到31摄氏度。要请大家注意，午后到夜间多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地，无泪无泪。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我家收成挺好的。
2: 来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3: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4: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5: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6: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7: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8: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6: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9: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0: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8: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6: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7: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5: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

0: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

0: 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衔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3.3%， 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

0: 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0: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3: 第12批国家组织样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样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5: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4: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6: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4: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7: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9: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8: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9: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3: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

0: 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2: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3: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4: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5: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6: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7: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8: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6: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9: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0: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0: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0: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2: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

0: 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3: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5: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6: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5: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4: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7: 伊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4: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成。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0: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野火！
5: 怒放野火，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表弟是观众们气
12: 呀。
1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6: 哎呀，不对吧，大哥？
15: 你这别再买的吧。
1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5: 哦，
1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5: 320你信不？大人这15。
17: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5: 都我。
1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3: 朝辞白帝彩云间。

0: 共同收听。
1: 哦，您的好啊，
2: 好好好，
1: 少见少见，
2: 可不，
1: 哟，很多日子没看见你。
2: 是啊，
1: 啊，
2: 我呀工作太忙
1: 哦，
2: 所以咱们很少见面。
1: 是，你在哪儿工作？
2: 我还在那儿，
1: 还在那儿
2: 啊？
1: 还在哪儿？
2: 在那个公司，
1: 市政公司？
2: 不是，
1: 公司，
2: 进出口公司？
1: 也不是，
2: 什么公司？
1: 千货公司。
2: 千货公司？
1: 对，
2: 没听说过。
1: 是啊，
2: 我知道有百货公司。
1: 大呀，比那大得多
2: 啊。
1: 我们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十倍，
2: 哇，
1: 所以就叫千货公司。
2: 哦，你们公司在哪儿？
1: 在那个哪儿，早先在大日沽，后来搬小王庄那边去了。
2: 我怎么没看见过？
1: 你没看见过？这保密的
2: 啊，这公司还保密。
1: 反正我在千货公司。
2: 哦，您在那儿搞什么工作？
1: 我呀，我在采购科。
2: 采购科？
1: 我是采购员。
2: 啊啊啊，
1: 各处去办货。
2: 是啊，
1: 我们最近办了批货吗？
2: 哦，
1: 呵，太好了。
2: 是啊，
1: 太需要了。
2: 哦，
1: 可这货办来
2: 啊，
1: 太好了。
2: 办来的缝纫机？
1: 不是。
2: 自行车？
1: 也不是。
2: 电视机？
1: 哎，更不是了。
2: 办了这什么货？
1: 那个猴
2: 猴猴、
1: 对，
2: 猴，皮猴、棉猴？
1: 不是，猴。
2: 什么猴啊？
1: 猴猴嘛，就是那个活的，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
2: 啊，
1: 就有这么一天嘛，我在我们家呀，刚要吃晚饭。
2: 哦哦，
1: 这时候，我们科里头。通信员给我送家一张紧急通知。
2: 嗯，
1: 我接过来一瞧，上写着是三立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2: 哦，
1: 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2: 有，
1: 我一瞧，哦，紧急任务
2: 啊，
1: 我得走
2: 啊，
1: 完成买猴任务
2: 啊，
1: 买火车票奔东北啊，我走。
2: 哎哎，您等等，您这公司买猴干什么呀？
1: 啊，是啊，
2: 啊，
1: 那个啊，可说呢，
2: 啊，可说呢，
1: 啊，对呀、啊，
2: 什么叫可说呢？我问你啊，买猴干什么用？
1: 这我也纳这个闷儿了吗？我想我们千货公司货物齐全，
2: 嗯，
1: 我们绝不能卖猴啊。
2: 对呀、啊，
1: 猴有什么用啊？
2: 是啊，
1: 哦，后来我一想，对，我想起来了，
2: 什么呀？
1: 猴有用，
2: 有什么用啊？
1: 猴能看家。
2: 啊、
1: 嗯，
2: 对，你们这千货公司大企业。
1: 是啊，
2: 楼上楼下科室多，
1: 对，
2: 部门多。
1: 是
2: 哪一部分不得用几个猴看的、
1: 哎、
2: 这不像话呀、啊、这有用猴看家的吗？
1: 那不对吗？
2: 啊，不对。
1: 那猴有什么用？哎，猴能耍呀。
2: 啊、
1: 嗯、哎，耍呀，戴着小花脸，穿小红衣裳，一敲锣，汤汤汤
2: 啊，
1: 耍一套。
2: 好，
1: 耍猴。
2: 你们这公司有耍猴不？
1: 啊，
2: 那成马戏团了。
1: 哎，对呀、啊、那猴干什么用啊？
2: 干什么呀？
1: 我又一想，哎，对了，猴有用。
2: 有什么呀？
1: 猴毛有用啊。
2: 干什么呀？
1: 猴毛织毯子，织毛衣
2: 啊，
1: 对不对？
2: 织毛衣
1: 啊。
2: 好，穿着猴毛的背心，
1: 嗯，
2: 猴毛衣，
1: 嗯，
2: 那好，穿上蹭眼玩吧，就不成。
1: 那要不然你说买猴干什么用？
2: 嗯，那我哪知道啊？
1: 那怎么回事呢？
2: 哎，也许这通知的给你写错了。
1: 哦，这通知写错了。
2: 哎，
1: 不能，老马已经调走了。
2: 哦，
1: 谁还能办这种错事啊？
2: 老马是谁呀、
1: 啊？嗨，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书。
2: 哦，
1: 姓马。
2: 啊啊，
1: 叫马大哈。
2: 马大哈？
1: 嗯，
2: 怎么叫这个名字？
1: 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2: 嗨，这叫什么名字？
1: 他外号叫马大哈。
2: 啊，
1: 他是我们科里的文书，写字的。
2: 啊，
1: 一些啊通知啊、报表啊、文字材料啊，都归他管。
2: 哦哦，
1: 这马大哈的工作不认真，
2: 是
1: 总是啊迟到啊、早退啊、交假条啊、不上班的。就算他上了班
2: 啊，
1: 也不干正经的。
2: 哦，
1: 坐在那儿啊，打电话，跟他对象聊大天玩。
2: 嗨，
1: 在。

0: 遇上我们这位科长。这科长啊，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书面通知。哎，他倒不怕废纸。
1: 嗨，文革主义
0: 可不是吗？有一次就这样吗？科长要派一位王同志出去办事儿。找马特哈给写通知。马特哈没来。
1: 哟，
0: 天天迟到。两点上班，三点三刻才来。
1: 好嘛，迟到了一个多钟头。
0: 科长一看马特哈来了，哎，老马，你给王源写个通知
1: 啊，
0: 叫上锦州道批发站提货，明天就要办
1: 啊，
0: 快点。马特哈，哎，好了，慢慢腾腾的，不慌不忙的，点上烟，沏上茶，拿起笔来要写通知啊。就在这功夫，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
1: 哎，这什么响啊？
0: 电话来了。
1: 哦，
0: 找马德哈。马德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呀，看电影去，我买了票了啊，去啊。
1: 这是谁呀？
0: 这马德哈的对象。
1: 是，
0: 经常俩人在电话聊天。
1: 嘿，
0: 马德哈说啊，什么电影，什么片子。那个说啊，是啊，我告诉你啊，冷酷的心，
1: 嘿，
0: 我没看过。快点来呀。马特哈，我不行，我不在班上，我没有时间去呀。哎呦，你看看你，那么买了票了，完了，不看吧。我知道了。你对我就是冷酷的心。
1: 嗨，这挨得上吗？这
0: 马特哈这就没办法了。等我去。你这你着急干嘛？我去呀。你在电影院门口等我，我马上就到。
1: 哎，
0: 把撂下电话，抄起笔来，这就写
1: 啊，
0: 大笔一挥，三下五除二，还写得真快。写完了，科长也没细看。
1: 哟，
0: 签字盖章。通知送走了
1: 啊。
0: 马德哈装模作样的还开个联单，
1: 哦，
0: 好像是上医院看病去那意思吧。拿着联单大摇大摆出门走了，
1: 上医院了。
0: 哪儿啊？电影院子了。
1: 嗨，
0: 人家出外办公的这位同志呢，接到同志一看就愣了。
1: 是啊，
0: 写着是文员同志，今派您到锦州批发站提货，明日办妥
1: 啊。
0: 一瞧就急了。
1: 是，
0: 天津离锦州1000多里地
1: 啊，
0: 明日办妥，人连饭都没吃啊。
1: 哎，
0: 跑到火车站买票走了，往哪儿去了？锦州了。
1: 哎，
0: 哪儿找去？
1: 嘿，
0: 哪儿找这批发站去？没有啊，给天津打长途，用电话联系一下。一问呢，好，锦州道批发站。
1: 你瞧瞧，
0: 少写一字儿，他就写个锦州批发站，
1: 这多耽误事啊！
0: 少写一字，让人跑出1000多里地去，
1: 那甭问了。他让你去东北买猴
0: 啊，
1: 准是给写错了。
0: 啊，不能，不是他了
1: 啊！
0: 从打那回他闹错，把他调工作了。
1: 哦，不让他当文书，
0: 不当文书了，
1: 干什么去了？
0: 被马德哈调仓库了，当管理员了。
1: 哦，那就好了。
0: 你更糟了，
1: 怎么？
0: 嗨，马德哈的工作到哪儿好不了？
1: 是啊，
0: 让他跑仓库去了，当管理员
1: 啊，
0: 正赶上仓库进货。
1: 哦，
0: 来了50桶香油啊，50桶桶油。
1: 哦，
0: 这100桶油啊。
1: 哎，您等等，怎么你们公司还卖油啊？
0: 你看，千货公司吗？
1: 嘿，太奇怪了，
0: 千货公司什么都有啊。
1: 哦，
0: 这100桶油啊，模样都差不多。
1: 哎，
0: 你要不细看，简直分不出来。
1: 你瞧，
0: 正赶上马德哈值班。
1: 哦，
0: 仓库主任就怕他有这手，怕他闹错。老马，注意一下，千万别弄错了。马德哈，嘿。这你就甭管了。
1: 哦，
0: 有办法呀。
1: 他有什么办法？
0: 他倒是想出办法来了。
1: 哦，
0: 他裁了50个纸条。
1: 哦，
0: 每一个纸条啊写上俩字。
1: 什么呀？
0: 香油。
1: 哦，
0: 又裁了50个纸条，每个纸条写俩字，桶油。
1: 好，
0: 他想着往油桶上就这么一贴。
1: 哎，
0: 得
1: 就分清了，
0: 就蛮乱了。
1: 怎么？
0: 他字条写好了，拿着酱油瓶要去贴去
1: 啊！
0: 就在这功夫，哗啦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啦啦，
1: 得电话又来了，
0: 找马德哈。
1: 哎，
0: 马德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
1: 啊，
0: 看戏去？
1: 好嘛，还是他
0: 看戏去？啊，你快点买票去，杜十娘，我爱看，李甲，孙富，快点，你快点买票去。马德哈看戏我也买不了票，我是值班啊，我出不去啊。那电话里就急了，哟，你看你这人。你不说的吗？怎么说了不算呢？你不说看评戏吗？完了，算了吧，甭看了，我知道了，你跟李甲一样
1: 啊，
0: 你对我你都是假的。
1: 嗨，扯挨得上。
0: 马德哈这就没办法，这对吧？得，我去，你别着急，我去，
1: 哎、
0: 我现在我找杜十娘买票行不行？
1: 啊、托杜十娘买票，
0: 他都急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嗨，
0: 撂下电话，戴上帽子往外跑
1: 啊，
0: 要买票去。刚一出门又跑回来了，
1: 怎么？

0: 标签还没贴呢。
1: 对呀、啊，
0: 拿这100个纸条，啪啪啪啪啪，可真利索，一会儿功夫都贴完了。
1: 贴上了，
0: 这沉住气了。
1: 哎，
0: 赶紧出门跟人打听打听，平戏《杜十娘》票哪有卖的？人黄河呀、啊，黄河戏院
1: 啊！
0: 一听说黄河戏院，撒腿就跑，
1: 嚯，
0: 直着俩眼跑起来了。
1: 好，
0: 连自行车都追不上他。汽车都不躲，俩眼都直了，直奔黄河戏院跑去了。
1: 好嘛，
0: 老远到那一看还挺高兴
1: 啊，
0: 门口人不多，没排队的。
1: 好，
0: 喝一瞧，喝高兴，掏钱进门，把钱往柜台上一放，
1: 哎，
0: 两张同志
1: 啊，
0: 两张前排。
1: 好，
0: 两张前排。
1: 哎，
0: 李主任，你买什么？杜十娘。
1: 哎，
0: 你看我们这哪儿
1: 啊？
0: 一瞧，哟，药铺。
1: 好嘛，成神经病了，这
0: 都慌了神了。
1: 嘿，
0: 好不容易找着黄河戏院了，
1: 哎，
0: 买着了
1: 啊，
0: 买了两张平戏的票，
1: 这才就行了。
0: 他行了，他是行了
1: 啊，
0: 仓库可就乱了。
1: 怎么
0: 马的他就这一慌这么一忙啊，标签全贴错了。
1: 是啊，
0: 桐油桶贴香油，香油桶贴桐油，
1: 那赶快接下来吧，
0: 谁都不知道啊。
1: 嗨，
0: 货都发出去了
1: 啊。
0: 三天以后，食品加工厂糕点部来人了。
1: 哦，
0: 送来了
1: 啊，
0: 两包大八件，两包蛋糕。
1: 哦，送礼来了。
0: 哪儿啊？讲理来了。
1: 讲理，
0: 打包让你看看，桐油大八件。
1: 嚯，
0: 又打包一瞧，桐油蛋糕。
1: 嚯，
0: 正这看呢，一瞧又来了
1: 啊，
0: 某个大学校食堂管理员
1: 啊，
0: 抬着大提盒来的，正赶人家学校会餐。
1: 哦，
0: 打开提盒盖儿瞧啊，桐油炸丸子，
1: 呵，
0: 桐油回锅肉，
1: 哎，
0: 桐油辣鸡，桐油黄毫鱼，
1: 这怎么吃啊？这个
0: 四个大菜，人家带着筷子来的
1: 啊，
0: 人家气的脸都气白了，拿着筷子，几位几位，受累，尝尝，尝尝，尝尝丸子瓷实不瓷实、
1: 啊？那还不瓷实？
0: 那桐油泡丸子可不瓷实吗？正捣乱呢，一瞧又来了
1: 啊，
0: 木器行。
1: 哦，
0: 家具公司送来了
1: 啊，
0: 香油油的桌子，
1: 嚯，
0: 又抬进来香油油的椅子，
1: 没听说过。
0: 你说这怎么坐着？
1: 这怎么坐？
0: 哎，没办法，赔礼道歉
1: 啊，
0: 跟人说好的吧，
1: 哎，
0: 赔偿人损失，这才算完。
1: 马大哈呢？
0: 马大哈认个错吧，轻描淡写的做个检讨也就完了呗。
1: 哎，
0: 干脆调工作
1: 啊，
0: 不让当管理员了，
1: 干什么去了？
0: 调走了，调传达室。
1: 哦，传达室，
0: 调传达室工作了
1: 啊，
0: 离我们科部远、
1: 啊，
0: 在我们科室旁边。马德还老毛病，爱串门，
1: 那可得留神。
0: 哎呀，大伙儿早就注意了
1: 啊。
0: 从他走了以后啊，我们科里这个文书就换了。
1: 哦，
0: 换了一位姓王的
1: 啊，
0: 王文书。
1: 哦哦，
0: 写得好，不但写的字儿好，这个人呢做工作特别仔细，
1: 是
0: 非常认真。
1: 哦，
0: 一点也不闹错。
1: 嗯，
0: 好，
1: 好，
0: 就是一样不好。
1: 什么？
0: 这王文书啊。哎，闹肚子！
1: 哎呦，肠胃不好。
0: 完，这肠胃不好啊，只要说接大便，哎呀，屎来客不容缓。
1: 呵，
0: 当时就算拉出来了。
1: 哎呀，这叫什么毛病？
0: 也不算大毛病，反正大伙儿都相信王文书仔细，不闹错。尤其我更相信王文书了、
1: 哦，
0: 这个人绝对没错。
1: 哎，
0: 所以我在家接到通知，我一看，哦，派我到东北买猴50个
1: 啊，
0: 紧急任务。我想这一定有要紧的用性，
1: 对，
0: 别耽误
1: 啊、
0: 嗯，赶紧走，
1: 走吧，
0: 奔东北了。头一站我就到沈阳
1: 啊，
0: 到沈阳一打听，人说这地儿你买猴买不了。
1: 哦，
0: 这城里哪儿卖猴的？
1: 就是，
0: 你到商业局联系也没有，这地儿没有，那是山区，山区找猎户，
1: 哎，
0: 手里都得有猴。哎，我一想也对
1: 啊，
0: 上山区哪儿山区啊？我就想起来了。长白山呢？
1: 对呀、
0: 啊，长白山上准得有野兽野猴啊！
1: 啊，
0: 哎，对，那儿找去，到这长白山这几个村里，我也不知道谁家是猎户啊。
1: 嘿，
0: 找着一个村里，先找负责人，找这个生产队的大队长。
1: 哦，
0: 这老头子60多岁
1: 啊，
0: 呵，挺好。
1: 是啊，
0: 说话挺客气。
1: 嗯，
0: 我说您队长，我们是天津来的。
1: 哦，
0: 千户公司的。
1: 嗯，
0: 到这来买猴。
1: 你瞧，
0: 买50猴
1: 啊！
0: 我们听说您这儿。有猎户，
1: 哦哦，
0: 猎户手里都有猴啊。
1: 哎，
0: 我您多帮忙，您带我呀找这个猎户啊，我们完成这个任务。
1: 嗯，
0: 这队长看了我半天，这个到这儿买猴，哎呀，这个不好办。
1: 嗯，
0: 咱们长白山上是有猴啊，可是咱们这有几家猎户啊，他们不愿意去打猴。
1: 哦，
0: 因为猴啊，底下说吧不好逮。
1: 嗯，
0: 再说了这猴啊。效率又不大，
1: 嗯，
0: 所以这个猎户们 都不去逮猴。
1: 哦，
0: 我说那别家，我说队长，您得大力支持帮忙啊！
1: 哎，
0: 我们是国营企业呀，
1: 啊，
0: 我们正需要这东西。
1: 是，
0: 国营企业就是国家需要啊。我您还不大力支持吗？
1: 啊，
0: 无论如何我不能空手回家。
1: 哎，
0: 我得买点的猴啊，您给帮忙
1: 啊。
0: 这队长说，哎，你们要是非要不可呢，
1: 嗯，
0: 这个我家呀，倒是有俩猴。
1: 哦，
0: 可就是老一点了。
1: 啊啊。
0: 我一听
1: 老一点，
0: 老点
1: 啊，
0: 老点老点吧
1: 啊！
0: 我说您家有俩，多少钱一个
1: 啊？
0: 我说您打算卖多少钱？老头说：“哎，我不要钱，我还要钱。”
1: 嗯，
0: 送给你了。
1: 嗯，
0: 既是国家需要嘛，
1: 哎、
0: 我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处，你就带走，算我献给国家。我说好啊，
1: 嗯，
0: 我跟着看看去吧，
1: 去吧。
0: 到他家一瞧，这俩猴，老的牙都掉了。
1: 嗨、哎，太老了就别要了。
0: 不要，你说不要不要哪儿找去？
1: 哎，
0: 老点就要，死不了就能要。
1: 哎，好好，
0: 我行，先来这俩。
1: 嗯，
0: 我别人家还有谁就有啊？
1: 嗯，
0: 我您给找找猎户啊，我得要50个啊。
1: 嗯，
0: 现在这有俩，我回去没法交代呀、啊。
1: 哎，
0: 我是不是您找找猎户，咱们动员他们，让他们逮逮猴，好不好啊？队长说，我看也是不行，咱们这儿啊有这么两三户啊。是猎户，他们都去逮猴，我看也逮不了50个。
1: 嗯，
0: 要是全村人都去还可以。
1: 哎，
0: 要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啊，开个会，开个全村大会。
1: 哦，
0: 咱们在会场上动员一下，
1: 嗯，
0: 让大家伙儿在业余时间呢，去逮逮猴。
1: 嘿，
0: 啊，大伙儿要愿意去呢，岂不是更好吗？
1: 哎，
0: 我一听也行。
1: 哎，
0: 我说对，我说对，开个大会。主要看您的了，
1: 哎，
0: 队长，您一说话，动员大伙儿走上山逮猴，我说那没问题。
1: 哎，
0: 晚上开会，哪儿开呢？
1: 啊，
0: 就找那个大院子，开会，人还真不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300多位。
1: 哦，
0: 呼呼人的，人家不知道开什么会啊，哪知是这会啊？摆几个桌子，摆几个凳子，队长、村干部、村妇联主任，我都坐一排，我也坐上了。
1: 啊，
0: 哎，我还摆当间了。
1: 你瞧呗，
0: 我坐正当间。这队长就站起来了，咱们开会吧。
1: 嗯，
0: 都别说话了啊。
1: 会，
0: 这个现在啊，有咱们上级领导派了这位同志啊，到咱们村啊，买猴来了。咱们大家呢，咱们就响应这个号召啊，啊，最好啊，咱们在这个业余时间呢，咱们就逮逮猴啊。下边啊，咱们就请这位同志啊，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当前国家需要啊这个重要性，给咱们大家伙讲一讲。
1: 啊
0: 啊，咱们大家伙好好听一听吧。
1: 哎，是得听听。
0: 我一听呀，他让我讲
1: 啊，
0: 我心说我怎么办？我认为队长站那号召大伙走吧，逮猴去不就完了吗？
1: 啊，
0: 他让我讲，我没办法。队长这就鼓掌啊，咱们欢迎吧，欢迎吧。
1: 哎，
0: 这一欢迎大伙哇一通鼓掌，我就站起来了
1: 啊。
0: 我往桌子上一站，我先给大伙鞠了躬。
1: 哦，
0: 同志们，老乡们，我们是天津千虎公司的。
1: 嗯，
0: 到这儿来买猴啊，我们首先感谢村干部、队长、各位同志们对我们来买猴大力的支持，我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1: 嗯，还挺客气。
0: 这个刚才队长让我把这个买猴的意义和当前国家需要这个重要性给大家伙讲一讲。
1: 那就讲吧。
0: 我呢对这个重要意义呢理解的也不够深刻，知道的不多。
1: 哎，知道多少谈多少。
0: 哎，在这个不理解中加深理解吧。
1: 哦，
0: 啊，这个当前咱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生产建设时期，这个猴呢当然是没有什么用处了。
1: 多新鲜呢，这猴有什么用啊？
0: 但是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个猴是很不好逮。
1: 哎，
0: 猴是很聪明的啊，咱们这个人不就是他们变的吗？
1: 嗨，你说这个干嘛呢？
0: 对，究竟我们来买猴有什么用处？
1: 哎，
0: 我们来讲一讲。
1: 好，讲吧。
0: 啊，这个第一点，猴啊能够看家啊，见着生人就挠就抓啊，猴爪子当然是很有力量的啊。第二点呢，猴啊能耍，在这个文化娱乐上是有贡献的。第三点，猴毛啊大概能打毛线。
1: 甭大概，打不了毛线。你讲讲买猴的意义。
0: 我讲
1: 它的重要性。
0: 我也不知道
1: 啊，不知道
0: 我怎么讲什么重要意义，我说不上来，讲话瞎编一套，站着胡说八道。人大伙儿听着不像话呀，
1: 就是
0: 心呼了全走了，
1: 哎，
0: 也没人了。
1: 嗯，
0: 还有几个小孩，还六七个小孩那站着没走
1: 啊，
0: 小孩还站着等着，还等着看呢。
1: 等着看什么？
0: 这孩子们以为我耍猴的呢。
1: 嗨，
0: 队长一看也没人了，
1: 嗨，
0: 队长就站起来了，行了，咱就盯着吧。
1: 哎，
0: 散了，散会了，完了，我这怎么办呢？我说队长，您给想点办法吧。
1: 啊，
0: 队长说，告诉你啊，实在没办法，大家伙不愿意打猴，这个地方你买猴啊，实在是真不行。我们不是不帮忙，真正没有办法
1: 啊！
0: 我一想，别耽误了，
1: 哎，
0: 赶紧走吧。
1: 嗯，
0: 得把这俩老猴带回天津。
1: 这俩老猴还要？
0: 哪能不要啊？
1: 哎，
0: 到天津先把白豆交到我家了
1: 啊，
0: 跟我爱人说好了，好好喂着。
1: 哎，
0: 这俩老猴这可是宝贝。
1: 哎，好，
0: 不容易。
1: 哎，
0: 千万别给喂死。
1: 好，
0: 我走。
1: 走，
0: 我上广州。
1: 上广州干嘛去？
0: 你啥？我听说过人。广东人讲吃猴头
1: 哦，
0: 那地方一定猴多
1: 啊！
0: 坐火车奔广州，到那一打听，不是活猴。
1: 你想，
0: 哎呀，我想这怎么办呢？哎，我忽然间想起唐诗，
1: 唐诗
0: 有这么两句，
1: 什么呀？
0: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那是四川。
0: 对呀，四川准有猴啊！来，走，奔四川
1: 啊！
0: 坐火车我就到了武汉了，由武汉又坐江船我就到重庆，到四川
1: 了。有猴了？
0: 有，买着了。那地儿猴还真不少
1: 啊，
0: 买了50个。
1: 哦，
0: 50买齐了，加有俩，50、52，
1: 哎，
0: 多俩。
1: 嘿，
0: 到天津能领超额奖
1: 啊。这买猴还超额奖？
0: 哎，行了。
1: 哎，
0: 50个猴，好，做几个大铁笼子
1: 啊，
0: 都装笼子里，别让跑了。
1: 嗯，
0: 跟四川铁路局联系一辆大闷子车。
1: 好，
0: 大铁闷子车连猴带我一起运回天津。
1: 好，
0: 回来了。
1: 啊，
0: 大铁闷子车不透气啊。
1: 哎，
0: 这50猴被我熏的，
1: 嘿，
0: 弄得我身上跟猴一味儿。
1: 好嘛，谁让你跟猴坐在一车里？
0: 我不跟着，3天以后全饿死了。
1: 对呀，
0: 当然我得跟着
1: 啊。
0: 到天津下了火车，给公司打电话要卡车，
1: 哎，
0: 拉猴。
1: 大
0: 卡车开到公司门口，谢来先往仓库搭
1: 啊，
0: 搁仓库后楼。
1: 哦，
0: 我回家看看
1: 啊，
0: 瞧那俩老猴怎么样。
1: 哎，
0: 到家一瞧啊，老猴跟我爱人打起来了。
1: 哎，
0: 把我爱人褂子都撕了。
1: 好嘛，
0: 干脆弄走吧。
1: 哎，
0: 走，带到公司先上面科里见科长。
1: 对，
0: 科长一瞧我就愣了。
1: 哦，
0: 哟呵，你怎么这样了
1: 啊？
0: 我怎么这样了？你这多累，
1: 嘿，
0: 买猴来了，50费多的是都买齐了。科长一听，买猴
1: 啊？
0: 谁让你买猴？我一听啊，谁让我买猴
1: 啊？
0: 我说你让我买猴啊？这有通知单子，这谁写的？谁盖的章了？你看看，有他的盖章啊。
1: 哦，
0: 有他签字啊。
1: 啊，
0: 科长一瞧，王文说这怎么搞的
1: 啊？
0: 王文说接过来一瞧，这不我写的，马德哈写的。
1: 马德哈写的？
0: 马德哈写的？怎么会马德哈又跑这屋写字来？
1: 是啊，
0: 就是那天的事
1: 儿。哦，
0: 那天我在家接通知，那天的事都临下班的时候，科长啊派王文书给我写通知。
1: 哦，
0: 叫我上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 哦，
0: 让我赶紧去。
1: 嗯，
0: 王文书写通知吧，刚要写通知，哎呦不行，要拉屎。
1: 嗨，
0: 哎呀憋不住。
1: 嗯，
0: 当时就要走。
1: 哎，
0: 科长一看，嗨，这太麻烦了，你先把通知单子给我， 我先签个字盖个章，一会儿你再写。
1: 哎，
0: 好，盖完章科长走了
1: 啊。
0: 马特哈正在这屋了。
1: 是啊，
0: 马特哈跑这干嘛来
1: 啊？

0: 可巧啊，马德哈有一张戏票，
1: 哦，
0: 闹天宫猴戏，
1: 哦哦，
0: 这张票还挺好，五排十座，
1: 嗯，
0: 给他对象打电话让他去，要两张他合适了，发票就发了一张，
1: 嗯，
0: 他打电话吧，传达室电话占线了，
1: 哎呦，
0: 他跑这屋打电话来了，
1: 哦，
0: 他一进门他也听见了，科长派我有任务
1: 啊，
0: 一看王文书正要闹肚子
1: 啊，
0: 上茅房，马德哈多事，哎，老王，你走你的
1: 啊，
0: 我替你写
1: 啊，
0: 我替你写，王文书你别管，你别管，我这就回来，你别管。王文书刚出去，马德哈抄起笔来就写，其实他也听明白了，科长让我去东北角某工厂买猴牌肥皂50箱，
1: 哎，
0: 他写就写不了了，他脑子乱了，他净惦猴戏呢
1: 啊。
0: 五排十座，这好座，可了闹天宫了。
1: 嗯，
0: 这出戏就一张票，心里想着这个，这一忙得写错了
1: 啊。
0: 东北角的角字没写，牌肥皂也给落下了。
1: 好，
0: 把这通知给我送来，我一看正好。
1: 哦，
0: 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1: 嗨，
0: 这都说明白了，把科长气的。
1: 嘿，
0: 这马德哈什么毛病？马德哈啊，他管得着管不着，把他找来，找他。正要找他
1: 啊，
0: 仓库主任来了，跑着来的。
1: 哦，
0: 科长啊，科长啊，快看看去吧。
1: 啊，
0: 马德哈吃饱没事逗猴玩啊，笼子门打开了
1: 啊，
0: 猴全放出来了。
1: 呵啊，
0: 在小千公司变猴山了。
1: 呵啊，
0: 哪儿哪儿都是猴啊。
1: 哎呀，
0: 铁笼子上坐着俩，窗户上站着仨。
1: 嗯，
0: 那边稀里哗啦，钢筒锅也倒了。
1: 嘿，
0: 这边咔嚓砰，
1: 有
0: 暖瓶给摔了。
1: 你瞧瞧，
0: 大猴爬到货架子上去了
1: 啊，
0: 往管凳上跳，拿一当秋千一跳，咔嚓，灯管也掉下来了。
1: 你瞧瞧，
0: 科长一看不行，赶紧关门关门，大伙一起动手逮猴，逮，逮吧，逮俩多钟头，
1: 哎，
0: 才逮着，抓伤了好几个人。
1: 你瞧瞧，
0: 千万公司变破烂摊了。
1: 哎，
0: 全摔，这猴没用啊
1: 啊，
0: 送走吧，都送给公园了。
1: 哦，马德哈呢？
0: 马德哈调工作了
1: 啊，
0: 公园喂猴去了。
1: 是啊，
0: 少写了几个字，罚我走了半个中国。
1: 是啊，
0: 我还得感谢他。
1: 干嘛感谢他？
0: 幸亏这是买猴牌肥皂啊。
1: 啊，
0: 要是买白熊香皂，
1: 啊，
0: 我准上北冰洋了。
1: 是啊。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听过了刚才那段相声买猴，咱们再来请上两位老前辈，这是南京的相声名家张永熙和北京二赵之一的赵世忠，他们老二位将合说一段相声珍珠倒卷帘，咱们掌声有请。
5: 我说那个人大概你听说过，
6: 谁呀？
5: 这个人叫朱少文，
6: 这跟我们相声里那祖师爷一个名字。
5: 朱少文呐，
6: 啊，
5: 从小就爱读书写字，到20多岁的时候是满腹的经纶，对答如流。
6: 嘿，
5: 学富五车，有问必答。这一年进京赶考，
6: 哦，
5: 腰里钱呢花光了。
6: 哎呦，
5: 天又下雨，
6: 嗯，
5: 眼看擦黑了。怎么办呢？住店也没店钱。
6: 是啊，
5: 进了那个村庄以后啊，想找个地方避雨，一看那有个大门洞，
6: 哦，
5: 进去看呢，里边有6、7个人，
6: 那是干嘛的呢？
5: 一打听啊，都是进京赶考的举子。
6: 哦，都是赶考的。
5: 哎呀，在里头啊，你也说我也笑啊，哎，把里边的主人给惊动了。
6: 是啊，
5: 主人开个门

0: 家人，因为都是赶考的举子，一定有学问。
1: 哎，
0: 这位主人呢，是个落榜的秀才。
1: 哦，也有学问。
0: 他常以文会友，他好文。他一想，我要是请他们都进去避避雨，我这屋子太小，我们两口人就住那一间房，
1: 盛不下。
0: 那我让谁不让谁？
1: 就是
0: 赶考的举子都有学问，我出个上联。
1: 哦，
0: 谁要能给我巧妙的对上这下联来，我就请他进去，让他喝杯茶，避避雨。他说了个上联。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谁是过客主呢？你们这里谁最有学问呢？
1: 啊，
0: 就是他们这些局子里边的主。
1: 是是，
0: 就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这些局子里头，谁都不灵。
1: 哎呦，答不上来。
0: 想了半天，谁也没想起来。
1: 哎，
0: 其中就是朱绍文。
1: 哦，他能对上来？
0: 他可对上来。
1: 他怎么对上？
0: 当时一抱拳，羽足行人遵纪行人东。
1: 这怎么讲？
0: 我们是过往的行人
1: 啊，
0: 那么什么人把我们阻止这儿了？是雨。
1: 哎，下雨了。
0: 遵纪行人东，您就是我们东家。
1: 哦，
0: 哎，这个主人一听这个对联对的绝。
1: 好，
0: 我是天留过客，他是雨足行人，行人不过客。
1: 是啊，
0: 谁是过客主？遵纪行人东。
1: 哼，
0: 这个主人一想，哼，这个人不错，
1: 有学问，
0: 有天才。
1: 哎，
0: 就把他一个人请进去了。
1: 哦，
0: 进去了一看，这个相貌太丑了，
1: 长得寒碜，
0: 一路上钱花光了，啪，衣服也不怎么漂亮。
1: 哎，
0: 大概刚才那个下联是蒙的。
1: 哦，
0: 泡了半杯茶了，往那一摆，您别忙，说个上联，您对个下联。
1: 哦，
0: 这意思就是你要能对上来，我给你半杯茶喝。
1: 嚯！
0: 说请饮清茶半盏，就给你半杯茶。
1: 半杯茶，
0: 要对不上来，您连这茶都别喝。
1: 那朱绍文怎么着呢？
0: 张口就来，但求饱饭一餐
1: 啊，惦记吃一顿。
0: 你不是给我半杯茶吗？
1: 啊，
0: 不行，喝了半杯茶，我还得饶你一顿。
1: 嘿，好，
0: 这主人暗暗的伸大拇哥，
1: 嘿，
0: 真有学问。
1: 嘿，
0: 我是清茶半盏，他是啊，但求饱饭一餐，半盏。一餐
1: 一餐，
0: 好好，马上让他妻子帮着坐坐。
1: 哦，
0: 炒什么菜呢？家里有个菜园子，
1: 哦，
0: 种的都是青菜。
1: 嗯，
0: 给配了四个菜，还有一个汤。
1: 都什么菜？
0: 炒青菜。
1: 哦，
0: 腌白菜帮。
1: 哦，
0: 就腌青菜帮。
1: 嗯，
0: 还有拌青菜。
1: 嗯，
0: 还来一个青菜汤。
1: 是啊，
0: 您别看这个菜，这个汤不让他白吃。
1: 怎么着？
0: 你得对个下联。
1: 还得对。
0: 他说这上联是不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说没有什么哪位佳肴，就这个青菜。
1: 哎，就是青菜。
0: 当时朱绍文连想都甭想，一抱拳想起来。
1: 他怎么对的？
0: 刚一进门的时候，看到房檐底下有一个鸡笼。
1: 哦，
0: 鸡笼里头有一只黄母鸡，这下联就来了。
1: 是啊，
0: 您上联是，我上联是无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您请听下联，有此美酒，请烹笼内黄鸡。
1: 啊，
0: 他要吃鸡，
1: 还惦着吃人鸡。
0: 这主人一听，呵，配个下联把我这鸡的命给要。
1: 嘿，
0: 我买了三礼拜我都没吃。
1: 就是，
0: 好，让他妻子给宰。
1: 哦，
0: 就把这鸡给杀了。
1: 是啊，
0: 好，这顿吃这顿喝，两个人真是啊，话不投机饭的挺多。可是他们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喝呀说呀，越说越近乎，两个人的炕上就睡着了。
1: 哦，
0: 第二天早晨起来，主人一睁眼，呀哈，不在炕上了，
1: 哪儿去了？
0: 出去看看。
1: 嗯，
0: 到院里一看，
1: 啊，
0: 厨房门口
1: 干嘛呢？
0: 这个朱绍文拿着一把刀在这正磨呢，
1: 磨刀呢。
0: 说你问问他不好吗？
1: 啊，
0: 他非要说上联，
1: 还要说上联。
0: 君为何持刀而磨？说你为什么拿那刀磨呀？
1: 啊，
0: 他说个下联，把主人吓一跳。
1: 他怎么说的？
0: 我情愿杀身一报。
1: 嚯，要自杀？
0: 你待我太好了，我拿什么报答你呢？干脆我死得了。
1: 哼，
0: 他一说要自杀，他又说个上联。
1: 怎么说的呢？
0: 君若死，岂不要一场官府事？
1: 这怎么意思？
0: 说你要是死的话，不得打官司吗？
1: 就是啊，
0: 他要说。 说了一句话怪可乐的。
1: 他怎么说的？
0: 绣活还得有十两盘费银。
1: 那好嘛，还是要银子，
0: 要路费。当时学才高，这主人特别赖他。第二天走啊，送送他，正拿了十两银子。
1: 哦，
0: 可不白拿。
1: 怎么着？
0: 说个上联。
1: 还要说上联？
0: 哎，说了一句玩笑的话。这等恶客，快去快去！说你这个客人太可恶了。
1: 嘿嘿，
0: 这等恶客，快去快去！
1: 啊，
0: 他又说了一句，把主人又逗乐了。哎，如此家东，还来还来
1: 还来了，
0: 还要来
1: 啊！
0: 你还没吃够是吧？
1: 就是。
0: 但愿你呀，高官得坐，骏马得骑，
1: 哎，
0: 金榜题名，衣锦还乡的时候，一定到这儿落了。落了脚之后，我好好的给你庆贺庆贺。两个人真是含泪而别，
1: 有交情。
0: 到了考场，哎，他还就中上，有七个进士，
1: 嗯嗯，
0: 他是其中之一。
1: 是是，
0: 老主考官要请他们七位进士到他府上去赴宴，
1: 干嘛？
0: 他打算怎么庆贺庆贺？
1: 哦，
0: 这老头还有一肚子心事。
1: 是啊，
0: 哎，在一个屏风的前面，酒席全摆好了，老主考官坐在这儿说：“到我家了。”他不是考场，
1: 哎，
0: 有什么说什么，跟在自己家一样。我请你们来，一是给你们送行，第二我有一件心事，我有两个女儿，我大女儿今年18，
1: 嗯，
0: 二女儿今年17，尚未婚配。
1: 哦，
0: 我的大女儿叫大乔，我的小女儿叫小乔。
1: 哦，大乔二乔，这我知道。大乔许配孙策，二乔许配周瑜。
0: 这给我打岔的，这是那是三国。这是什么时候？年轻时候。
1: 哦，重名的。
0: 哎，对了，说大的叫大乔，小的叫小乔，尚未婚配。我想在你们七位进士之中，要选择两位佳婿。
1: 嘿，
0: 这齐人一听啊，心花怒放，双喜呀、啊！
1: 就是
0: 金榜题名，马上要洞房花烛夜。
1: 哼，
0: 这可是好事儿、
1: 啊，抄上了这。
0: 可是你们大家不要，我不能说、我看见你们哪个长得好，就把我女儿许配你；也不能说我喜欢你这个，我就把我女儿许配你。不是、
1: 那怎么着？
0: 我要做一首诗。
1: 哦，
0: 你们的诗要对上来，头一个对上来，把我大女儿许配给你。第二个对上来，没有什么疑问喽。
1: 哎，
0: 不过我这个诗有个名字。
1: 什么名？
0: 叫《珍珠倒卷帘》。
1: 哎。什么叫珍珠倒卷帘？
0: 哎，您听我往下一说，您就清楚了
1: 啊！您解释解释，
0: 什么叫珍珠倒卷帘呢？
1: 啊，
0: 我说四句诗，要卷进去十个字。
1: 哪十个字？
0: 就是1234567890。
1: 哦，十个数目字。
0: 可是我这由一到十，从上往下来放帘子一样，这十个字就好像十个珍珠。
1: 哦，
0: 来，往下来，1234567890。
1: 嗯嗯。
0: 他为什么叫珍珠倒卷帘呢？
1: 啊，
0: 你们要是给我对上这下首诗的四句啊，要把十个字卷在里头，要从十个往上卷，19876543321，所谓珍珠倒卷帘。
1: 哦，这么回事。
0: 这几位一听，这不难，四句嘛，卷进十个字很不容易吗？那请老师您赏题吧。说我今早都准备好了。做上首配下首，包括十个字啊。
1: 啊，是。
0: 以我女儿为题。
1: 哦。
0: 一名大乔，二小乔。
1: 一个二有了。
0: 三分之四，四分摇。
1: 三四也有了。
0: 那摇是窈窕淑女。
1: 哦。
0: 擦上567盒粉。
1: 567。
0: 装出89。十分焦，
1: 嘿，十个字都占全了。
0: 1234567890。
1: 哎，
0: 你们可千万要记住，你们对这下手一定要从底下往上卷。
1: 哎，
0: 19876543321，少一个数字就行。
1: 是，
0: 不要急，慢慢喝，慢慢想。我陪着你们。现在吗？天也晴了，啊，月亮也上来了。这个月亮什么时候下山了？没下山以前，算数。
1: 哦。
0: 有效，
1: 他
0: 一下山了，就是你们做出来了，再好也不算
1: 啊。
0: 这七位进士一听，这个时间可太长了，
1: 是很充裕，
0: 那可以好好的考虑，
1: 哎，好好琢磨琢磨。
0: 喝酒，喝着喝着酒啊，朱绍文站起来，老师，在没有对下手之前，学生斗胆，

0: 能不能欣赏欣赏二位小姐的容貌？
1: 这什么意思？
0: 你好吗？我给你对上来。待会儿你那女儿出来就这样出来了。
1: 对着
0: 那我能要吗？那外地的牛眼这样出来了。那
1: 多个心眼
0: 还得看什么模样。哎，不见兔子不撒鹰。那六个信使你听你都站听见吗？我们也有这意思。老师啊，能行吗？哎，能行能行。他猜得着他们的心。
2: 是
0: 啊，我也不是吹啊。待会儿我让他们两个来看一看。来啊啊，请二位小姐屏风一过。
3: 哦，从这屏风穿过去。
1: 打个穿哪儿？
0: 哎，对，还等了一会儿，就听那外头叽嘚咯嘚叽嘚咯嘚
1: 什么响？
0: 木头底儿行响。
1: 哦，
0: 这七位进士两个眼睛啊，那眼珠啊都不动了。
1: 是啊，
0: 一看那上眼皮跟下眼皮都挨不上。盯着看。
1: 对了，
0: 走到了屏风这个地方，七位进士一看，这二位小姐
1: 啊
0: 啊，
1: 长得怎么样？
0: 好极了。好极了。
1: 是吧？
0: 这两位女子长得太出众了。
1: 哦，
0: 那真是比花花生蕊，比玉玉生香。
1: 呵，
0: 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
1: 哎，您等会儿，什么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呀？
0: 因为这二位姑娘啊长得太漂亮了。什么叫沉鱼？什么叫落雁？
1: 是啊，
0: 那鱼多美啊，在水里。
1: 对，
0: 只要这二位小姐往这一站，那鱼一看腰肉饼不好看了，一下子沉底了。
1: 是啊，
0: 这叫沉鱼
1: 落雁呢。
0: 落雁嘛，雁在上面飞来，又这么漂亮，啪一下子摔死了。
1: 呵，那么这个闭月，
0: 月的月呢？
1: 啊，
0: 多美啊！
1: 啊，
0: 他一照着那二位小姐，赶快藏在云层里。
1: 月亮都害臊了。
0: 羞花，花多美啊！谁也比不了花。
1: 那是，
0: 花是最美，男人拿什么都要比花。
1: 对，
0: 所以长得比花还美。可这花一看见他们了，哎呦，你长得比我好看多了。哎，还带我玩了呢。
1: 完了，
0: 打蔫了，
1: 嘿，好嘛，
0: 害羞了吗？
1: 对，
0: 是不是这么讲？
1: 说明太漂亮了，
0: 这是夸张的。
1: 对，
0: 啊，闭月羞花是个什么沉鱼落雁，真是气死四大美女。
1: 哦，哪四大美女？
0: 醉杨妃，很大气，小包袱，并西施，
1: 呵，
0: 都没有这二位小姐长得好看，
1: 真是绝代佳人。
0: 那真是脸儿又嫩又白净。腰又细又活动，脚又小又周正。
1: 是啊，
0: 我腿长多美啊！这七位进士一看，好，赶快想诗。
1: 哎，对，
0: 打喝酒，喝着想着，有的喝七八杯了，有的喝十几杯了，脑袋都晕得乎了，一句想不上来。
1: 是啊，
0: 诗好做，这个倒卷帘不好卷。
1: 哎，对，
0: 把这十个字卷里头哪行？
1: 不容易。
0: 嘴巴这都舌头都短了，最后拿这酒杯都找不着鼻子，
1: 找不着鼻子，
0: 找不着嘴，拿这个鼻子当嘴了。
1: 好，
0: 好嘛，怎么办啊？这六个人一嘀咕，都站起来了。老师，学生无才，倒退，倒退。哟，
1: 都走了，
0: 六个人排着队都走了，
1: 都答不上来，
0: 就剩朱少文。
1: 哦，就剩他一人了。
0: 朱少文不慌不忙，站着喝着，那月亮。越来越高。
1: 对，
0: 反正那老头也说了，月亮不下山就行。
1: 对，
0: 什么时候对上来都算数。哎，这老头啊看着有点生气了，那六个都不成，你还在这儿耗什么劲儿？
1: 就是，
0: 就瞅你那模样，
1: 嘿，
0: 你也没什么才学，正那么想着呢，朱少文站起来，请问老师今天是几月几日啊？老头有点生气了，嘿，喝酒喝多了连日子都忘了。
1: 嘿，
0: 今天让您看月亮吗？十九了。
1: 哦，十九。
0: 他一听十九，老师，请您听下手
1: 啊。
0: 怎么着？你能对下手？哎，对，我一定要，珍珠倒卷帘，
1: 要对上来了。
0: 哎，是，老师您提示了十九
1: 啊。对，
0: 哦，我说个上句。
1: 好好好，
0: 十九月亮八分圆。
1: 十九八，这仨数都有了。哎，这怎么讲？
0: 十五月亮圆
1: 啊，
0: 而不圆。
1: 嗯，
0: 这到十六才圆。
1: 对呀、啊，
0: 十七、十八，它是渐亏。
1: 对对。
0: 哎，到了十九，有80%圆，叫十九月亮八分圆。
1: 哦，
0: 老头。

0: 呢，还不错，只选了三个字啊，那七个字不大容易了。您请听第二句。
1: 第二句怎么说的？
0: 七个进士，六个还。来了七个，走了六个
1: 啊，七六也有了，五四三二一可没说呢。
0: 哎，他没说吗？老头一想，你坐不上来了。
1: 哎，
0: 那么你说第三句，我连第四句一块说吧。
1: 啊，怎么说呢？
0: 五更四鼓，七三唱，二乔陪我一床眠，
1: 全归他了。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珍珠倒卷帘，到这里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小楼是非常的不舍，也希望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回见您老几位。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

0: 看快看，画的呀跟真的一样。
1: 哟，这爷爷画的可真像呀，
0: 这是俺们家的葡萄园吧？
2: 对，
3: 这是俺们的广福蔬菜大棚。
2: 对，
4: 来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这不是俺们的成当画家吗？
2: 哎呀，老赵，
4: 哎呀，日子长没见你了。
2: 可不是嘛，
4: 你画的美得很。哦，前些年你在俺们南部山区画俺们的窑洞，都上了电视了。
5: 可不嘛。我还画过你们田间劳动的二流抬杠，画你们苦荞麦和玉米地，你们村边的那条干涸的小河，我不也画过吗？
0: 对对对，那时候咱们老家可真穷啊！
4: 你再看看我们现在的新农村，那真是白墙红瓦，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呀！
6: 可不是嘛，山乡巨变，天翻地覆啊！
5: 这都是党的富民政策好啊！
4: 哎，等会儿能不能让乡亲们走进你的画里头去？
5: 可以呀、
4: 啊。哎呀，来来来，大家站好站好，让大画家给我们画上一幅。
1: 好好好，来来来，
4: 得给这个画起个名字呀。
1: 就叫《美丽乡村幸福图》。啊。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配件有原厂和副厂之分，一般来说原厂配件要比副厂质量好，于是在 4S 店保养的时候呢，车主认为啊，原厂机油就相当于原厂配件，往往选择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贵出不少的原厂机油。那么原厂机油来自何方呢？它真的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要好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金志文，放弃我抓紧我。

的话题是，原厂机油真的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好吗？答案是不一定。首先啊，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原厂机油，它出自何方。原厂机油呢，并不是汽车厂家生产出来的机油，它也是汽车厂家从机油生产商那儿采购过来的，往往呢被冠以某某汽车品牌指定用油这样的字样，因为呢外表看起来比较正规，写着专用机油，所以就更容易被车主所认可。那它是由这个机油厂家和汽车厂家联合开发指定的，一般呢只走 4S 店的渠道，也就是说啊，此款机油只给汽车厂家供货。

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车企自己呢都不生产机油，所谓的原厂机油啊，就是和某些机油厂商联合开发的贴牌产品，因此呢和同级别的品牌机油相比，只能说能用。至于说机油的散热清洁等作用不一定比市场上的品牌机油好，但是原厂机油的粘度呢是经过厂家测试验证过的，其高温抗剪力、高温运动还有粘度以及低温清点等参数肯定是通过了验证的。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您，一般用户手册上啊都会明确的标注啊机油型号，那就是厂家已经测试过的，所以建议您啊不要擅自的增加机油粘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回到我们的话题，原厂机油呢并不像宣称的那样优秀，因为厂家在选定机油的时候，除了要达到车辆的适用范围，价格因素呢也是要考虑的，不然呢机油太贵会提高车辆的养护成本，那对于新车的销售也有影响，所以原厂机油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很多车呢都是使用普通的矿物油。如果啊自己买机油做保养，只要这个机油的各项性能大于等于原厂机油，那就完全没有问题，越好的机油对发动机的保护就越好，那寿命呢也越长。所以有些 4S 店服务人员呢会告诉你啊，

既然原厂机油不香了，那么还有必要在 4S 店做保养吗？其实呢，在 4S 店保养啊，也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机油保真，很少出现假冒机油或者是劣质机油以次充好的问题，都是明码标价。而自己呢，买机油虽然性价比高，但大多数人都不能辨别真假。如果呢，在正规渠道购买的正品机油，这还好；万一买到了假货，这个对发动机是有危害的。一边呢是去 4S 店购买高价但是省心的机油，一边呢是自己买性价比更高更便宜但有风险的品牌机油，这个怎么选就看你的选择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原厂机油和市面上品牌机油的情况，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大多数人选购机油的时候呢，最容易注意到的就是这个年度标识。年度标识啊，通常也是机油包装上最显眼的项目。例如这个 10W40 0W30 这样的标识啊，其中这个 W 呢代表机油的这个低温粘度值，数字越小就代表低温流动性越好，而后半段的数字呢代表的是高温下的这个油膜韧度，数字越大代表高温的时候它的粘度就更为浓稠，两个指数之间的差距越大代表机油的适用范围也就越大了。那具体选择呢也要因车而异。

对于如何选择机油粘度的这个问题啊，有些老司机呢就给出了这样的参考，新车呢选粘度低的，比如这个 5W30， 还有这个老车呢就选粘度高的啊 5W40， 欧美车呢选粘度稍高的全合成油，日韩车呢选粘度低的 5W30， 经常堵车啊就选粘度低，经常开高速就选粘度高的。切记看到油压表偏低就拼命选用极高粘度的这个润滑油，不知道这么说哈有没有道理呢？欢迎您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留言和我们共同讨论。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声音客栈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It's Friday's time, so we're gonna fall in love, baby.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又见面啦。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就早晨起床，刚刚睁眼就感觉到已经非常疲惫了，
6: 好困呐。
7: 新的一天，新的疲惫。晚上回家，觉得好像也没干什么事儿，
6: 感觉身体被掏空。
7: 对，但依然感觉累得不行。那到底是什么造成我们不再能够享受生活？我们又该怎样去驱散疲累，从而获得活力和自由呢？
6: 哎，关于这个疲累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前也问了一下我们单位的同事们，我们看看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啊。为了保护他们的个人身份隐私，我们给他画了个名儿。首先来看 Daisy， 他说了，因为这是严重精神内耗的表现呀，看似是身体原因，其实更多的是心理内耗的原因，知道吧？做一份不算差劲的工作，没有特别热爱的东西，又或许不知如何开始努力，想要改变却不知道怎么努力，接受现状又心有不甘。
7: 他还说到，控制自己的情绪，去逼着自己更好的生活，是需要调动大量的心理能量的。长久下来，这心理内耗过度，就会产生严重的精神内耗，表现之一就是容易疲劳。
6: 哎，你看他还挺明白这事儿哈。

0: 是他所描述的这种心理内耗的累啊，其实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但其实身体好像并没有出现什么毛病，所以容易让你摸不着头脑。
1: 哎，内心的感受就是我明明没做什么但已经觉得很累了，
0: 这是很多就是容易疲劳的人经常会有的一种感觉。
1: 对对对，表面上确实是没做多少事。

0: 接换爸妈一顿暴打吧。
1: 啊，这都是一种调剂的方式。又或者
0: 这种调剂我不想要呀。
1: 现在咱们上班是不是每天打卡呀？
0: 哎，对，
1: 晚上有的时候还加班，周末还单休，
0: 可不是嘛。
1: 哎，那你如果想要给自己充充电休息休息，那你就请假一天呗。
0: 哦，
1: 但是提示大家，你请假可以去调剂自己，调剂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状态，但是最终还是要在现实性的基础上出发，去重新回到生活里哈。
0: 对，毕竟生活不易，千万不要泄气啊。你可能呢会有疑惑，那有些什么学霸为啥怎么学啥都不累呀？其实他们都能够保持人间清醒的状态。长时间的高效学习，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懂得劳逸结合，科学可持续性的学习。
1: 是的，累了就放过自己，累了咱就躺一会儿，累了或者想玩的时候你就去玩一会儿，能怎么样呢？
0: 哎，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阻隔多余的信息通道。就是有效的办法呢，就是转移注意力。比如说当你这个内心啊有了一些负面的焦虑的情绪的时候，很多人选择压抑它，但是压抑并不会让这个负面的想法消失，而是会让它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的跑出来，然后打扰你。
1: 对对对，一到夜晚的时候很多人就容易 emo，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社交平台社交软件啊到了夜晚的时候它是使用率的高频期，而且还有很多朋友啊在夜晚的时候容易冲动下单，包括大家在社交平台去看小视频看直播的时候，在深夜也是特别容易刷礼物的一个环节。
0: 哎，你比如说哈，当这跳跳糖被一个喜欢的男生拒绝的时候，这跳跳糖内心啊会觉得怎么样呢？
1: 我会想，这人真没眼光，我这么一个大宝贝被你赶上了，你还不赶紧抓住，赶紧起一边去，哪儿凉快哪儿待着。
0: 别看他嘴硬，其实他内心想的是，哎呀我可怎么办呀，以后都不会再喜欢别人了，我要孤独终老了。
1: 可以，你是跳跳糖二号是吧？
0: 哎，这时候呢这跳跳糖呀就要告诉自己说，哎呀不要去想了，没事啊，跳跳糖
1: 让他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再回到真实的跳糖啊。
0: 对，
1: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就是你越压抑他，其实某一件事情当你越压制他，他越容易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这个时候就要适时的转移注意力，比如说去认识一下新的男生，去认识更优秀的更帅气的新的男生，身材更好的新的男生。
0: 跳跳糖微信现在已经来消息20多条了，
1: 没有，
0: 都是谁啊？
1: 根本没有，我在工作的时候不会让任何人打扰我，这就是我独有的气质。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方法，那对于一直坚持并且热爱的梦想，如果你没有办法摒弃，你就要去学会加快自己的脚步，跟上理想当中梦想的样子。这叫什么？不在沉默中消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0: 你看那些真真切切让你感到不开心的工作或者是生活，对吧？不试图用理性逼迫自己去生活，学会享受人生。
1: 对，你勇敢的去选择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因为人生可以有很多选择，你可以拿一份薪水不高但是没有上班焦虑的工作，其实这何尝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它不是一种意义的幸福呢？
0: 哎，还真是这样啊。另外呢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先做5分钟再说，就是你可能会干一件事儿有焦虑，但是呢你先干它5分钟，你可能会心里的这种焦虑感啊就会慢慢的化解掉了，这种疲劳感可能也就会没有那么的抵触了。
1: 当然在专注思考怎么样做的时候，体力和脑力上的累它就会让你容易忽视掉内心的累，选择之后还在纠结自己要不要做，有那个纠结的时间其实早就已经把工作做完了。所以各位啊，改变行为模式，行动是减少心理内耗最实用的方法。
0: 没错，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2: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琐事太多，疲于奔命，晚上却难以入睡，白天又百倍疲倦。白天浑浑噩噩，做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趣，就算什么也不干，也仍然觉得好累呀。
3: 这不就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真实写照吗？这其实就是易疲劳体质的一种展现。
2: 哎，你说这易疲劳体质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接下来我给大家罗列一下啊。
3: 嗯，
2: 在罗列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好，你看啊，首先第一点就是白天经常感觉到困倦，无论睡眠时间长短，总是感到头晕眼花。还有一点呢，就是记忆力下降，经常忘事儿。
3: 完了，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2: 哎，再有反应迟钝，难以集中注意力。
3: 那我应该是不会的，我这反应嘎嘎快。
2: 太聪明了是吧？
3: 啊，
2: 还有第四点啊，就是体力下降，稍微活动就大汗淋漓，爬几层楼就气喘吁吁。
3: 哎，前两天咱们不有个同事就是吗？一共才爬两层楼，那家伙累的上来以后呼哧带喘的，气喘吁吁的。
2: 要不说呢？再有啊，还有继续听，缺乏动力，对任何事儿都提不起兴趣。
3: 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一种佛系的表现呢？
2: 别找理由，继续往后听。再有啊，不愿意社交，更轻。

0: 向于独自待着。
1: 这个我不承认，我觉得这是性格的体现。
0: 嗯，再有情绪波动大，稍有不顺心就容易感到烦躁，甚至是爆发了。
1: 哎呦，这件事儿啊，我的老母亲曾经告诉我一个非常中肯的理由。
0: 怎么说？
1: 她说了，她的肝火比较旺，所以让我忍着。
0: 再有一点啊，这个心悸胸闷，有的时候甚至感觉到呼吸不上来，
1: 这个症状就已经很严重了啊，严重的情况下一定要去看医生的。
0: 还有更严重的，失眠、多梦、早醒、经常做噩梦，
1: 这不好，这个习惯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
0: 嗯，说到身体健康了，一些朋友可能会感觉到身体很疲惫，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整体感觉哪儿都不舒服。
1: 这是真的生病了吧？
0: 浑身头疼。
1: 哎呦，但是在我们日常工作的时候啊，大家也可以注意，有没有觉得自己思维可能迟缓了，就是不愿意进行思考了，还有那种食欲减退，甚至感觉到恶心和反胃的，包括免疫力是越来越低，容易生病的情况，都可能是易疲劳体质。
0: 哎，说到易疲劳体质，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了，看看你们啊是怎么给自己活生生的养成了易疲劳体质的。首先第一点就是经常过饱，这个饱就是吃饱了。
1: 哎呀，这说的是我了，没错，每一顿都吃的可饱了。
0: 别着急，还有久坐不动。
1: 那也是，那我们的工作要求不就得坐在电脑前吗？
0: 你看啊，这个当人啊在过饱的时候，身体会因为大部分的能量用于消化食物而变得慵懒，因此呢经常过饱再加上长时间的久坐，就会导致身体运行不畅。
1: 哎呀，这一点真的要去注意。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长期熬夜，这个也很普遍，很多年轻人真的不到凌晨两三点他根本不睡，这种长期不规律的熬夜，它会导致身体各个部位休息不足，那逐渐的积累就会形成一种亚健康的状态，稍感劳累就会觉得身体很疲劳。
0: 嗯，再有呢就是吃的上面啊，摄入了过多的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那经常摄入这些高热量的食物，特别是比如说奶茶，几乎人人一手是吧。
1: 嗯，
0: 这大鱼大肉的富含高糖、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都会导致体内的血液粘稠啊，使得这个血液流通的时候啊消耗更多的身体能量，增加疲劳感和无力感。
1: 是，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互联网这么这夜生活，不只是去到外面，在家里就可以完成的，那就是过度刷短视频。就当我们的大脑适应了这种碎片化信息带来的短暂愉悦感之后，一旦需要你去进行深度思考，大脑就会迅速的感觉到疲惫，我好累啊，我不想干这件事儿，
0: 那立马就给你罢工了是吧。嗯，再来看啊，这白天过度的嗜睡是不是你呢？易疲劳者啊，白天特别容易困倦，放纵白天睡眠可能会导致夜间难以入睡，久而久之啊，就形成了白天嗜睡，然后晚上不睡。
1: 嗯，这样是一种不好的习惯啊，因为即便你前一晚已经有充足睡眠，你可能第二天还会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一定要注意起来。
0: 嗯，再有一点啊，就是缺乏基本的运动，习惯于长时间的久坐，不愿动弹，导致中枢神经缺乏兴奋感，这肌肉逐渐的衰退，新陈代谢减慢，容易感到疲劳。
1: 还有，有没有可能生活压力过于大了？生活、工作，这压力都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你看，很多人啊，日常生活、工作双重压力之下，他会逐渐增加心理压力，心理负担会很重。那这个心理负担，它会透过心理层面去影响到你的生理层面，会让人身体更容易感觉到疲劳。
0: 哎，再有呢，就是感到焦虑、过度的思虑，持续对事儿呢保持一种悲观的态度啊，稍有挫折就会陷入到过度的忧虑的情绪状态，长期呢受到这种焦虑情绪影响啊，就会使这个大脑特别容易的疲惫，失去对事物的兴趣，在心理上也会变得很懒散、很无力。刚才呢，我掐指一算，我发现啊，我们罗列了八条这易疲劳体质是如何形成的，各位对号入座一下吧，你看看你是活生生怎么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易疲劳体质的。那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易疲劳体质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得想了，我怎么能战胜它呢？我怎么能改变呢？
1: 那如何改善这种情况呢？你看，我们刚刚有多次提到一些关于作息的问题，我们的身体首先它是需要休息的。
0: 嗯，
1: 你作息要规律一点，为什么老年人会崇尚这个早睡早起，就是希望让自己的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避免因为免疫力低下而受到疾病的困扰。
0: 哎，这是恢复能量的第一步哈。另外呢，我有一个小习惯，就是起床之后呢，我一定会先喝杯水，然后呢，简单的做一下伸展的运动，让自己整个状态活跃起来。
1: 嗯，再有我自己比较爱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吃货，比较喜欢吃那种油大的重

0: 口味的，这一点我自己一直都在反复提醒，就是大家尽量的在自己选择范围内选择一些相对清淡的饮食，保证肉类啊、蛋类、奶类、蔬菜和水果的营养均衡。你看人家健身的爱好者就会持续的用这样的要求去要求自己，让自己保持身体的一个活跃度。
1: 嗯，再有呢，尽量的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咱们中午的时候稍微休息一会儿，20分钟、30分钟足够了。
0: 嗯，下班之后你可以选择公园20分钟，适当的散散步，促进血液循环，还可以放松我们的身心。晚上睡觉之前泡泡脚，泡脚大概20分钟左右就行，让身体微微的出汗，其实也是有助于我们身体的放松，促进睡眠的。
1: 而且睡前呢，我们可以听一些让自己放松下来的音乐，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手机拿到卧室外面，然后放音乐呢，可以用其他的一些设备来播放啊。
0: 啊，可以，但对于我这种每天需要闹钟，尤其是多个闹钟的人来讲，这种方法不可取。但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建议大家你可以放一些舒缓的，比方说轻音乐呀，又或者是那些风声、雨声，它都会让你感觉到有一种白噪音，就是特别美好的体会。又或者喜欢民谣的朋友，还可以去选择一些民谣，都会让人心情得到一种舒缓和放松。
1: 摇滚就不听了哈，这个时候不太适合。
0: 是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哎呦，针对于身体的这种疲劳感，我发现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体会。阿白就说了，说有一个大家在缺乏睡眠、缺乏运动的基础上，缺维生素 D， 晒不到太阳，吃太多精加工的食物了，喝太多奶茶了，叠满了各种 buff， 最近在渐渐的尽可能的减少吃精加工了，也在恢复运动频率，明显感觉好多了。
5: 哎，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针对这个易疲劳体质的小办法哈。郑宇就说了，感觉全年无休好累呀。
6: 全年无休，那你就适当的去请个假嘛，反正也不一定会扣工资，即便扣也没关系。调剂身体状态和我们情绪很重要。
5: 宏伟也说，他说我全年无休啊，倒班也好累呀。
6: 还有一览众山，他说了，还有一个 I 人体质， I 人的特质啊，被社交耗掉了大部分的能量。虽然我今天啥也没干，就是出去玩了一天，但是需要跟同去的朋友不停的聊天，不然两个人就容易尴尬，然后我就精神不支了，只想回宾馆躺着。
5: 嗯，阿白也说，他说保证不冷场，在社交当中真的太累了，
6: 太累了。朋友，新时代的青年，大家学一下潘展乐啊，想聊什么聊什么，不想说话就直接 say goodbye。
5: 查理老师他说了，你们今天聊的话题怕不是照着我的样子聊出来的吧？
6: 这可能是很多朋友的真实写照，
5: 全都对上号了哈。
6: 还有 Wander 他说了，麻了，感觉很倦怠，但是至少还可以看书。
5: 哎，某某他说了，他说看看书确实可以调节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对于我来说是良方。
6: 嗯， Alex 他说，我曾经去过广东，他说喝祛湿凉茶的方法很好，能够帮助人缓解疲惫。
5: 哎，我觉得那个广州那边的凉茶真的好好，就是它有很多的功效，而且真的是一杯就到位的那种。
6: 嗯，广东广西都有喝凉茶的这种传统。对，但是我觉得广东人确实是挺多的，尤其广州这个城市人乌泱乌泱的。
5: 哎，人多是吧，就会产生焦虑。
6: 嗯，
5: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书商，他说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儿，经常遇到不顺心，很倒霉的事儿。很多内耗对于普通人来说根本改变不了，你不敢选择顺心的工作，因为工资你承担不起。
6: 还有静静他说，也有 可能是真的生病了，比如说甲减就会这样。另外一个朋友康妮他也提到说，我甲亢也是如此，疲惫不堪，没有力气。提示一下大家啊，大家一定要去正确客观的去判断自己的真实生活状态，如果是得病了，我们一定要去就医，一定要去咨询相关专业的医生，给到一些合适你症状的解决办法。
5: 我觉得当代人我们都应该学会一个能力，就是察觉的能力。我们要经常去察觉各方各面的身体啊、心理啊的一些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大家来明确的去察觉一下自己了，你是不是经常什么都没有做，就是感觉到很疲惫呢？
6: 嗯，是不是虽然白天昏昏沉沉，但是晚上却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呢？
5: 那你是不是虽然休息日补觉一整天，工作的时候却还是提不起精神，记忆力越来越差呢？
6: 是不是经常感冒，隔几天就觉得咽喉疼痛、肌肉酸痛、头痛
5: 啊，哪儿都疼是吧？还有就是你是不是逐渐发现自己不想社交，只想宅在家里躺着啥都不想干？
6: 哎呦，这可能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的体现。它是指什么呀？这个概念啊，是指少量的活动也会诱发身体出现疲惫的状况，并且呢，即便是经过休息也没有办法改善的一种病症，无法被疾病或者药物所解释，就叫做慢性疲劳综合征。
5: 嗯，如果经常会感到严重的疲劳感，至少半年甚至半年以上了，并且出现了身体不适，比如说肌肉酸痛，或者是虚弱、关节疼、头疼、咽痛，然后夜间睡眠障碍，那就要注意了，是不是得了这个慢性疲劳综合征。
6: 它的主要表现是严重的疲惫感，就觉得累啊，还有记忆力衰退，包括注意力难以集中，不明原因的疼痛，包括头部肌肉和关节。如果说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你不采取任何措施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身体的神经系统啊、消化系统等等多个系统容易出现问题。再比如消化系统容易出现什么呀？肚子疼，包括有些人容易腹泻，而且有些人经常会有一个不适应的症状，这些都是体现。
5: 嗯，就是哪些人更容易被这个慢性综合征给盯上呢？其实啊，据观察发现，多达25%的人是有这个慢性疲劳的，但只有5%的人患有慢性疲劳综合征。虽然看起来这个概率不大哈，但是呢，要知道这种疾病的判断比较困难，真正患有此病的人要比这个统计要多很多。
6: 嗯，而且经过科学的研究和统计，发病年龄主要是介于在15到35岁之间，女性的发生率相对男性要更高。
5: 那刚才其实呢，我们已经是说到了一些这个简单入手的小方法了。那接下来呢，想问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古话哈、啊，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6: 嗯，当然听过了，其实就是在讲作息这事儿。你看古时候啊，没有电灯这些照明工具，那个时候还没发明出来呢，也没有手机电脑这些消遣，大家到了晚上就直接进入到休息的状态。那这种白天工作晚上休息的昼夜节律，如果说长时间被打破，就会干扰我们人体体内细胞和肠道细菌的一个正常活动，进而就会容易诱发炎症。
5: 哎，那逐渐的可能表现的就是慢性疲劳综合征了。
6: 像很多朋友到了晚上喝酒
5: 撸个串儿吧，
6: 唱歌
5: 蹦个迪吧，
6: 王者
5: 吃个鸡呀、啊、
6: 现代人晚上可以干的事儿真的太多了，在经过白天压抑的工作之后，晚上每个人都想放松一下自己，对不对？
5: 对啊。
6: 但是你要知道，这种放松方式可能越放松越累。
5: 哎，如果有入睡困难的啊，大家可以在入睡前的一个小时，你尝试着或者你逼迫着自己放下手机，避免蓝光照射，放空自己，什么都别想了，你就感觉一下啊，那个从脚趾头到小腿，然后慢慢的到这个胸啊，到腹部啊，慢慢的放松，感觉自己啊，我好沉呐、啊。
6: 对，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去按摩、
5: 啊、
6: 或者去找到专业的地方去聆听、去感受、去沉寂下来？
5: 睡眠舱吗？
6: 我知道。包括还有像咱们本地啊，也出了很多像什么音波，
5: 哎
6: 啊，音波的这种训练，
5: 各种疗愈，
6: 对，就是想让大家真正的 沉下来，放轻松，去休息，去休息啊。休息这两个字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原先意义上的说摆除压力怎么办呢，我去玩，我去开心，我去享受，哎，不一定啊，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真正的做到去休息。
5: 哎，在这儿就不得不说那些孩子爸孩子妈妈了，
6: 挺辛苦的。
5: 是，有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哎呀，平时孩子醒着的时候没有自己的时间，那孩子好不容易睡了，一般都得到了九十点了吧，点个串吧，咱们小喝一个吧。

0: 对，俩人开始玩玩游戏了。当然啊，这个时候是可以二人相处的一个绝佳时机，但是一定要注意时间，以及注意你们放松的方式。
1: 嗯，其实我觉得一个家庭也好，还是说朋友之间也好，这种相互的正向的能量的传递才重要，对吧？
0: 嗯，是的。那关于放松的方式，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有自己真实体会的特别行之有效的，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和分享啦。那下个路口我们也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有效的好方法。
1: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

0: 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啊，我们来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首先呢，这是好好学习这位朋友，他说了，一天睡不饱12小时，我感觉人生都没意义了。12个小时，
2: 你有点贪心吧？虽然我也在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在积极的做出相应的举措。
1: 我觉得你做不到。
2: 做不到，就是我们的工作原因，工作的原因，每天晚上你的睡眠时间是有限的，除非说你前一天晚上睡眠时间非常早。但你要知道，这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讲真的挺
1: 难
2: 的，难挺难的。你让我晚上8点睡觉，哎呦，真的太难了，都不确定那会儿我有没有吃完晚饭。
1: 他一直追求的是12个小时，可我追求的是8个小时。
2: 我也是，
1: 哪一天让我睡够8个小时，我觉得哦，好幸福，
2: 我已经很庆幸了。对，
1: 对。
2: 还有雨说到，他说亲身体验啊，减肥了之后这精神状态巨好，
1: 嗯，
2: 运动真的超级提神，但是刚运动完之后呢会犯困，所以已经很多次怀疑早晨跑操的合理性了。
1: 哎，我原来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要应付体育考试，每天早上起来绑着沙袋跑步，然后到早读的时候困的呀。
2: 哎，但我认真的觉得，就年轻的时候我们上学那会儿，每天早晨跑步，反正身体状态和身体身材好像确实是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当中吧。
1: 那个时候对于男生来说没有那么多焦虑，就是男生都在蹿个子，所以根本就很少有胖的。
2: 对，但是到现在可不一样了，男生都在健身房里头撸铁呢，哈哈撸。
1: 是，我昨天在健身房就是状态特好，就一直运动，然后觉得可开心了。
2: 怪不得你今天觉得困呢。
1: 哎，今天巨困。
2: 是吧，来看到。
1: 我觉得是不是就是说运动完了以后睡一觉，这是人生的一个非常好的套餐呀。
2: 当然了，运动完之后睡觉，运动完之后吃碳水，都是很好的缓解这种疲累感的方法，
1: 很好的 CP 是吧。
2: 对，
1: 我们大家都可以学起来哈。
2: 还有荒岛，他说对我来说啊，100%精力投入学习和工作的前提是至少保持8小时的睡眠，毕竟谁也不能要求一部只有10%的电量的手机配合自己完成1-2天的日常生活。
1: 嗯，
2: 这比喻很恰当。嘿，
1: 哎，你看这 Bob 也提到了睡眠，他说我每天睡不够啊，10个小时就觉得昏昏噩噩的，就睡不够10个小时不行。
2: 你也挺贪心，睡10个小时呢。
1: 可能大家都还年轻吧。
2: 嗯，说明大家的生活都挺滋润的。
1: 是，再来看 ZZ， 他说休病假每天睡16个小时的我，睡了2年，终于最近有点醒过来的迹象。
2: 等一下，休病假休了2年？
1: 您身体还好吧？
2: 不会吧，不会吧，真的真的不会吧。
1: 再来看俄罗斯方舟，他说啊，易入睡加深度睡眠效率就很高，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普通人，你别学我，
2: 我就是这样的。一不小心
1: 一下就被打趴了是吧？
2: 一不小心发现了一个和我同样幸运的不普通的人哦。
1: 就是易容易睡觉，而且一睡就深度睡眠。
2: 对，深度睡眠高达90%。
1: 其实我也这种人。
2: 你是吗？
1: 不是吗？
2: 我觉得你应该很容易疲劳吧。
1: 我刚才给你表演了忘了吗？
2: 那是因为你太累了，我明显能够感觉到你从眼睛里面透露出来的累
1: 疲惫。
2: 昨天这练了3-4个小时不是白练的。
1: 再来看看这安，他说天哪，感觉说的都是我自己呀，每天啥也没干就感觉很疲惫，日常睡不够睡不醒的感觉谁能懂啊。
2: 哎，但我突然哎想到一个题外话，我觉得睡不够睡不醒也挺快乐的
1: 啊。
2: 因为有很多人，有一群人，他是睡不着啊，睡不长
1: 啊，
2: 你知不知道？
1: 懂。
2: 当然今天这跟我们的这个易疲劳体质这是两种啊。
1: 对对对，
2: 你像这种就是睡不着或者是
1: 睡不深，
2: 睡不深的人怎么办呢？你去搬一天砖
1: 啊，
2: 实在不行搬2天。
1: 你知道有一种人就是越累越睡不着吗？
2: 好吧。
1: 所以你这种就是睡眠质量特别好的人，你很难懂那些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确实很难切身体会。
1: 对，世界上没有什么所谓的感同身受，
2: 只有每个人在不同环境之下的同一体会，是吗？
1: 哎，其实我想说到这个关于睡眠了，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吃的太油腻啊，或者吃的这个不健康的一些食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睡眠质量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2: 当然了，尤其是吃的太油腻的时候，你经常不只是睡眠质量会影响，你的身体你的机能会有一些生理反应，包括你的脸上也会出现痘痘。
1: 哎，对，所以啊，这个肠道的菌群健康也会影响我们的情绪，也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这种是否疲劳的状态。那其实呢，对于某些食物啊，一些药物还有化学反应啊，我们的情绪都会

0: 跟着变化的，在一个缓慢的过程当中，很多患者呢就会有这种肠道菌群失衡，肠道菌群的改变呢会引发抑郁啊、神经衰弱啊、还有疼痛啊、过敏啊，甚至是失眠。
1: 是的，那这种失衡其实大家是可以通过饮食来去缓解的。
0: 对，
1: 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了吗？你的饮食不均衡啊，或者是一日三餐不按时吃啊，又或者重油重盐啊，你可以换着来吃嘛，
0: 多吃一些蔬菜。
1: 对，减少精加工的食品的摄入，少点一点外卖。
0: 对，
1: 你试着开始一段低碳生活，坚持下去，你很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0: 嗯，再有呢，就是千头万绪总是一件一件的事情来做起。
1: 什么意思呀？
0: 就是除了昼夜节律被打破，很多人晚上经常是胡思乱想，无法入睡。
1: 都想啥呢？
0: 感情啊，事业呀，怎么赚钱呀。
1: 哦，明白了，这千头万绪全部都涌上心头，而且有些是亟待解决的，有些可能是你自己杞人忧天庸人自扰的，但这一刻都爆发了出来，所以根本哪有空入睡啊。
0: 对，你要知道这种过分的思虑啊，只会让你自己疲惫不堪，问题也得不到任何的解决，想得太多做得太少，那是大家的通病。
1: 嗯，大家可以试着抛开这些烦恼，列出一个时间表、时刻表，你从重要且紧急的事情慢慢的开始做起，减少不必要的活动，从心里开始减负，这样就会帮助你消除疲惫感。
0: 哎，其实呢，有一项研究表明啊，逐步的进行常规而有氧的运动是可以减轻疲劳、增加机体的功能的。你比如说散步、游泳、骑车、慢跑等等，都很适用。
1: 其实我觉得简言之吧，就是学会对自己好一点，这句话在互联网上经常被当作鸡汤，
0: 但具体怎么好呢？
1: 睡好，
0: 嗯，
1: 吃好，健康，学会给自己减压，这才是真的对自己好一点。
0: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尽可能的让我们慢慢的从疲劳的状态呢来离开，也让疲劳跟我们说拜拜。
1: 嗯，还是要让大家的身体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啊，让疾病来远离我们，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啊。
0: 对，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这个关于疲劳体质，你是疲劳体质吗？平时都是怎么调节的？那大家呢还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和我们来聊天互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和我们继续来互动咯。
1: 嗯，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0: 我是张小白，
1: 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小妹儿，好久没你的消息了，你好吗？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在做些什么，为什么连一封信都没有？我的生活实在平淡的没什么好报告的，除了女儿又掉了颗大门牙，去年买的小裙子又不能穿了，不过看到她的成长也是我唯一的安慰。现在平静是我的一切，这是当初不在我们梦想之中的，但是我觉得也蛮好的。
1: 好久没有收到你的来信了，很高兴知道你过得是那么的平静。其实我的日子也很平淡，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好像和我们往日想象中的长大、恋爱、成家都不是那么的容易。十年前我们穿着同一个颜色的制服，走在一条怎么也走不完的红砖路上，生活总是离不开考试、郊游、男孩子啦、舞会啦、X 加 Y 了。

0: 广播 FM 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年轻人向往退休生活的当下，许多老人退休后不得不继续工作，他们身上背负着赡养长辈和哺育后辈的责任，按时到账的退休金无法填补这些支出。与此同时，由于年迈，老人们满足不了大部分工作的要求，求职更为艰难，于是出国务工的骗局吸引了很多这样的老年人。一些黑中介声称国外打工没有年龄限制，薪资待遇比国内高出3-4倍，收取中介费后却无法履行办妥签证和安排工作的承诺，决心在晚年奋力一搏的老人最终只能一边继续打工，一边为追回被骗的中介费操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这个特殊的老人群体。

退休之后，李丽华更加辛劳。杭州上城区雇主家两岁的女孩最近生了病，上呼吸道感染，总是发烧，去不了托儿所，一直在家休息。除了白天照顾，李丽华夜里每隔两小时要起来给孩子量一次体温，如果体温超39度，就为孩子吃一片布洛芬。完成这些后，

但他仍期待手机屏幕能弹出一条好消息。李丽华今年50岁，退休前是四川省乐山市的一位焊工，因为是特殊工种，他在45岁那年办理了退休，2000左右的退休金难以维持生活。近十多年，他一直在江浙沪一带做育婴嫂，过着退而不休的生活。2019年离异，还欠着180万元外债。李丽华觉得自己一天的时间都不能浪费，每天都必须赚钱。2021年5月，一位李丽华合作过的中介说，可以介绍他去加拿大打工，收入更好。他联系表弟，一起在上海一家宣称可以帮忙办理相关手续的中介公司交了6.2万元。中介承诺会把他送到加拿大一家红酒厂工作，包食宿，月薪3万元人民币，还提供往返机票。出国务工对许多渴望挣钱的老年人来说是一幅美好的图景。在当下，部分老人退休后，由于退休金不足以支持他们赡养老人或供小辈读书置业，仍旧需要继续工作。随着年纪渐长，他们可以得到的工作和薪资却逐渐走下坡路。按照中介承诺和描绘的，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务工，同等工作工资是国内的3-4倍，正常8小时工作制，包吃包住，提供往返机票，甚至会给缴纳社保，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好的赚钱机会。在留洋务工准备阶段，中介还承诺帮助老人们解决签证和求职问题。层层吸引力下，老人们通常会和中介签下2年到5年的合同，决心到异国闷头干几年后，待积蓄回到国内养老、还债和补贴家用。交了钱，李丽华进了一个微信群，以留洋务工为名，这个群里聚集了10多人。2年多来，中介没能顺利送出去一个人。意识到这件事很可能无疾而终，也可能根本就是骗局，李丽华一边追着这家中介公司想要回中介费，同时开始打探其他出国务工机会。2022年，一个叫张文文的家政中介告诉李丽华，自己找到一个正规渠道，能把李丽华送去澳大利亚打工。张文文是浦东一家家政公司的老板，此前给李丽华介绍过几个在上海的单子，因为有成功合作的经历，李丽华信任张文文，几乎没有犹豫，他和几个打工的亲戚一起向张文文交了11万元。最终承办人因签证造假被捕，这也被证明是一场骗局。张文文宣称自己也是不知情的，他4年前开始涉足家政行业，最初他没有计划做出国务工中介的工作，直到认识一个叫孙俊军的人，他把所有流程都说得很详细。张文文说，按照孙俊军的说法，工作签不好办，他可以帮忙为老人们办理留学签证，随便挂靠在澳大利亚的一所野鸡大学，每个月只需交500元，这些老人就可以留在当地务工。张文文并非一开始就相信孙俊军的说法，曾对孙俊军做过一些考察。有一次他找理由去了孙俊军家，看到孙俊军家住别墅，宣称这是靠自己赚钱买的。为了确认孙俊军真的曾把人送到澳大利亚，他还去虹桥机场送过机，并且全程通过视频直播给了关心的阿姨们。当天两位大叔被送走，所有眼睛都看着大叔进了机场，李丽华也看了那场直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所谓国外的高薪工作，对这些辨别能力有限的老年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何况骗子还做足了功课。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故事。

事后大家才知道，其中一个大叔因为邀请函是假的，下飞机过海关时被遣送回国。另一位大叔没有被遣送，但到了异国无人管问，根本没有人带他去工作。最终他自己在当地一家华人餐馆找到了当帮厨的工作。孙俊君所作所为都是假的，给阿姨办下来的签证在官网上根本查不到，张文文说。2022年9月，孙俊君因签证造假被公安带走，张文文因为处于其犯罪链条中的一环，也在看守所待了一个月。今年2月，孙俊君以签证造假一审被判服刑3年半。后来张文文想再到孙俊君家查看，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他向邻居打听，对方告诉他房子应该是孙俊君租的，因为别墅的租客已经欠了房东9个月房租。加上李丽华在内，张文文一共收了40多名家政嫂的中介费，每位家政嫂的费用在2万元到6万元不等，总资金达200多万元。这些家政嫂中有约1/3超过50岁，来自全国各地，有些人

从老家退休后，因为生活所迫，到江浙沪做了住家保姆和育婴嫂。出国务工梦落空的许多老人平白搭进去数万元，有些老人的损失相当于打工半年到一年的工资。最令他们不满意的是，孙俊军是以骗取出境证件罪判的刑，而不是诈骗罪。阿姨们不知道该怎么讨回公道。2022年春节前，张文文带领李丽华和陈谷谷几位阿姨到孙俊军爸妈家要钱。阿姨们的要求不高，每人给2000块买票钱就行，十个人加起来也才20000块钱。没想到这个要求遭到拒绝，孙俊军爸妈直接把他们赶出了门。一些阿姨辛苦忙活一年，结果空着手回家。李丽华把出国务工的机会视为挽救晚年生活的一根稻草，虽不牢靠，却是眼前可能抓住的机会。当育儿嫂这些年，李丽华年纪渐长，发现自己上单越来越难，客户更偏向找45岁以下的阿姨。李丽华说，有一天她从镜子里看到发白的头发，才突然意识到老年真的降临在自己身上。自30多岁开始，李丽华就成了一名育婴嫂，月薪报价从5000一点点涨到1.8万，之后开始回落。这几年她的月薪稳定在1.2万到1.4万元之间。李丽华感觉自己已经没那么受市场欢迎了，网络上的单子客户普遍要求年龄不高于45岁。虽然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但是短板也清晰可见。他们觉得年龄大的阿姨行动迟缓，跟不上活泼好动的孩子。和我年龄接近的阿姨都有这个压力，李丽华说。所以当得知到外国务工不仅有高薪工作，还没有年龄限制，许多老人愿意背井离乡，在踏入晚年的初期再搏一次。作为家政中介，张文文在工作中感受到同样的现象。以前阿姨年轻时工资能拿到 1.5 万到 1.8 万，突然降到6000-7000，他们心里接受不了。而许多做外出务工的中介承诺，去澳大利亚工作就没有年龄的限制。

在上海，56岁的郭少平受雇照顾一位处于半植物人状态的70岁老人。这份工作他已经接手了近一年，每天要为老人换尿不湿、吸痰、喂饭，下午再把老人带到浴缸里洗澡。从卧室到卫生间大概10米距离，他要先把体重150多斤的老太太抱到浴缸里，再为她清洗。郭少平说，这不算什么，他还抱过180斤的老人。每次洗澡都得花1小时时间，毛巾浸满水，在老人身上一遍遍擦拭。一天洗一次澡不是雇主的硬性要求，是郭少平坚持这样照顾老人，人老了也要干干净净的。2022年，他受雇在一位教授家里做饭，月薪7000元。4月份上海封城，教授的女儿知道他没处可去，借此提出要把郭少平的工资降到5000。郭少平认为这是威胁，拒不同意。教授女儿说，不同意也得同意，外面你哪儿也去不了。郭少平不接受，一分钱都不能降，不然我就顺着铁道走回家。从教授家里出来后，郭少平在街头流浪了几天，晚上住在虹桥火车站的桥底下。有两天下着雨，天气很冷，他就睡在一张纸板上，或者坐在马路牙子上，把头搭在膝盖上睡一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18年，郭少平正式退休，退休金每月5000元，当地的平均工资是2000多，身边朋友都称他是贵族。实际情况

望远没有从外面看上去那么光鲜。郭少平一直是家里的挣钱主力，老公在滁州一家事业单位上班，收入很低。她从医院退休前，老公因为做生意失败欠了一些债，再加上婆婆做了个心脏搭桥手术，家里一共欠债80多万。2016和2017年，郭少平的父母接连去世，家里又欠那么多钱，她决定去上海打工。公公婆婆不支持她的决定，婆婆甚至怀疑她在上海有人了，两次让儿子去上海探望。当时郭少平在上海照顾一位老太太，老公第一次来时打了招呼，第二次是突然袭击，每次进屋后发现确实只有他和老太太两个人。

年龄越大，他感觉找工作愈加困难，只能干一些零碎的活儿。去年郭少平凭借在医院的工作经验，获得当前这份照顾一位半植物人的工作。70岁的老太太全身只有嘴角能动，每天要为她吸痰，这个活儿有一定风险，要有经验的人才能做。更多的时间是用来照顾老太太的生活。郭少平一天为她洗一次澡，做4-5顿饭，饭要从鼻子里打进去。这份看上去并不轻松的工作，郭少平干了近1年，每月工资8000块钱。我一分钱都不花，退休金和工资都打回家还债，目前还欠20多万，差不多再干2年多能还完。郭少平说，向中介交的4.8万块钱等于他辛苦干半年的工资。一谈起这件事，他就有些咬牙切齿，甚至想过用极端的方式去中介公司大闹一场。对于出国务工，郭少平除了挣钱没有其他想象，最大目标是挣够100万。儿子28岁还没结婚，他想为儿子在滁州市买套婚房，不过他又觉得挣100万很难实现。经历这次被骗，他已经开始犹豫要不要坚持出国了。现在世道不太平，万一乱了我回不来咋办？郭少平说，等结束这份工作，他想找几个阿姨一起再去中介公司要钱，如果对方不给，他打算住在那里。要到钱，他将结束沪漂，回安徽老家生活。他仍然觉得自己还有余力为家庭做点事。回家后，他想开个店，做蓝莓酱、桑葚酱、草莓酱。孙俊君被判入狱后，更多的压力落在了张文文肩上。毕竟几十位阿姨都是通过他交的钱，他已经私下垫付了30多万退还给阿姨，仍填补不了那200多万的窟窿。自从他从拘留所出来，每天都有阿姨打电话过来要钱。他是2个孩子的母亲，因为这件事，老公和爸妈和他吵过很多次架。2023年3月，母亲跟他说，钱要不回来你就别回来了。张文文一时想不通，用水果刀割腕，家人及时发现后立即带他去医院缝针。李丽华知道这件事，打电话跟张文文说，凡事都要好好面对，你有什么想不通的，真正的受害者是我们。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参加志愿者服务培训，今天是第一堂课，体验盲人生活。
1: 当眼睛被蒙上的那一刻，我感到了一丝不安。从未想过黑暗中那么煎熬，用手去摸索，用脚去感触，人声鼎沸，车流不息，只有我是沉默的。
2: 从未想过黑暗是那么残酷，跌跌撞撞，手足无措，到处都是障碍和危险，只有我是静止的。
1: 原来看不到是这么的孤独无助。

盲人做些什么？多一份便利，少一点冷漠，是对残障人士最好的关怀。你若温暖，世界将不再。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

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得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

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学见面相互问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3: 老师，
0: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
2: 你的哨牌，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刘嘉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啊。
6: 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主动避让其他人。
6: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学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7: 过马路走斑马线。
6: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6: 奶奶，
7: 您怎么了？
8: 别痛啊。
6: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6: 小心点儿。
9: 妈妈，我回来了。
10: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9: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
6: 爸爸，你回来了。
11: 哎，宝贝真乖。
9: 吃饭了。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11: 乖。
12: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私人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

0: 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游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
4: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了。

0: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

点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早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0: 老师，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给吐痰，胡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
2: 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说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
1: 好。
2: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更避让其他人，
2: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6: 过马路走斑马线。
2: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1: 我们过去看看吧。
2: 奶奶，您怎么了？
7: 别痛呀。
2: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2: 奶奶，走慢点。
8: 奶奶，您小心点儿。
9: 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10: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
11: 妈妈，我来帮你。
10: 爸爸，你回来了。
12: 哎，宝贝，真乖。
10: 爸爸，您辛苦了。爸爸，去洗手吃饭了。
12: 好。

0: 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1: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灭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认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认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由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

0: 体验。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0: 共和国建设之心，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1: 我朝天上，我朝天，我们朝天上。
1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8: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3: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1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4: 我叫振宇。
15: 我叫小芳。
14: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5: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4: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6: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5: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4: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5: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4: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5: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17: 感谢母亲河，
18: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19: 欢迎。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

0: 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虽至，
4: 我绝至。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了解我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革命高线当年早晨，歌唱着反正天下也。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 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3: 指导各地呀，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呀，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6: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六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5: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7: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5: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 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

0: 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

0: 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 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6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万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 4.83 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战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

0: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2: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在这个东汉中期，中国呀诞生了一个大科学家，大呀，文学家，嚯，两大呀，
3: 是，
2: 这个主儿叫张衡，张衡啊，他出生在河南的南阳，他自小啊就喜欢写这个文章，喜好啊研究这个学问，特别是对这个天文学跟这个数学啊，哎，更加的感兴趣。他不像一般的读书人呢，那么急于的走这个仕途道路。过去来说啊，你要想当官，你只能念书，念了书啊，走仕途道路。但是张衡不一样，您别看他爱读书，但是啊，不爱当官。爱什么呀？哎，爱呀，游历山水，探访古迹，收集这个历史的资料。按现在来说吧，就是一个驴友。这个张衡到了中年，他这个名气越来越大了，连这个汉安帝都听到了，专门啊派人驾车把这个张衡请到了这个京城里头，任命他在这个宫中了，做了这个郎中。公元115年又提升他为太史令，专门呢负责这个观察啊天象，研究历法跟这个数学。这个职务啊行了，很符合呀张衡的口味。从此他在这个太史院里的潜心的钻研，经常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实地观察天象。您还别说，那阵观察天象比现在好，为什么呢？满天的星斗，没有这 PM 报表这么一说呀。他为了弄清楚天上究竟有多少星星，张衡整夜整夜的仰着头啊数啊数啊，经过长久仔细的观察，张衡绘制出啊一张一张的这个星图来。张衡啊还别说，没得了这颈椎病啊，这就算万幸。这个张衡啊很赞成啊天空无边无际的这么个说法，根据他的观察跟这个统计，在中原地区肉眼可以看到的星星统共是2500多颗。您还别说，现在来说啊，真正的要能看到星星啊，咱一点不玩笑啊，就是让您看，也是站在张衡啊那个地方那个时间段，恐怕呀连200颗星星都看不了。说这是张衡啊就认为这些个星星都是有规律的，按着一定轨道啊运行的。经过一年多的这个观察跟这个研究，张衡觉得由自己来制作一个天体模型的时机已经啊成熟了，他把这个模型取名叫浑天仪，不久一张浑天仪的设置图纸啊可就完成了。张衡啊先用这个薄竹片做成一个模型，在这个竹圈上面刻上各种的刻度，表示太阳、月亮以及各颗星星的运行轨道。竹制模型做的是十分的准确，张衡请来的工匠照着这个样子铸成了铜制的浑天仪。公元117年世界上第一台浑天仪啊诞生了，它有南北两极，刻有赤道、黄道、24个节气等等。1800多年前就能啊造出接近于现代的天文仪器，这样的科学模型啊，这是多么了不起。按现在啊可不是1800多年前了，将近啊2000年了。张衡的另一个贡献，那就是他发明可以啊预测这个地震的地动仪。在张衡生活的那个年代里头，中国啊经常发生地震，光是京城洛阳以及啊甘肃一带，在50年里头就地震了30多次，造成了大量的人员财产的这个损失。当时人们对这个地震啊整天啊是提心吊胆，怕得要命啊，皇上啊帝王啊以及老百姓都啊求神拜佛，祈求上天的保佑。可是张衡怎么样？不信这一套。

他一边仔细地记录着每一次地震的方位、强度、破坏程度等等的这些个资料进行研究，一边啊想着如何能制造出啊一种啊可以预报地震的仪器来。为此，张衡日思夜想，有一段时间呢，茶不思饭不想，彻夜难眠呢。不知道的还以为啊，这张衡啊可能想某一个女友，害了单相思呢。单说有一天，张衡啊坐着马车外出，一路之上还是思考着这个地震预测的这个仪器。哎，突然马车夫啊一声吆喝，马车呀来了个急刹车，张衡的身子不由自主的向前这么一冲啊，差一点掉到车子外面去，把个张衡吓出了一身冷汗。不过这一冲不要紧，倒给张衡的思路啊冲出一个闪光点来。当时这马超夫吓得可够呛，没成想张衡乐了。张衡啊想出什么来了啊，地震是瞬间发生的，好像刚才急刹车一样，只要抓住这瞬间的震动，不就可以达到测报的这个目的吗？对呀，啊对啊，太对了。这马车峰一听，怎么的了？我们这大人，我来个急刹车还对了。立马的，张衡啊嘱咐车夫调转车头，赶紧回家。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也不知啊会了多少张啊草图，地动仪的正式设计这算完成了，这是图纸啊。紧跟着就请这个工匠先用木头做了个模型，实验准确了之后呢，再用这个铜啊进行啊铸造。公元132年，世界上第一台能测报地震的地动仪制作成功了。张衡啊替他取名字为什么呢？侯峰地动仪。他这个形状就仿佛啊一只大酒坛子，四周啊刻着篆字，乌龟、飞鸟、走兽，按着这个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八个方向排列着八条龙。这每一条龙的嘴里头啊衔着一颗呀闪亮的铜球，在每条龙的嘴的这个底下，也就是这个地上，放着一只张着嘴的铜蛤蟆。哪一个方向地了震了，那条啊龙嘴里的铜球啊吧嗒就掉下来。正好啊底下铜蛤蟆那张着嘴啊哎就给接住了。公元138年2月的一天，这个太史院啊掌管地动仪的一个小官突然听到当的一声响，回过头来一看，地动仪上啊西北方向龙嘴里吐出一个铜球来，掉进了下面的蛤蟆嘴里的。小丽啊一边跑着一边喊，哎，地动仪啊报地震啦，报地震啦，方向在西北呀。没过几天，果不其然的一匹快马从这西北飞扬的赶紧就报告来了，说甘肃啊金城陇西发生了大地震，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这个测震仪器测到的地震。这个张衡啊不仅是一位科学大发明家，而且在这个文学上也很有一定的造诣，他的《两京赋》《归田赋》《四愁诗》等等的，对中国的五言诗、七言诗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当这张衡的地动仪在世界上首次测报出地震后的第六年，也就是公元144年，汉顺帝啊去世了。东汉顺帝去世，顺帝的皇后她姓梁，她的哥哥梁毅是大将军，掌握着大权。梁毅啊这阵专立小孩子当皇帝，他先立了一个2岁的冲帝刘炳。您琢磨琢磨，2岁这玩意儿懂人事吗？人话他都听不懂啊。不过这孩子啊只有半年啊就死了，他又立了一个侄弟啊刘赞，也有的管他啊叫刘赞。这个汉侄弟啊才8岁，他一看梁毅独断专行，把谁都没放在眼里头。您别看他8岁，很是气愤。有一天啊，在这个朝堂上，他当着文武。

给我的命。指着梁毅的鼻子，大将军，你是个跋扈的将军。梁毅一听气坏了，于是就嘱咐内侍把这个毒药放在这个饼子里拿了上去。汉之帝吃了之后觉得很难受，于是召集了太尉李固来问，吃了饼子肚子闷口干，喝点水还能活吗？

请立这个清河王刘算为帝。可是啊，第二天梁毅就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气势汹汹地说：“立李武侯。”说完了就大喝一声：“啊，退朝！”这个李固啊写信给梁毅，说应该啊立这个刘算。梁毅呢就进宫，请他的妹妹梁皇后拿主意。这个梁太后下令免去了李固的职，让这个杜桥接替他作为太尉。就这么着，第三个小皇上15岁的刘志啊接了这个位了，这就是汉桓帝。但是大权仍然掌握在梁毅的手里。转过来年啊，这个汉桓帝呢娶了梁太后的小妹妹，哎，这倒不错。姐儿俩呀，一个是太后，一个是皇后，合着这姐儿俩还差着辈呢。梁毅啊要拿最阔气的聘礼啊去迎接他妹妹。杜桥就说啊，不能破坏了先皇啊定下来的规矩。梁毅这阵恨透了杜桥。偏巧洛阳啊发生了大地震。一些人上书啊说这个京师地震，这个罪责在哪儿呢？在这个太尉这儿。梁太后又把杜桥啊给免了职了。梁毅啊这阵啊趁机请这个梁太后把这个李固啊下了这个监狱。李固的学生们一听说老师给逮起来，一起到了这个宫门外进行啊请愿，要求释放自己的老师李固。梁太后啊怕事情闹大了，只好把这个李固啊给放了。李固啊昂着脑袋走出监狱，洛阳城里啊满街满巷的人都直喊呢，喊什么万岁。梁毅一听啊赶紧又对这个梁太后说，这个李固笼络人心，不如啊趁早把他给治了。这么一来，李固又被抓起来。李固受尽了折磨，在这个监狱里实在是挺不过去，后来就自杀了。梁毅又把这个杜桥啊给抓起来，也给逼死在这个监狱里头。公元150年，梁太后病死，朝中的大事还是啊梁毅他一个人说了算。又过了3年，黄河发大水，冀州。这个冀州啊当时这个治所啊在现在的河北省啊博乡的北面。这个冀州一带的这个河堤掘了大口子，几十万户人家流离失所，当地的官员借着修复河堤敲诈勒索呀。冀州的难民眼看着就要造反了。这个梁毅啊就派了朱穆呢去做这个冀州刺史。朱穆呢是一个出了名的执法如山的人。梁毅啊此举是啊打算乘机啊整治一下朱穆。朱穆啊才过了黄河，冀州的贪官就吓破了胆了，有40多人忍了官印就逃跑了。朱穆到了冀州，铁面无私，认真的查办，有人向这个朱穆告发，说宦官赵忠的爹死了。赵忠啊就跟埋皇上一样，给他爹穿上了御衣。朱穆一听立马派人刨开了坟衣看呢，赵忠的父亲果不其然呢真是穿着皇上埋葬的那个御衣啊，等于是埋葬他父亲跟这个皇上一样的下葬。这样的规格你要造反呢？你不就是个太监吗？于是把赵忠一家子下了大狱。这个赵忠啊在宫里啊听到这个消息，跑到啊汉桓帝跟前呢哭诉，说这个朱穆啊刨了他爹的坟。梁冀呢这阵也在旁边啊说这个朱穆许多的坏话。桓帝啊立即派人把这个朱穆给逮回来了，关进了监牢啊。消息一传出来啊，有好几千的太学生啊出来啊打抱不平啊，大伙一起到了这个宫门前，要求释放朱穆，要是不放大家伙愿意跟朱穆一同坐牢。这个汉桓帝也怕呀这个秀才造反，都说呀秀才造反10年不成，但是架不住人多呀，只好把这个朱穆给放了，让他回到家乡南阳去。到了这阵，太学们还是不肯罢休啊，又上书给这个汉桓帝说什么，皇上要想安定天下就得启用忠良。朱穆

他为人正直，办事能干，是中兴的能臣，国家的柱石，皇上应该召他还朝，辅助皇室。这桓帝啊，他做不了主啊。到这阵没办法，因为他知道大权呢、在这个梁冀的手里。没想没隔多久啊，梁冀的妹妹梁皇后死了，桓帝喜欢啊郑贵人，梁冀啊就派了个刺客去杀郑贵人的母亲，不料这个刺客被人给逮住了，审问下来之后啊，这才知道感情是大将军呢、梁冀派去的。郑贵人把这个事情可就告诉给桓帝了，以前梁冀杀死过多少人都不知道，这个桓帝也从来不过问，说这会儿杀到郑贵人母亲头上了，这玩意儿还了得吗？啊，你杀我丈母娘啊！桓帝秘密跟五个宦官商量定当了，派了1000多名的这个御林军呢，突然之间就包围了梁冀的住宅，收了他的大将军印，逼得梁冀喝毒药自杀了。那个毒药啊，还真管用，可能啊，就是现在的666啊。敌敌畏啊相仿。梁家的子弟亲属有的被处死，有的废为了贫民，跟梁冀好的大官小官免去了不到400人，朝廷上的官员呢，差不多都空了。到了这个东汉后期，除了杀来杀去的外戚宦官两个大集团之外，还附带着一个读书人出身的官僚集团，他们也在活动冲突和这个变化着。您就说这个桓帝时期吧，汉桓帝啊尝过这个秀才造反的滋味，听说这个太学生们呢又在议论纷纷。公元呢165年，于是呢就让一个李彦做了司隶校尉，陈蕃呢做了太尉，王昌呢做了这个尚书，这三个人呢都是啊太学们推崇的。太学生啊就说了，李彦啊是天下的模范，陈蕃呢不怕豪强，王昌啊也是优秀的人物，可以说啊这都是啊上士君子。说这么着一议论起来，大家伙啊把这个当时的人物评论开了，说谁谁啊是君子，谁谁谁啊是小人呢、宦官们一听就明白了，宦官是什么？太监呢，合着这是从咱们来的。于是这帮啊宦官倒打一耙，谁把他们分在小人这一伙里头，就把谁啊作为党人。因为啊孔夫子说过，君子群而不党，既然是党人那就不是君子了，不是君子是什么人呢？那不是君子当然是小人了。就这么着，宦官跟党人呢，就成了死对头了。李彦一上来就当了司隶校尉，于是就有人呢告发野王县令张硕贪污勒索，无恶不作。这个张硕是宦官张让的这个弟弟，他知道李彦的厉害，于是逃到京师，躲在他哥哥张让家里头。这个野王这个地区在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的沁阳。李彦听到风声，亲自带人到了张家去搜查呀，把个张硕就像拎小鸡子一样就给提了出来了，压在了这个监狱里头。张让急忙派人呢去说情了，可是啊这说情呢晚去了一步，他弟弟脑袋啊早就被砍下来。张让气得跟什么似的，挥着个脸呢马上到了这个桓帝跟前的哭诉。可是张硕已经供认了自己的罪过，汉桓帝也不好难为这个李彦呢，这心里他也是责怪这个李彦，你不该呀，你不该跟这帮宦官作对，他们都是老烟鸡呀，也是心毒手狠呢。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一个方士叫张成的，素来结交这个宦官，吹牛啊说他能看风向测这个吉凶，那日来说人们又迷信。单说这一天有一个宦官中常侍啊侯览，这侯览啊透出一个消息，说几天之内就要大赦，等于是小道消息。这张成一听啊马上的装腔作势，当着大伙的面看了看风向，就说皇上快要下诏书啊大赦天下了。这个别人不信，张成就跟人家打赌，

让他儿子去杀了这个人。李燕把这个凶手啊给逮住了。第二天大赦的诏书啊果然下来了。张成这是得意洋洋的对大伙儿就说了。哎，我说你们看看对不对，咱呢哎未卜先知。哎呀，感情这张成还是天津人。怎么样，借遭诉下来了吧？遭诉一有，哎就不怕呀。那死力校尉不把我儿子放出来。说这个话传到了李燕的耳朵里，李燕更加恼火了。他说什么预先知道大赦就去故意杀人，大赦也不该赦在他的身上。于是这个李燕重新把张成的儿子逮过来，紧跟着就给杀了。张成一看，那他岂肯罢休啊，去请这个侯览张让，让他们给报仇。侯览啊，他们就替张成啊出了个主意，让他上书控告李燕，跟这些个太学生们以及一些个名士结成一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他们呢还附上了一份所谓的党人的名单，把跟他们为仇作对的人全开在上面。汉桓帝本来就恨透了那些个批评朝廷的读书人呢，说这会儿一看控告书啊，于是命令太尉陈蕃逮捕党人。太尉陈蕃一看这个名单上面写的，合着全是天下的名流。哎呀，这玩意儿怎么办呢？陈蕃不肯照办呢，心话说这玩意儿要逮错了怎么办呢？桓帝啊到了这阵火气更大了，当时就把李燕下了这个监狱。大臣杜密、陈祥连同名单上的一共是200多人呢，全部被逮起来。其余的人呢，听到风声啊，逃的逃，躲的躲，连个影儿都没了。就在这阵有一个名士，他呢叫陈氏，被划在这个党人里头。有人啊劝他逃走，这个陈氏叹了口气，我逃别人怎么办，我呀不逃我也跟着去，也可以壮壮大伙的胆量。于是这陈氏啊自己到了京城，主动的投案呢，进了监狱了。太尉陈蕃一看这可不行，立马上了一个奏章，替这个党人们进行了辩护。汉桓帝就把陈蕃给割了职了。李燕在这个监狱里想了个办法，打算治一治这些个宦官。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李燕呢已经被关进了这个监狱里头。到这阵儿，太尉陈蕃呢上了一个奏章，要替啊这些个党人们辩护。桓帝啊就把陈蕃也革了职了。这阵李燕就想了，干脆啊我想个办法治治啊这帮宦官。于是他传出话来说啊，不少宦官的子弟啊都是他的同党。这帮太监们一听没办法，只好对这个桓帝就说了，现在天时不正，应当啊大赦天下。反正啊这个汉桓帝啊哎只听这帮太监的，于是啊就把这200多名党人呢就全放了，可是却下令禁锢他们的终身，就是永远不准他们做官。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汉桓帝害病死了。窦皇后，这个桓帝啊立过3个皇后，窦皇后啊是第三个。这个窦皇后可就慌了手脚了，连忙召他的这个父亲窦武进宫，跟几个大臣呢商议一番，立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弘啊为皇帝，这就是汉灵帝。灵帝当时啊才12岁，他能懂得什么？当然由这个窦皇后临朝，窦武为大将军，陈蕃呢为这个太尉，李燕、杜密他们又重新的回来了，参与朝政，朝廷上又是气象一新呢。这个窦皇后虽然说挺尊重这个陈蕃的，可是他住在宫里，天天接触的还是宦官曹节、王府他们，周围旁边可不就是太监吗？他经不起啊这些个人的奉承，把他们当做了亲信，说这帮啊太监怎么说呀啊请求什么，这窦皇后就答应什么，他们要封谁啊这窦皇后啊就恩准。陈蕃思想

0: 家里啊就对这个窦武就说，不除掉这个太监就没办法治理天下，大将军您得早想个办法才好，我已经快80了，还贪图什么呢？留在这儿就是为了帮助将军您给这朝廷除害。窦武完全理会这个陈蕃的心思，他马上进宫啊，要求窦太后啊除了曹节他们。窦太后啊到这下不了这个决心，他说什么呢？汉朝哪一代没有宦官？哪一代没太监呢？有他们怎么的了？他们又短东西，对不对？碍着你们什么事儿了？到这阵啊，陈蕃真是拼了老命，他上书啊列举了宦官侯览、曹节、王府他们的几大罪恶，请这个太后立即把他们给杀了，免得造成了祸患。紧接着又有别的大臣上书要求罢免宦官，这么打草惊蛇，哪有不被蛇咬的？这些个宦官们反倒先下了手，他们拿着皇帝的结账，说这陈蕃呢、窦武啊谋反，把两个人都杀了，逼着这个窦皇后啊交出玉玺，把他呢关进了南宫。陈蕃、窦武两家的这个家人呢和他们的亲戚呢门人都遭了殃，连同被害的还有好几家啊，李彦、杜密他们也被削职为民。此后东汉的这个禁锢事件是越演越烈，李彦、杜密他们被削职为民，回到家乡之后啊，这名声反而更大了，这些个太监们更把他们当作死对头了。宦官呢曹节指使几个心腹一起上这个奏折，请求啊汉灵帝下令再一次逮捕党人。当时才14岁的汉灵帝在下诏以前哪里懂得这个党人是怎么一回事，他就问这曹节，那什么叫党人呢？干嘛要抓他们呢？这曹节送口啊就编了一通，说党人啊怎么怎么可怕，这个灵帝被吓得缩起了脖子，连忙让人呢下诏逮捕党人。逮捕党人的诏书一下，各地又都骚动起来，有的人呢得到了消息，慌忙跑到了李彦家中啊，催促李彦你赶紧快逃走啊。李彦就说了，我一逃反倒害了别人，我已经60岁了，我还能逃到哪去？于是李彦就自己进了监狱，后来啊他和杜密都被给害死，他的门生跟他推荐的官吏也都被禁锢了，别的党人啊被杀的被禁的一共啊700多人，太学生啊被这个逮捕的也有1000多人呢。在这一大批被杀的党人当中啊，有一个姓范的，叫范庞的。这个范庞啊，他是汝南郡的征庞人。这征庞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啊郾城一带。他是一个读书的，当了好多年的清官。公元166年，汉桓帝的时候，他因为结交太学生，反对宦官，他跟李彦一块儿被逮捕过。第二年呢，他也被削职为民，回到故乡去了。说这一回灵帝受了太监曹节他们的恐吓，下诏逮这个党人的时候，范庞啊不愿意逃走，他昂着头啊，挺着胸啊，自己个跑到逮他的那官那去了，让人家逮他，逮他的官啊，让他逃走，他硬是不干。说为什么不逃呢？他怕自己跑了，一则来说连累朋友，二一则来讲连累老母，三呢显得没有骨气。就这么着，范庞又被逮到监牢里了。范庞这一年呢32岁，他的母亲也老了，这位老人知书达理，也很讲骨气，不愿意儿子坏了名声。儿子下了大狱之后，他就领着二儿子跟孙子去探监。在探监的时候，范庞啊安慰老人家，您哪别伤心的，说了一些个自己啊尽忠不能尽孝的话，又关照自己的弟弟跟儿子一定要奉养老母。范庞的母亲反过来鼓励。
1: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 向往。

0: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主持人亚丽。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啊，有很多人是习惯自己长期烧水喝，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对自来水的水质问题非常的担忧啊，选择这种桶装水或者瓶装水。那长期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人，那到底谁更健康呢？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长期喝桶装水会面临怎么样的一个健康风险呢？在2024年1月，国际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啊，每升瓶或者是桶装水中平均约含有24万个可检出的塑料微粒。那研究人员也首次利用了新的显光学成像技术，能观测到这种瓶桶装水中这个纳米级塑料啊，小于1微米的塑料颗粒。那这些细小的纳米塑料可以通过我们的肠道或者是肺部细胞进入血液，甚至是抵达心脏和大脑。那甚至对于孕妈妈来说，还会通过胎盘最终进入到胎儿体内。啊，研究还发现了，当瓶装水的水瓶子被挤压或者是暴露在高温下的时候，它可能会随着这个碎片脱落而进入水中，甚至在反复开关瓶盖时，许多的塑料颗粒也会进入水里。那自来水中就没有微塑料了吗？同样有。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饮用水中的微塑料的分析报告中就指出了，在海洋、污水、淡水、饮用水啊，包括这个瓶装水和自来水中，都是有这个塑料污染物的存在的。在2024年2月啊，广州医科大学李占军教授和暨南大学环境学院曾永平教授在《环境科学与技术快报》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发现把水烧开再简单过滤，就可能除去高达84%的纳米微塑料。那这呢就堪称为简单且无害的净化水的方式，从而呢减少人类通过饮水所致的微塑料摄入量。有研究也发现了，在烧水的过程中，随着水温的升高就从25到90摄氏度水中的微塑料的去除效率从最初的2%逐渐增加到28%，在100度时急剧增加到84%同时呢，微塑料浓度从原来的每微升30颗粒降低到每微升4.8颗粒。那水中的塑料去哪儿呢？研究发现，消失的微塑料从水中转移到水垢的沉淀中水垢中的碳酸钙可以通过与微塑料共沉淀来达到去除水的中的微塑料的这个作用。最后呢，研究根据全球不同的水质和饮用水的习惯，比较了6大洲共67个地区的成人和儿童饮用这个开水和自来水摄入的微塑料量，发现呢，每天通过烧开水摄入的微塑料量比通过来自自来水摄入的微塑料量少2到5倍。因此呢，建议大家自己烧开水喝，可以减少人体微塑料摄入量。那同时呢，我们可以养成这几个习惯去减少微塑料进入人体的体内。首先呢，是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第二呢，是养成自己烧开水喝的这种习惯可以这个自带水杯，最好是玻璃杯或者是不锈钢杯等等。还有就是别在塑料这种袋子里吃东西需要这个打包的最好使用这个降解盒，自带饭盒是更好的，因为这个高温会增加微塑料产生的速率和数量。还有就是少用塑料吸管，还有就是少吃塑料包装的加工食品。一些罐装食品内部呢，一般都涂有一些双酚 A， 那微塑料呢就难免会降解的这种食物里面。还有就是饮水健康健康的去饮水，一定要记住这几点别等渴了才喝开水正确的方法是勤喝开水，每次2-3口不要等了渴了再喝。此外呢，每天还要重点把握3个喝水时段早起喝一杯开水，大概是200到300毫升，睡前1小时再喝一杯开水，餐前呢再喝一杯开水。还有就是水温不要太热或者太凉喝凉水会使这个咱们的这个胃肠胃的黏膜 膜突然遇冷啊，从而使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这个肠胃不适甚至是腹泻。而过烫的这个水进入食管呢，食道啊，容易破坏食道的黏膜，诱发食道癌。因此呢，喝开水的时候温度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凉。还有就是慢慢喝水才更解渴。那喝水的时候有人习惯这种豪饮，但这种其实这种饮水方式哈、啊，对健康没有好处，会快速的大量喝水，会迅速的稀释血液，增加咱们的心脏的一个负担，也容易把大量的空气一起吞咽下去，容易引起打嗝或者腹胀。那正确的方法呢，是一杯开水分几次徐徐咽下，这样才能充分的滋润口腔和喉咙啊，有效的去缓解口渴。还有就是啊，外出随身带上水啊，长时间外出一定要记得带好水，最好是啊晾凉的这种开水。如果不想花时间呢，等水烧开再晾凉啊，可以选择这种瓶装的熟水。那市面上的瓶装熟水品牌中呢，康师傅喝开水啊是最受年轻人青睐的一款。那康师傅喝开水也传承了本草纲目的饮水文化，采用天然的椰子壳活性炭和纳米级双重过滤，经过高温煮沸杀菌啊，更温和安全，可以直接开盖饮用，品尝起来呢口感也是非常甘甜的。那夏天呢啊，也喝好这三种水啊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啊，这个白开水它其实是更解渴啊，煮沸之后自然冷却到二十到二十五摄氏度的这种白开水是比较好的饮用水，能够迅速的解渴，又不会引起这个肠胃的不适还有肥胖。还有绿茶，它是降火的，绿茶是没有发酵的茶，所以在各类的茶叶中呢，它的茶多酚的含量是最高的。经常喝绿茶能够降低心脑血管事件以及啊全因死亡发生风险，还有降血脂啊、降血压、减肥、预防癌症等等的作用。那夏季天气炎热啊，人体比较容易上火，那绿茶性寒，有助于降火，更适合上火的人群饮用。当然了，我们一定要记得哈、啊，这个脾胃虚寒的人群是不宜长期饮用的。还有就是绿豆汤啊，夏天我们都要想喝一碗啊，这个凉凉的绿豆汤。那绿豆汤呢是清热解毒的，它啊有一些什么功效呢？比如说利水消肿、清热解毒、消暑。那就是啊，在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制作方法啊，就是取100克的绿豆放入锅中，再加入500毫升的清水，大火煮沸之后，再继续煮15分钟，可以加入适量的冰糖进行调味儿。那刚刚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啊，您知道哈、啊，长期喝自己烧水啊，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人，谁更健康呢？那我们平时哈、啊，到底要如何喝水呢？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又到了水果的丰收季了，很多的人在市场上会遇到易于尝果的这些水果，比如说黑丝芒果、豹纹芒果、酒味榴莲。那这些水果呢，有些只是长得怪啊，但是是真的不能吃吗？那如何辨别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我们经常呢可以碰到这种发红的甘蔗或者是发死的椰子，那发红的甘蔗是不是不能吃呢？不能吃，局部发红，整根都要扔掉，这句话对不对呢？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发红的甘蔗是发生了霉变，闻起来有刺激性的气味啊，主要的致病菌是结淋包霉菌啊，它的代谢产物是这个三硝基丙酸，是一种很强的神经毒素。那我给大家说一些案例啊。来自杭州53岁的王阿姨，晚饭之后呢啊，照常吃甘蔗的时候啊，却发现味道不太对啊，吃起来不怎么脆，而且有些这种甜中带一些酒酸味啊，甘蔗的内部是呈淡褐色的。那当晚呢，临睡前哈，她就有点犯恶心，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那4天之后呢，她就发现她呼吸困难，皮肤湿冷，意识模糊。

随后呢陷入了昏迷，那被送往医院哈、啊、紧急抢救。那经过这个诊断，王阿姨是食用了霉变甘蔗中毒，肠道感染引发脓毒症啊，感染性休克及全身多器官衰竭。那生活中呢，有人以为这个甘蔗的内部变红啊，会变得更甜。那其实呢，甘蔗出现红心黑心，是因为它受到了霉菌污染啊。当时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能食用了。甘蔗的含糖量比较高，水分含量也十分的充足。虽然它的果皮比较坚硬，但是它在收获的时候往往是存在一些切口的，那果肉会暴露出来啊，易受储存条件和运输环境的一些影响，存在霉菌污染的这些风险。那能够使甘蔗霉变的霉菌之中呢，结淋孢霉菌堪称是最危险的杀手啊。这种霉菌在生长繁殖过程中呢，就会产生这种剧毒的毒素。那这是一种强烈的视神经毒素，中毒之后呢，最初表现是恶心、呕吐、腹泻、腹痛，那随后呢就会出现头晕、头痛、抽搐等等的症状。那严重的人呢，会发生这个脑缺血、坏死，还有呼吸衰竭，甚至是死亡。那部分的中毒患者呢，可能会出现语言、运动障碍等等，所以呢一定不要食用红心甘蔗。那此外呢，甘蔗一旦被霉菌侵袭，它的每一个部位都已经被污染了，千万不要因为肉眼看不掉啊，去掉这个红色的部分就继续吃。还有这个发紫的椰子啊，是不是不能吃呢？那椰子发紫说明它已经变质了，产生了椰毒假单胞菌啊，它会产生米酵菌酸啊，导致人细菌性食物中毒。那这种毒素呢，目前呢临床上没有专门的这种解毒药，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这种发紫的椰子哈，一定不能吃，不要想着啊我已经买了，感觉喝到嘴里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吃了，千万不要去省那一点点的钱哈、啊。就发生一些不可逆转的一些后果。还有这个黑丝芒果和豹纹芒果啊，黑丝芒果可以吃吗？啊，芒果的果核周围天然存在白色或者是褐色的这种纤维素，啊，然后用来运输营养和水分啊，口感偏硬，但是无毒无害。当芒果受到刺激，就可能使这些纤维素的啊，纤维的内部发生啊这种结合粉，发生氧化现象，出现零点黑丝。那如果芒果整体果肉没有变软和异味，是可以食用的。那豹纹芒果是不是不能吃呢？芒果出现啊这种黑斑，有很多的因素，可能是芒果受到挤压、碰撞、冷冻，也可能是啊芒果啊发生了一些病变所致。那无论是哪种原因造成的黑斑，都会使芒果的品质大打折扣。误食变质的芒果就会引起食物中毒，并且出现腹泻、腹痛、呕吐、头痛等等的症状。因此呢，如果无法辨别这种豹纹的病因啊，宁可选择不要去食用。还有这种透明的山竹，变黄的山竹能吃吗？那透明的山竹啊，可以吃，但是不好吃啊。山竹是后熟水果，如果后熟的过程中储存温度过低，没有全部转熟，就会出现变透明的这种情况。那变黄的山竹呢，啊，不能吃，但剩下的部分可以食用。那山竹呢，出现一些黄焦，其实是山竹的自我防御机制啊，受到外界自然侵害或者是碰撞挤压，黄焦就会溢出来。那黄焦的味道是比较苦的，那去掉之后呢，正常的果肉其实是可以吃的。因此呢，山竹果壳如果是出现黄色的这种点，其实是属于正常的一些现象的。但是植物表面被划破之后流出的树枝，那凝固之后呢，就会变成黄色了。还有就是啊，果核有晶体的李子和黑色核的桃子哈，果核有白色晶体的李子是可以吃的啊。当这个李子的内部出现核裂之后，果肉就会自动的愈合，偶尔会产生一些果胶啊，这些白色的晶体。那这种情况呢，也会发生在桃子身上。那如果桃子的核哈、啊、是黑色的，就是不能吃了。那当桃子的果蒂部分开裂啊，使外界的细菌和微生物进入桃子的内部，容易发生霉变。所以在挑选的时候呢，尽量不要买果蒂开裂或者是中空的这些桃子。
有这种畸形的这种车厘子和畸形的草莓能不能吃啊？畸形的车厘子是可以吃的，畸形车厘子畸形是由于这个气温偏高导致花芽分化过程中出现了多雌蕊的双胞胎果和膨大剂啊，没有关系，可以放心食用。那畸形的草莓呢也是可以吃的，那如果草莓在开花的时候部分授粉啊受精不正常，就会形成不规则的畸形果，那这种草莓呢除了丑啊没有别的缺点。还有黑丝牛油果和透明的火龙果能不能吃？黑丝牛油果可以吃，但是不怎么好吃。那牛油果呢，保存时间过长或者是过于成熟，就会产生黑色的纤维，那这些纤维呢口感比较差，影响这个食用的体验。那透明的火龙果可以吃吗？啊，可以吃，但是不怎么好吃。透明的火龙果有两种情况，如果整个果都变透明了啊，说明运输储存过程中被冻伤了啊，如果是局部变透明，那就说明是压伤了。那有酒味的榴莲和发霉腐烂的水果，有酒味的榴莲可以吃，酒味呢是水果进行无氧呼吸之后产生发酵的现象啊，其中的糖类物质转化为酒精，那这种现象出现在常温密封包装存放2到3天之后的榴莲中。那发霉腐烂的水果当然是不能吃的啊，不少霉菌在适合的条件下会产生非常危险的毒素啊，比如说这个展青霉产生的展青霉素啊等等啊，那哪怕切掉腐烂的部分，剩下的部分也不建议大家吃。水果中大啊都多含这种水，就是水量非常的丰富，那霉菌呢可能随着它的汁液在内部进行蔓延。刚刚呢给大家讲的很多的水果哈，其实呢我觉得是啊解了很多我们多年的疑惑和担忧，比如说啊这个芒果，那个有黑斑点的芒果，有黑丝的芒果，还有山竹啊，现在也是吃山竹的时候了，很多人就想，哎，这个山竹这个透明的或者是发黄的到底是能吃还是不能吃呢啊，到网上去查一查，但是说法都不一。那今天呢啊亚丽也给大家讲解了一下，那你知道哪些水果能吃，哪些水果不能吃了吗？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